0: 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汁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汁和玉米黄汁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想有问的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非常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天
13: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妻当王。
1: 哥，还别说，你还挺上镜的。嗯，
2: 可恶，谁干的？谁说我是替当王啊？出来，给我出来，单挑啊！
3: 哎呦，厉害嘞，还敢替裁判呢？
4: 哎呦，替当王哎，还是有活的。
5: 来，喝酒，喝酒。
1: 走开，我季风明明是高分王。
6: 哎呦，是高分呢，
4: 替当王，
6: 高分替当王，替
4: 当王，来一点，来一点。
1: 真的太过分了，
6: 峰哥
1: 受不了了，你们别跑，都给我回来，
6: 别激动，峰哥。
7: 测试的综合打分出来了。
4: 啊，我的分数怎么这么少啊？
3: 及格了，太好了。
8: 分数很高啊。
7: 还好，
6: 峰哥，分数出来了，你看。
2: 切，这还用看吗？我季风肯定还是高分王。
6: 啊啊，五分，果然我还是个垫底的，可是足球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啊。
2: 季小胖，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很棒的，虽然你的肚子确实有点大，动作呢也不够灵活，反应呢也比别人慢一拍，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啊？既然足球是你的梦想，你坚持下去不就行了？再说了，有我为你护航，你怕什么？你就跟着我撒开脚丫子，冲着梦想狂奔呗。
6: 谢谢哥。啊，八分，哥你看，八分，
2: 八分。我就说我是高分王嘛。
6: 哥低调低调，
7: 那个菜鸟怎么会有八分？
4: 是啊是啊，这评分有问题吧？
3: 绝对有问题。
7: 教练，这最终的分数究竟是怎么来的？
9: 最终的分数是根据综合表现来确定的，包括现在的基础实力，也包括未来的潜力预测。
7: 基础实力，潜力预测。教练，我只看到季风他输了。
10: 叶玲，你也得承认，季风的弹跳力和速度相当不错。
7: 兔子也会跑会跳，你会邀请兔子来踢球吗？
10: 这谁知道呢？
2: 谢小胖，那个叶玲怎么老是针对我，还讽刺我是兔子？有我这种测试第一的兔子吗？
10: 也许有一天兔子真的会变成敏捷的猎豹呢。
7: 兔子会变成猎豹？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什么玩笑。哎，
8: 群龙无首，如果队长在就好了。队长，是队长的袖标，王默来过了。
7: 王默，王默他人呢？他把袖标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3: 难道他不想当队长，不想踢球了？
11: 不会吧，王默要离开球队了。
6: 王默不当队长了。
2: 那正好。
7: 哎，你，
2: 我们大家可以来个队长竞选呀。
7: 竞选也轮不到你。
2: 根据评估成绩来场竞争，谁胜谁就当队长，公平合理。
7: 啊，
2: 当然了，我季风是不介意你们各位多给我投上两票的哟。
7: 白日做梦，王默不会抛下我们的。
2: 可是他现在已经抛下了你们。
7: 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2: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7: 菜鸟，你别瞎说啊！
8: 王默队长怎么可能离开？
4: 不可能离开的。
7: 你放开我！
1: 你来呀！
7: 你
1: 放开
7: 我！放开我！
1: 你来呀！
7: 放开我！
1: 你来呀！小芳，你放开！
4: 别吵了！别吵了！
1: 快点！聪明快点！
10: 很好，非常好，大家都很有精神嘛，看来训练的强度还不够。去，全部到操场上跑十圈。
7: 这个家伙太猖狂了。
10: 还有精力还嘴，那每个人再加五圈。
2: 大叔，我冤枉啊。嗯，
10: 给你再加五圈。请吧。
8: 走走走，跑一跑发发汗也好。
6: 哥，还是听教练的吧。
10: 王默。

0: 球进了！鹦鹉队的十号，他们的王牌王默。
1: 传球啊，传球啊，传给我！
2: 快快传给我，传给我！
3: 帮着你。
2: 相信我，我是队长。
4: 王默，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队长袖标。
4: 你知道戴上队长袖标意味着什么吗？它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从此以后，你要成为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
5: 教练，我记住了。教练，我
3: 快射门，快射门！
1: 林波，林波，
2: 我要射门！哎，手球了，手球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他的手碰球了，就是点球。
1: 不是，不是，不是！
0: 点球。是点球，是王默，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银龙队的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这是心理战，谁赢谁输就看谁有更强大的心脏了。

0: 话，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1: 哎呀，你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踢到人了！
2: 同学，你没事吧？
3: 嗯，没事没事。
2: 真不好意思啊，我再给你盛一碗莲子粥，免费的。
3: 不用不用，我真的没事儿，而且我已经吃饱了。
4: 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没关系的。阿姨，谢谢你。小朋友，你们都踢得很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4: 嗯。哎，这位哥哥好像在哪里见过。
5: 哎，我知道，他是岩虎足球队的队长王默，不过他刚刚输了球。
4: 嗨，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了。走，我们继续。
5: 走了，走了。
3: 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

0: 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赢回来。
1: 我们的队训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如果能够吸取教训，今天的输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赢球的动力。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严虎队首轮出局，他们被淘汰了。
0: 输都输了，还怎么赢？是我亲手断送了严虎九冠王的希望。
2: 和你们的成长相比，
0: 是你。
2: 王默，九连冠并不算什么。
0: 啊，何教练。
2: 嗯哼。
0: 您怎么来了？
2: 我来只是为了问你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王默，你觉得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0: 荣耀，责任。
2: 王默，你吃莲子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莲心的苦？
0: 莲心的苦吃过，但没有特别留意。
2: 其实这跟人生一样，甜和苦总是混杂在一起，哪有什么都一帆风顺的。成功的人总是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用一颗坚强的心发起绝地反击。当年我和你一样，在各种比赛中出尽了风头。

尝尽了甜头，也担任过足球队的精神领袖，在关键的比赛中罚球失败，受到了无数的质疑和谩骂，最终被迫退役。

0: 教练，你有没有对罚丢的那个球？你是说后悔、自责？也曾有过。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在痛苦中消沉下去，还是在痛苦中奋起，重新找回自己的天？那时候我就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足球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责任。 更重要的是，快乐。所以我去了西班牙，重新开始了我的足球梦想。小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这袖标我暂且收下了，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然，也包括你。
1: 荣誉和责任，甜和苦，快乐和梦想。我的梦想是什么？

0: 说不定他能将西班牙的那一套传授给我们呢。教练已到，准备集合。
1: 嘿，大叔。
2: 今天王默队长又没来吗？
3: 没有来。
4: 教练，早啊！今天教我们什么新战术啊？
5: 新战术，对于你们这些小子来说，最合适的还是基础训练。
4: 不会吧？又是基础训练？不是说有西班牙的秘密绝招吗？
3: 太失望了。
1: 基础训练，小胖，我还需要吗？
2: 教练。为什么又是基础训练呀？我们已经不是新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术配合训练。
5: 我安排的训练内容，你们能达标就不错了。
2: 这
5: 好了，今天的训练内容和以往一样，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但今天要增加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全程抬起头来过绳梯，谁也不准低头看脚下。
0: 一抬头，这好像有点难哦。难道是西班牙的训练方式吗？
1: 看来我季风又是第一了。
2: 第一，上次是我轻敌，这次没那么简单。
1: 哼，还是用实力来证明吧。我可是每次测试拿第一呢。
2: 你说什么？你，
5: 我看你俩精力很旺盛啊。要不，岩虎队的最佳射手圆月弯刀燕翎，你先来给大家打个样。
2: 哼，来就来，谁怕谁呀？
0: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你信不信？我断定燕翎肯定不行。
1: 嘘，哎，别紧张，
6: 小点声，
1: 等着看好戏吧。
2: 一个破绳梯就想看我的笑话？哼，走着瞧吧。
4: 是岩虎的最佳球员，
0: 太厉害了，
8: 燕翎，
2: 谢谢。
5: 跑得不错，比上次更快。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总是一直低着头？难道地上有什么东西捡吗？
9: 冰块脸，想捡什么宝贝呀？
0: 今天的内容增加抬头。所以燕翎的这次绳梯不合格。
1: 我说了吧，他肯定不成。
5: 现在自行分组开始训练，只有一个要求，抬起头来。谢小雨，抬头。
6: 好的。
1: 小雨，你干嘛？你怎么可以扯我裤子呢？
6: 看脚底下，真的很容易绊倒的。
5: 你们两个站起来，继续跑。
1: 好，好的。
5: 燕翎，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怎么，绳子和你有仇吗？你要这么踩他？
2: 教练，您是在惩罚我们吗？
5: 简单的抬头过绳梯你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来质问我？
2: 可是谁的脚底下都不会长眼睛的，不低头怎么会过得了绳梯呢？
5: 看好了。
1: 加油加油，大叔加油，大叔加油啊！
2: 看你怎么过去。

0: 大叔，你好帅啊。
1: 哇，教练居然全程闭眼。
2: 是啊是啊，又快又轻巧，
1: 一下都没碰绳子。
3: 所以谁说不低头就过不了绳梯？
0: 还能是谁呀？
3: 小子们继续努力吧。
1: 何教练真是太厉害了。燕玲是吧？
3: 好了，分组结束，现在排队过关，记得把头都给我抬起来。
1: 不就是个抬头吗？对我没难度。
3: 哎，对了，燕玲，还是从你开始吧。
0: 谢小胖，我看燕玲抬头这关肯定还是过不去。
4: 啊，这个不会吧。
1: 抬头抬头，一定要记得抬头。
3: 燕玲，速度。
1: 好，记住了。这个抬头训练

0: 我说的没错吧？你是拿不到第一的。
1: 叶明经理怎么了？怎么会摔倒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今天状态很不好。
2: 教练，我知道你是曾经的国脚，也知道你是腾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3: 嗯哼。啊。
2: 你把这两个人招进球队来，还安排这些莫名其妙的训练，你把我们的训练当做什么？儿戏吗？
0: 我可是球队最强主力。
4: 别说，不能说。
3: 哦，儿戏。
2: 教练，我们刚刚输掉了城市联盟杯的夏季联赛，也许对你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比赛，是小孩子的游戏，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对我们来说，城市联盟杯冠军是我们一直守护的荣誉。
3: 嗯，荣誉。在我看来，荣誉并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足球真正的意义是快乐。
2: 快乐？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在城市联盟杯的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拿回来。看见了吗？我们需要的是体能训练，是技战术训练，而不是什么抬头不抬头。
1: 对呀，
5: 从来没有
1: 见过
5: 这种训练方式。
3: 训练不是傻练，踢球是要靠脑子的。在足球场上，你们不仅要看着脚下的球，更重要的是要抬起头来观察你们对手的动作，查看自己的位置，确认队友的穿插跑位，还有守门员在门前的站位。就像上次的比赛，你和王默的配合就有很大的问题。
2: 等王默队长回来，这些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3: 哦，队长，哎呀，我差点忘了，你们的队长迟迟没有归队，那正好，谁能在接下来的这段训练中表现突出，就来做队长吧。
2: 你，嘿，教练，我们有自己的队长，就是王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6: 对啊，我们有自己
7: 的
6: 队长，
7: 是王默，他还没走呢。
8: 我们不想来竞争这个队长。
3: 王默。他在哪儿呢？再说，我们需要的是队长，是一个真正能够领导球队的人。而现在的你们，包括王默，都不够格。
9: 什么？
6: 什么？
0: 大叔，我可以。
2: 好，我们是都不够格，那你就自己去选吧。队服还给你，我们不踢了。
3: 这

0: 队长，王默，你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球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球队了，现在的教练也不是关心、理解、爱护我们的田教练了。
1: 燕玲，球队没变。

0: 教练的训练也没变，改变的只是我们。
1: 我们？
0: 难道你忘记了田教练带领我们训练的艰辛吗？
1: 艰辛？
0: 难道你忘记了曾经失败带来的痛苦吗？
1: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0: 难道你忘记获得胜利后我们共同的喜悦吗？
1: 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0: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喜欢足球的初心吗？
1: 初心？初心永刻心中。
0: 燕玲，我们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的话，那就什么都结束了。失去的东西我们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1: 配合教练重新拿回来？
0: 是的。
1: 嗯，好，一定拿回来。
2: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3: 好
4: 好
3: 好，
5: 我加油，
6: 我加油，
7: 我加油。
1: 教练，对不起，以后全听您的。
8: 哎，小胖，这人是谁啊？怎么一副老大的样子？
9: 他就是球队的老大，队长王默。
8: 看来此人就是我成为队长的路上最强劲的对手。
10: 哼，不过他必然会败在你跟我的脚下，是吧，小胖？
8: 啊啊！
11: 看起来还不错呀。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把枪给我！哎，别说了，你把枪给我！你以为算是大虎？人家除了总司令，没人能管得了我们是吗？
2: 就连咱们这些拜把子兄弟都见不着面，你说他这身体够脏的？
3: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屯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0: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密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

0: 徐据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1: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2: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1: 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稳稳稳走一遭？
3: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4: 寿夫人您说。
1: 那你跟我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1: 我便去现在这，该喝了。
2: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1: 这个茶，
4: 他敢？他敢给我查？
5: 是，
4: 务必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0: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1: 啊，对了，凤芝，

我刚刚看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呀，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你告诉我谁？我跟他没完！我告诉你，我郑宝珠坐着是个娘们儿，我站着还是个娘们儿，我对你的这些甜蜜可见，真有意思。
1: 我怎么老撒泼？
2: 问你实话。
3: 我说的全是实话。
2: 是实话吗？
3: 对。
2: 孩子是小飞生的，对不对？
1: 还给我狡辩，我说的不对，我磕死！
2: 不想揭穿这个题的，可你应该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你可真有本事啊，郑宝珠，把假的都说成真的了，骗我骗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欺骗我。 郑宝珠，你是不是骗我上瘾了？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你是故意的了吗？我跟孩子有多亲，你是看到的。可我就是再亲，我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我养个别人的孩子吧。
3: 这孩子是高班的，你明明知道小薇怀的是高班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给抱回来呢？啊？你怎么谁的儿子你都敢抱回来养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能给我点尊严，不把我当傻子吗？
1: 想怎么样？
3: 你说呢？

0: 我知道了，这个家是不会留我的。我带着尔丹，我们娘俩走。
1: 别拿土了吓我！
2: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让我去死吗？
1: 把孩子送回去。
3: 儿子强，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后悔？我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跟你结婚。真的，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骗局。我怎么会跟骗子在一起生活？啊？
0: 我怎么会跟骗子生活这么长时间？你不是人，我本来想给你留点面子。既然你把话说的这么绝了，我也问你一句。 小薇有没有过一夜情？有没有？你敢不敢说句实话？我要是冤枉你了，我一头撞死。尔丹是你的种。
4: 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不怪你。
0: 尔东，别听这个，快回屋去。
4: 我去，我是欺骗不了。我们的婚姻是我靠欺骗得来的，所以我选择了死，我选择了上吊。当你把我救回来的那。

一瞬间，我告诉我自己，郑宝珠一辈子再也不欺骗儿志强。可是老天爷就是那么不公平。

想给你生个孩子，我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可我不能。为了留住你的骨肉，我再一次选择了欺骗。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多少次我想告诉你，我不能说，我不能，我要把它烂到我肚子里。我想这是善意的谎言，我是为了你好。小妹她想要打掉孩子，是我求她，我跪下来求她。我想留住这个孩子，你的孩子。我不想看到你一辈子做不了父亲，我不想让咱们这个家散了。

是你的骨肉，你好好待他。

0: 尔丹的身世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二叔的固执，二婶的不安，以及萦绕在我们家的那团迷雾，终于在一瞬间解开了。我为二叔感到难过，我也知道他的困惑和痛苦，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总是发生在我二叔身上。
1: 志强，你都做了什么了？
2: 嫂子，我是真懵了。
1: 你冤枉人家宝珠了。
2: 尔丹真的是我儿子吗？
1: 我都听到了，没错的。志强，你快去把宝珠追回来吧啊！人家就是怎么骂你，你都别还嘴。这事儿啊，咱做的上不了台面，
3: 咱亏欠人家的了。
1: 快去吧啊！

你不是人，你混蛋，你滚！

我郑宝珠哪点对不起你了？我是不会生，要不然我也不会想出这一招来。我低三下四的求人家，就连下跪我都跪过三次了。 我想那是你的儿子，是你的血脉。我郑宝珠就是因为爱你，我才想为你把他养大。我拿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我辛辛苦苦的养着二蛋，养着你的孩子，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呀？就算我没说实话，就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犯了什么法了，我也要。

东西，你打我吧，这样你心里能舒服些。

0: 妈，你说的是真的吗？尔丹真是我二叔的孩子。
1: 是真的。
0: 妈，我心里难受。
2: 妈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你说你二婶儿闹了半天，养的是你二叔的孩子，他得受多大委屈啊！都说他心眼小，你说他心眼小吗？
0: 妈，心眼小的人是我。
2: 儿夏，你能这么说，妈为你高兴。将心比心，以后可不能再那么矫情了啊！嗯，
3: 儿子，
4: 妈，
5: 坐。
3: 儿子，告诉妈妈，调没调皮？
4: 妈，我没有调皮，我在跟小哥玩飞机呢。

0: 二叔，你看这飞机，帅吧？
1: 你弄的？我和同学借的。这东西有的卖吗？
2: 没有，都是买零件组装的，假期还有比赛呢。那你参加吗？我没航模，参加不了。回头二叔给你钱，咱们也弄一个参加比赛。真的，二叔。
3: 爸，你真好，
1: 乖儿子。
4: 志强，帮主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二婶，二婶，我是来给你道歉的。道什么歉呀？二婶，对不起，我错了。哎，今天啊，咱们哥俩一人一瓶。哎，别动，这是我嫂子缝的吧？
1: 你看这针脚，啊，
2: 多细腻！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的人。
1: 我嫂子有心了，哎，你看得出来吗？你以为我傻呢？我什么看不出来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什么？志强全都知道了。嗯，我一点都没保留，全告诉他了。小叶姐，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这个秘密压在我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我都快透不过来气了。哎，生怕有人知道，到了还是知道了。是啊，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纸包不住火。嗯，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真相揭出来，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包住，小薇姐，你可别怪我自私。 儿子我可不给。志强跟我吵的时候就跟他说了，我什么都能不要，就是不能不要尔丹。他要是容不下我呀，我就带我儿子走。
3: 宝珠，尔丹能有你这样的母亲是他的福气。放心吧，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做他一辈子的妈妈，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已经调到省城了。
1: 要调走啊！手续都办好了，下个星期就走。那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这不是现在告诉你了吗？那这样吧，小薇姐，明天我把尔丹送来，跟你待一天，啊。但时间不能太长。<笑>行，宝珠，谢谢你啊，小薇姐。 等尔丹长大了，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他的。不，还是别让孩子知道了。不行，得告诉他。我都想了，之前我那样做不对。孩子毕竟有自己的亲生母亲，血浓于水，这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
3: 你对尔丹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
1: 等尔丹长大了，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这我不谦虚。<笑>新衣服真好看。
3: 妈，要过新年吗？为什么给我买新衣服？
1: 不是过新年，儿子，还记得小薇阿姨吗？
3: 记得，阿姨好久没来。

0: 让你跟阿姨玩一天好不好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小薇阿姨说她想你了。
1: 妈，你去吗？
2: 妈不去。
0: 明天爸爸陪你去玩，你跟阿姨好好玩啊。晚上妈妈接你回家。
1: 妈，你怎么哭了？
0: 妈没哭，刚才风把沙子吹妈眼睛里了。
1: 妈，我给你吹吹。

0: 好嘞，耳朵喜欢这个颜色。来，爸爸呢？爸爸在那儿呢。
1: 爸爸。
2: 耳朵，耳朵，头一个看一看。
0: 耶呀，投进去了。耳朵真棒。来。

0: 好，停稳了，我们下来吧。
1: 好了，慢点啊，慢点，来，我来，儿子，我来，我来，
2: 耳朵好沉，阿姨都抱不动你了。
1: 哎，慢点啊，
0: 走，小心，
1: 爸爸抱抱，来，
0: 慢点啊，
1: 小心，
0: 哎呀，
1: 妈妈，妈妈，
0: 哎呀，志强，志强，
1: 怎么了？志强，
0: 快来人啊，
1: 这儿呢，志强，
0: 儿子。

0: 有什么不一样吗？没什么不一样啊，这就是平时老师尿频上厕所。
1: 我要爸爸。
2: 小薇老师，
1: 我二叔他能治好吗？
2: 能，
1: 一定能。别担心。
0: 大夫，怎么样了？
2: 正在抢救，你们谁是病人家属？随我来一下。

0: 根据我们的诊断，患者得的是尿毒症。
1: 尿毒症？
0: 是，也叫肾功能衰竭。病人肾脏的正常结构大部分已被破坏，整个肾脏已经收缩、硬化、萎缩。你们发现的太晚了，早点治疗效果会好许多，毕竟他还年轻。
1: 嫂子，我感觉天都塌了，真不知道没有知晓我还能不能活下去。嫂子，我害怕，怕得要死。
2: 我就不信，志强这么强壮，能被一场病给打垮了。宝珠，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挺住啊！

0: 志强是我女婿，是我亲儿子，他身体好比啥都要紧。宝珠啊，放心，妈有多少帮你多少。
1: 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二叔的事儿。二叔住院了，这病要治啊，就得花好多的钱。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宝珠先说吧。我心疼，恨不得把我自己给卖了。你二叔他是累的。 他是累病的呀，他他妈没日没夜的干，就想为这个家多挣几个钱。现在他自己病了，却没钱给他治。宝珠，
0: 先别哭了啊，这不正想办法吗？哪还有什么办法呀？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卖房，嫂子，宝珠，嫂子这回要做买卖主，卖房，就算砸锅卖铁，就算住到大街上去，也要给志强把病治好。志强为了这个家，把命都搭上了。
2: 我们卖房子又怎么了？
3: 丽姐，我们哥几个的钱都在这儿了，你就帮忙交给志强吧。
4: 碰钉子的事儿，交给我。
2: 志强，他听您的。
3: 惹毛了，他听谁的？
4: 说的也是。
5: 小时候哪一次打架不是志强冲锋陷阵？我因为害怕，没少挨他说。旭东，旭东，就是强，哥几个谁也别往后出溜。对，谁出溜谁是孙子，
4: 那是肯定的。
5: 志强对大家伙咋样？咱们心里都有本账。为了我，大哥命都没了。志强蹲了监狱，我欠他的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反正我家牛牛现在病也好了，我有多少出多少。
4: 是啊，咱们以前有难的时候，有一次不是志强在帮咱们。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

0: 每位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2: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香。

0: 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1: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1: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0: 让我们俩死掐呀！
1: 我让你叫板，
2: 咱俩接着竞争。
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3: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4: 这就是最好的天了。
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0: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 我就喜欢当第一。
5: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请进。
1: 小猪，
0: 小薇姐，你没走啊？
2: 我决定了，不走了。
0: 太好了，
1: 我也不想让你走。你说你要真走了，尔丹见你一回可就难了。
2: 谢谢你啊，宝珠。别老说谢了。
0: 志强，小薇姐来了，快坐。
2: 哎，
3: 赶紧坐吧。
2: 好些了吗？
3: 我根本就没事儿。
0: 你们聊哈，我这个到了。
2: 我改主意了，不离开同安了，就留在这儿。这是我存的钱，都拿来了，一定把病治好。
3: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2: 没有办法。

0: 人家呀可都在那等着，这些人啊可都是有钱人，你多跟人笑笑。
1: 我挣钱了。
2: 你没去航母小组、啊、
1: 没有，就想着帮家里挣点钱给二叔治病啊。
2: 你上哪儿挣钱去啊？
1: 我拉帮套。
2: 拉帮套
1: 就是在坡上帮人推车。
2: 儿童啊，

0: 听二叔的，从明天开始不许干这种事儿，听见没有？
1: 好。
2: 有人给你的。
0: 什么人啊？
2: 一个小伙子。

0: 先生，
1: 哎，你长得好帅啊，我给你找个小妹啊。
2: 来，娟子小姐，咱们来喝一杯了。
1: 行，金大哥，那我就敬您一杯。
3: 哎呀，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纯情女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
1: 金大哥，您不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了。哎，娟子小姐，我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啦？
1: 叫我跟你走
3: 啊？到了我们那里啊，我让你住别墅，开宝马，享不完的幸福，比你现在的工作强多了。
1: 金大哥
3: 啊，
1: 我说过了，我享不了那个福。
3: 哎，
1: 还是那句话，
3: 嗯，
1: 您给我20万，我就跟你走。
3: 20万，小意思毛毛雨了。
1: 金大哥，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急需要钱，您得给我兑现。
3: 哎，今天我的心情好，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好，
3: 来
1: 干杯。
3: 嗯，走，咱们先跳舞。
1: 走。大叔，
4: 跟我回家。
1: 哎，
3: 嗯，你干什么？
1: 哎、
3: 你干什么？
1: 啊！
3: 嗯、
1: 哎、
3: 嗯。
4: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一个拉板车，一个去夜总会，你们还想干什么啊？回答我，
5: 快说呀。你们二叔，
4: 你别叫我二叔，这病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5: 志强，
4: 嫂子，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啊！为了给我治病，我的侄子和侄女就干这种事儿，那我还不如死了去。
6: 二叔，我们不能没有你。
5: 二叔，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赚钱给二叔治病。志强，千万别生气啊，孩子们也是想尽一份孝心。
4: 尽孝心，尽孝心也不能干这个呀。我的病没那么重要，咱没钱咱不治了，我出院我大不了，我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啊。
5: 二叔，
4: 说的是气话，可这气话憋在心里，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5: 二叔，你骂我吧，是我不对，我不该。你骂我，二叔，你骂我吧，我不会吧。
4: 儿媳，你现在长大了，应该懂事儿了，你也能赚钱养家了。以后别这样行吗？二叔这回把你拽回来是最后一次啊，二叔相信你，你要再这样，你可就永远都看不到二叔了。
5: 不会了，我再也不会去了。二叔，我不再也不去了。
4: 二叔相信你。
6: 二叔，明天我也不去了。

0: 你就好好弄你的航模，将来有一天比赛，二叔一定去。二叔答应你，行吗？
1: 二叔说的话，你们都记着呢。那就快回屋吧，啊！去吧。志强，你别太生气啊，别把身子气坏了，孩子们都已经听你的了。
0: 嫂子啊，我不是生气啊，我是心疼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
2: 我想用我一点一滴的汗水，用我一毛一分挣来的钱，感动上帝。我姐则想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来报答二叔。可我们都错了。二叔发了那么大的火，说了那么绝的话，我害怕了。

舍不得这个家，这个家，我亏欠的太多。

0: 兄弟啊，别再说废话了。谁说你时间不够了？大夫不是说了吗？你这病啊，能治好啊。
1: 跑出来了，
2: 齐师傅，儿瞎这么一折腾，志强的病又重。是，
0: 我先回去一趟啊。
2: 齐师傅，你就别老来回跑了啊。
0: 行，没事儿，我没事儿。哎，你过去吧。
2: 那你慢走。

0: 这么快就找到买主了？哎，进来呀！快来，
1: 老唐。啊，你，
2: 慧兰，我打算把这个房子买下。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买下呢，我也不住，还是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你想住多久你就住多久。哎呀，
1: 老唐，这房子我不能卖给你。
3: 这人情债我可背不起。
1: 慧兰，你说你这个人，要不这样，你呢也别说太死了，我等你信儿，行不？那行，就是那就先这样，你再想想啊。好，那咱走吧，走。哟，
4: 哦，
1: 齐汉，这墙怎么样？
5: 还好。
1: 行，那你们聊啊。
4: 你不坐了，没事。
1: 不坐了，你们聊吧啊。
4: 志强现在在，他刚刚打完药，宝珠过去替我，现在啊挺好的。慧兰，他们俩来干什么？来买房。你真要买房？这回我做主，就志强。慧兰。
5: 这房子是你们一家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卖房子。
1: 已经万不得已了。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你。

天，我要给你当老婆。可我知道。

你根本就没拿我当女孩看，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假小子。二百五，在我眼里，不管你多混，你闯过多少祸，还是坐过牢，我都一样喜欢你。

养大，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志强。

下辈子该个主吧。我不，要有下辈子，我还跟着你。傻女人，没见过你这么傻的。要不这样吧，下辈子。

0: 我们跳个歌。我追你，让你也尝一尝被人死追的滋味。
1: 行，我要你好了就追我。

0: 见过你这么傻的。
1: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患者的病情有所加重，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光靠透析恐怕只能是维持
2: 啊。那大夫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对啊，
1: 有，换肾。
2: 换肾？
1: 对，目前来看只能做肾移植的手术了，可这个手术不但费用很高，而且肾源极难寻找。如果亲属有相匹配的肾源，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
2: 大夫，我是他的妻子，我就是他的亲人呢，换我的肾吧。啊，
1: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您不是他的直系亲属，相匹配的可能性极小。
2: 说不定呢，大夫，这世界上奇迹多的是呢。
1: 但我们要讲究科学。这样吧，回头你们商量一下，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寻找肾源。
2: 好的，大夫，我们会尽快告诉您。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大嫂，
1: 小薇，
0: 志强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志强需要换肾。
0: 什么？
2: 大夫说，再不换肾，怕是……
0: 怎么还严重了呢？
1: 这肾源上哪儿找去啊？
0: 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去给我找一下我爸，看看我爸怎么说。
1: 好，你俩去啊，我去看看志强。
0: 好的，走走走。
3: 嫂子，
0: 嫂子在这儿呢。
3: 我是不是加重了？我难受。
0: 谁说的？大夫说好多了。
3: 他们没说实话。
0: 告诉嫂子，哪儿难受了？
3: 头晕和心。
0: 明天就做透析了啊，再听一听。
3: 我怕听不到明天。
0: 别胡说，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哪能让病就给打垮了？
3: 这不垮了吗？
0: 志强，不管怎么样，心里那个劲儿不能信啊。你从小就不信邪，做什么事都敢做敢当。你不能先让心里的那个劲儿垮了啊！
3: 我也不想，可这病不由人的。嫂子，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死得早，他们不在了，我就特别怕。

别批，可有的时候。

0: 就是在做闯再大的祸，也有哥和嫂子替我兜着。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

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

0: 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

0: 收，省时省力。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

0: 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

0: 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稍等。

那个时候我淘气，特别皮，可有的时候

哥和嫂子对我好，我就是在做闯再大的祸，也有哥和嫂子替我兜着。可那一次，哥就没有。

只要有你在，我心里就觉得踏实。只要我迈进咱们家的院子，总是有热乎的饭吃。我的衣服永远是洗好的，叠整齐的。有的时候，咱家是丑了点儿，闹了。

0: 可我还是觉得家里最好。等病一好，咱就回家。我怕是好不了了。
1: 要再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了。
0: 儿下也有工作了，也能养活自己了。

0: 嫂子听我的，让我出院吧。咱不能因为这病浪费钱，我不是公家的人，咱担不起。
1: 谁说担不起了？有嫂子在，就担得起。
0: 嫂子，我不想拖累你。
1: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这是在刀割嫂子的心。谁拖累谁呀？是这个家把你给拖累了。
0: 自己的事儿也得有个决断。
1: 你要是要给嫂子做主，那你就快把病治好。
0: 我答应你，我答应嫂子。

0: 这10万块钱够撑一阵子的。你这是哪儿来的？我爹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他那有钱，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借的。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怎么不能这样了？如果这10万块钱能救回我兄弟的命，那就值了。 回来，你就别多想了，把钱收好。志强这病啊，今后用钱的时候还长着呢。如果不够，我想好了，我就把我那房子卖了。你不过了？过？谁说我不过了？我还想好好的过呢。有你。 有你们在，总会看着我流浪街头吧。

0: 你真想去啊？
1: 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必须得去。
0: 你要去，我就去找大夫。
1: 志强，
0: 你听我一回啊，咱不去了，听话。
1: 不行，我不能让孩子眼巴巴等我。

0: 我想亲眼看看。犟驴，外边风大，穿上吧。
1: 走了，
0: 慢点啊！我拿个包。

0: 真厉害，说拿第一就给拿回来了。二叔佩服你，真好。
1: 二叔，可惜就是你没去成。
0: 二叔都看见了，看见你在飞了。
2: 二姐，
3: 求你回来。
4: 二叔，二叔，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0: 傻孩子，二叔没事儿。
4: 二叔，
0: 二叔过两天就出院了，而且大了，啊，大姑娘了，不哭，坚强一点，好不好？二叔看到你哭啊，二叔也想哭。从小二叔最心疼的就是尔秋了，最希望。

0: 跟二叔说说，在学校三好学生和奖学金评上了吗？
1: 二叔，你看。

0: 二叔看你们几个孩子这么争气啊，打心里高兴。二叔的身体不争气，你们刚飞起来，二叔就拖不动。
1: 二叔，二叔不会，二叔，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二叔听儿求的，听儿求的。
2: 你们两个的都已经验过的，配不上。盛源很难找，我发出去的信息到现在都没有回音。这样看来，只能是直系亲人了。
1: 大夫，可我儿子才四岁呀。
2: 那肯定不行。我说的是侄子或侄女，有血缘关系的。不过你要想好了，他们还都是孩子。
1: 大夫，真的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3: 我跟二叔换我的事。

0: 有点像。妈，二叔是我们亲人，对吗？
1: 对。
0: 二叔为了咱们，他把心都掏出来了。我给二叔换个肾，有什么不可以？
2: 同意的举手。
1: 我不同意。姐，不能你一个人去，还有我和尔东呢。
2: 就是，我也不同意。
1: 姐，这事儿你一个人办不了。
2: 不行，我已经工作了，我是大人了，你们都还小。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姐，我19了，我也成年了。要不然这样，咱们三个人都去验血，谁要配上型，谁把肾捐给二叔。
0: 行，咱们只有这一个机会，能抱到二叔了。
2: 咱们就这一个二叔，只要能配上型，甭说是一个肾，两个肾我都捐了。我们二叔死。
0: 不能没有二叔。行，那怎么定？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0: 咱们一起救二叔，一起救二叔。
3: 赚了一笔，我到时候把这些钱啊，都拿给志强看病，只要他病好，比啥都强。嗯，
0: 顺子，姐想好了，把这个店盘了。
3: 把这个店盘了。
0: 嗯，救志强。
3: 我都想死你了，爸爸也想你，再亲爸爸一口。嗯，乖儿子，宝珠，哎，真找到神缘了。真的，
0: 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啊，一定得换肾，要不然大家都不答应。嗯，这就对了。 嫂子都说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你得好好活着。爸，我给你换。臭儿子，志强，幸福吗？幸福。
3: 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你呢？
0: 有你在，有儿子在，我就幸福。
3: 要求那么低啊？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生生不息，奔涌向前。我妈说的没错，她说二叔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觉得，有些人看似很伟岸，但却很卑微；而有些人看似很卑微，却很伟岸。我的二叔就是后者。

我很庆幸把自己的一只肾换给了二叔，那不是给予，而是报答。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

0: 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就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

0: 这个人啊，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1: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2: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一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十岁。
4: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四十多岁的。
5: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十八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五十多种营养成分，十八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四到五只的营养摄入量。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

0: 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

0: 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鸽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
2: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
3: 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 仅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看大闹去。
0: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1: 我知道了。
0: 哎，怎么又不走了？
2: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0: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2: 三个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3: 你犯规了！
4: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5: 我吹哨你听了吗？
4: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5: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4: 校长找你呢。
0: 叫他干什么呀？
2: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2: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0: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2: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4: 校长，有什么指示？
2: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4: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2: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4: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0: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4: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2: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4: 我就感冒感冒，换衣服。
2: 你撇什么嘴啊？
0: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2: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0: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2: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6: 啊，还挺热闹的。
0: 是。
7: 校长，
6: 坐吧。
7: 校长好。
6: 啊，那坐吧，坐吧。
7: 来，
6: 你好。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4: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6: 你说你这个死性啊！
8: 我们去跳舞吧。
6: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4: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0: 走吧，走吧。
9: 一起跳个舞吗？
8: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
0: 为什么不跳啊？你来干嘛的？
8: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0: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8: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0: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可以开始了吗？还跳呗。
1: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2: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
1: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2: 哎呦，
0: 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
2: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1: 行了行了，又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
2: 大不了一对儿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1: 你说到轻巧。
3: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
3: 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了？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这么想，
3: 那是替他着想。
4: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2: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4: 你自己缠吧。
2: 你干嘛呀？
4: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2: 自己被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2: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
0: 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5: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还不晚了，马上就要。哎呀，老天爷，终于晚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0: 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 我替你去说说，啊！夏书记，是没来，找我们跳舞啊。夏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6: 那就让他回去吧。
0: 啊，你们接着跳。
6: 哎，好，
0: 松松吧。啊，没事了，走吧。
7: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哎呀，
6: 你们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7: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6: 你说什么呢？
7: 跳舞吧。

0: 咱们可说好了，我可不会跳这玩意儿。
1: 我跳的也不好。
0: 嗯，你们就凑合凑合吧。来吧，照葫芦画瓢。
2: 哎，你看，哎呀，不是没长眼吗？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看谁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的？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掘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校长。
1: 下班了，啊，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3: 有什么话直说吧。
1: 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1: 也会变的嘛，这人。这就此想是可以改造。
3: 参加个舞会就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
1: 都跳舞不得了吗？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的跟你跳舞的雅了吗？
1: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资本家出身。
1: 哦。
3: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1: 哼，笑话。
3: 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1: 哎，
3: 这倒也是啊。啊，
1: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的。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1: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新技巧法来了。

0: 这吗？
1: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2: 我去。
1: 什么？我没听清楚。
2: 可以去。
1: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2: 我见就是了。
1: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

0: 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握手，认识一下。
0: 啊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2: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3: 来来，坐吧坐吧
2: 坐
3: 吧，
2: 坐
3: 坐坐，
2: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3: 来坐坐坐，
2: 你们俩呀，哎，坐呀。
3: 蒋德峰，坐。
4: 是。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5: 吃过了。
4: 好，吃的什么？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4: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2: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4: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2: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3: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2: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4: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3: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为什么？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怎么这么热啊？

0: 你满堂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1: 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了。
0: 你进去干什么你？
1: 师哥，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0: 你亲人的嘴了你？我亲什么嘴？
1: 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0: 怎么样，烫的厉害吗？
2: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什么呀？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对，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1: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4: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3: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3: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
8: 人手一把，
9: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
8: 人手一把，
9: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 助力梦想。

0: 带动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皇姑屯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2: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0: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1: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0: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皇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密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3: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1: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3: 你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稳稳稳走一遭？
4: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5: 寿夫人您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6: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3: 我便就现在这干喝。
1: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3: 这个茶，
5: 他敢？那给我查！
7: 是，
5: 务必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6: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3: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8: 你在这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9: 谢谢武太君您了。

我刚刚开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

世界，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7.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7.8度。函井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7.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
1: 新闻脱口秀，
2: 妙语说天下。
1: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2: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81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伟大胜利。
2: 如今山河重振，国泰民安，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铭记为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1: 前行带着不能忘却的纪念，告慰先烈，无备自强。
2: 说天下，说新闻。说起住房公积金，很多人以往的印象就是买房租房的时候才能够用上，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公积金使用门槛都已经大幅降低了，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扩展到居住消费全链条。
1: 那么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要求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像我们沈阳城就先行推出了物业费、契税、车位、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项公积金提取政策，截至目前已经有3万多名职工受益，提取总额超8000万元。
2: 咱们给大家伙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不管是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没有因为其他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以按照自住房90平方米以下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提取。已缴纳物业费，沈阳本地的房产呢就可以线上办理了。那其他的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的。
1: 是，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呢买车位，只要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呢最高可提取3万元，有产权车位呢可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者是提取。
2: 对，像沈阳市民金女士啊，今年刚刚买了房，本来呢正为装修和车位钱发愁呢，结果知道政策之后，拿着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3万块很快就到账了。
1: 你看，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呢，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的政策。那么家里有65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满足相关的条件的夫妻双方呢，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用来做居家的改造。像沈阳的陆先生就是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呢银行卡，一会儿呢钱就到账了，非常的快。
2: 对，让账户里的公积金真正变成改善居住条件的活钱，这事儿真是太好了。放眼全国，今年呢已经有20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了类似政策。
1: 是，不过呢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伙的，各地的政策细则呀、申请的条件呢、提取的额度呢都不完全一样啊。办理前呢建议呢先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呢拨打12329热线来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避免跑冤枉路。

0: 你看过去咱们提起这个夜经济哈，
1: 嗯，
0: 大家伙首先想到就夜市跟餐饮，
1: 对，
0: 那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
1: 没错，那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夜色中的辽宁，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
2: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这个暑假，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八点半，
3: 也能够让我们在晚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们有看十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4: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5: 这个夏天，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
2: 夜幕降临，老酒馆正式开门迎客。看过老酒馆电视剧的观众应该很熟悉这个场景，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好汉街，灯光昏黄，人声嘈杂，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选好身份，拿好盘缠，让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大连，共赴一场穿越之旅。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啊？
6: 好玩！
7: 演员很敬业，演得很精彩。
5: 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余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
8: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地了解它。
9: 那个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最快速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老酒馆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10: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5: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
11: 我拍了一张照，
12: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我在这里的景区然后特别好看。
5: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
13: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禹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14: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文化去影响大家。有一个孩子看完是就是就哭得不行，大家其实已经过了睡觉的阶段了，你必须给他充足的视觉冲击，感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嘛，让我们把文化给宣传出去。
5: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15: 所以我觉得选择辽宁是我旅游的第一站，也是觉得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比较喜欢。
16: 我爱大连，我爱辽宁。
12: 在这里感觉很舒服，然后在这里心很安心。
17: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18: 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包括一些人文文化在传播，感觉很自豪。
5: 本台报道。
0: 城市夜色，文艺氛围浓厚。东北超赛场迎来即将切磋技艺的朋友。
1: 是，13号下午，呼和浩特队已经抵达了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

0: 荫劲旅，大连市呢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互动。
1: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

0: 球队整体最高的水平。
1: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们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2: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8月15号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3: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说了下说越来越贵的开学三件套，
8: 是
7: 高校开学在即，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新生三件套迎来选购高峰。但是今年有不少家长和学生都发现说这数码产品集体涨价，
8: 对，
7: 往年丰厚的开学优惠也大幅缩水。
8: 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呢在走访多地数码卖场之后呢，发现今年套装普遍涨价千元，高端机型的涨幅接近了50%啊，不少准大学生的预算就超支了，选购是十分的纠结。
7: 对，比如说有学生对比之后就发现了，同款笔记本比去年自己表哥买的要贵了1000多块钱。不仅如此，线上线下都只有鼠标包括电脑包这类的小赠品，优惠力度大的满减啊直降活动基本消失了。
8: 没错，终端手机呢普遍是涨价300到1000元，笔记本呢涨幅是突出的，显卡价格呢更是波动剧烈，尤其是高配的笔记本。那么即便叠加了补贴优惠政策之后呢，价格呢也是普遍突破了万元的。
7: 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人可能会问那这个价就是为了开学而涨的吗？
8: 其实呢，电脑啊、平板啊和手机的涨价呢，已经是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了。尤其呢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呢一直是处于价格的上涨的通道，主流的终端手机的机型呢普遍是提。

0: 300到1000元，电脑的价格涨幅是非常明显的，显卡呢更是一天一个价。
1: 商家说了，涨价核心原因呢是因为存储芯片紧缺，
0: 是
1: 各大芯片工厂优先供货 AI 服务器、手机、电脑的内存、闪存产能被压缩、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同步涨价，那门店的进货成本持续攀升。
0: 是啊，业内专家就解释说呢 ，AI 算力爆发呢是吸走了大量芯片的产能的，海外存储企业呢也纷纷的把先进的生产线就转向了高利润的 AI 内存，因此呢。消费数码配件供货紧张，成本就一路走高了。
1: 专家预判说，这个涨价周期可能还会持续个一年以上的时间。新建芯片工厂投产，产能释放需要较长周期。不过，国内芯片产业正在加速扩产创新，长远来看，这个供需关系会逐渐好转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啊，准大学生和家长们，面对涨价潮呢，一定要理性的消费，结合专业需求按需来选购，不必盲目的追求什么高端的配置啊，合理的规划购机的预算就好。
1: 我们新闻继续。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
0: 11号，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了，障碍赛赛前训练也同步展开。
2: 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机器人踢起了足球赛，红蓝双方各5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这次足球预选赛共有75支队伍报名，分大型组、中型组和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机器人足球赛场容易发生碰撞、摔倒等情况，有可能造成硬件损伤。比赛场地旁边设有机器人维修点，有专业人士提供维修服务，可以及时更换受损的关节、手臂等部件。
3: 设立了公共机器人池，然后呢，因为我们组委会要求了，这次的比赛呢，所有的赛队都必须要自持2到3台机器人以上，然后剩下不足的呢，就根据赛项，我们会给它进行补充，在赛前1小时领取，然后领取之后呢，它有1个小时的调试时间，然后用自己的代码进行部署。
2: 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
4: 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这是一个，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啊，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5: 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它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是巡检。
0: 说河南鹤壁一家人在公园玩，花了3元买来一个小渔网准备网鱼，没想到啊，一条大鱼不按常理出牌，竟自投罗网。我都怀疑博主你摆牌，要不这鱼啊，指定是眼神不好，不然不能这么懂事儿，就差把自己成牌上桌了。说福建一小男孩在桌子上玩手机，结果一不小心从桌上摔下来，情急之下他右手撑地，随后来了一个侧空翻，最终平稳落地。孩子，你要说你没练过，谁能信？他自己可能也懵啊，这是我吗？这是我翻的跟头。说河南洛阳一家动物园里的老虎把玻璃隧道顶玩成了溜冰场，2只老虎一路畅滑，3只老虎滑半道开始害怕了，中途刹车，边上还有只看热闹不参与的。我说啊，玩归玩，闹归闹，轻点刨地哈，别刨塌了。说河南洛阳几位外国游客吃涮锅时，菜刚下锅没熟就捞出来开吃，老板娘在一旁越看越着急啊，可又不会外语，于是呢，老板娘在线求助网友：“
6: 啊，谁会英语的来帮帮忙？这不是咱哪个国家的朋友？现在菜刚丢进去都开始吃，我咋跟人家说？
7: 菜没有熟，他要吃那时候，你说 no no no， 然后熟那时候，你说 OK OK。
0: 这散装英语可以呀，一个 OK， 一个 no， 就解决了难题。说山西太原植物园，非遗独竹飘表演者在演出时被一条大鱼袭击了。”表演者事后回应说，一开始还以为是后边的同事闹着玩打到他，结果呢，晚上有人发视频给他，才知道是水里的这位同事偷袭了他。
1: 说一下，说中国太棒了。
0: 这是呢，美国企业家哈特斯拉

0: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最近呢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一句感慨，这也是呢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热烈讨论、啊、
1: 对，马斯克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有意思的是马斯克的妈妈梅耶马斯克马上就留言附和，说自己特别认同这番话。
0: 是，梅耶呢经常来到中国啊，去过不少的城市，对中国呢有着很深的好感。他感慨呢，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各有韵味，文化景点丰富，街道建筑干净整洁。
1: 让他感触很深的还有中国人民待人谦和友善、嗯、整个社会安全感很强、
0: 嗯、
1: 甭管是出行还是游玩，体验感都非常好。
0: 是，
1: 这也是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重要原因。
0: 没错，很多外国网友和这母子二人有着相同的感受的，他们呢纷纷留言夸赞中国先进的基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安稳的社会环境。来过的人呢热热闹闹的讨论，这也让呢很多没来过中国的朋友充满了期待，说呢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1: 还有很多外国朋友分享起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他们眼里真实的中国和部分海外媒体描述的并不一样。这里既有现代科技，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方方面面都让人印象深刻。
0: 是，比如呢有个张家界百龙天梯上啊，外国游客互相挥手交友的欢乐场景获81万次的浏览呢。
1: 还有太行山的清凉山泉、沙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0: 嗯、
1: 也是引来了数十万海外网友的艳羡与点赞啊。
0: 看，
1: 有人说下周我也要去太行山旅游，很高兴看到中国把沙漠变成绿色，希望更多国家向中国学习。
0: 是，事实上呢随着中外交流越来越密切，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旅游工作和生活，他们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到海外网络平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而且鲜活的中国。
1: 嗯，央视总台一个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
0: 嗯、
1: 92.9%的受访者认为、嗯、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从名山大川到名胜古迹、
0: 嗯、
1: 从汉服旗袍到新式茶饮、
0: 嗯、
1: 外国游客正在接力补充 China Travel 的愿望清单。
0: 没错，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呢，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
0: 嗯、
1: 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朋友能够亲身来到中国、嗯、切身感受这里的发展与人间烟火。
0: 哎、Welcome to China、
1: 嗯、欢迎来中国，欢迎来龙餐馆、
0: 嗯，这个电影哈其实非常的火爆哈、
1: 嗯、
0: 目前是票房是突破了5亿吧，口碑和票房是一路稳步走高的。
1: 没错，这个故事讲述了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
0: 嗯、
1: 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
0: 嗯、
1: 在当地经营一家中餐馆，和伙伴齐心协力打拼，却在安稳的生活即将成型的时候遭遇战争突发、
0: 嗯、
1: 命运骤然转折的故事。
0: 是用最烟火的美食日常反衬战争的残酷，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呢也是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1: 嗯，那这次沈腾摆脱了以往的喜剧路线啊、
0: 嗯、
1: 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对他的专访。
2: 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
3: 这个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咱服务员。
2: 有对家庭的热爱，完了在外还挺立棍儿的。立棍儿就是东北话，就是挺支棱的。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郁的情感，用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的东西。要美食不要战争啊。
1: 在这部电影当中、嗯、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其实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
0: 嗯、
1: 那就是美食。
0: 对，
1: 它在最艰难的时刻能够提供强大的力量。
0: 电影里呢也有一些欢乐的部分啊，就是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之下，战争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残酷，美食和欢笑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4: 我们电影也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5: 老板，
4: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吧，就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
1: 确实，好好吃饭，一句日常问候却饱含力量。
0: 是，而在电影中呢，看似一句简单的叮嘱，背后藏的却是最真挚的牵挂与爱意，是乱世里最珍贵的治愈力量。
1: 嗯，电影的结局也格外动人。
0: 是，
1: 时隔20年，徐福重回龙餐馆，看见少年赛夫已然成长，接续坚守，和平与希望的传承，也让很多观众热泪盈眶。
0: 是，在这儿呢，还得说一句啊，还有个小彩蛋呢，就是关于这部电影的片名，最初呢是准备了2个的。
4: 本来有2个名字，我才考虑过，一个叫《欢迎来龙餐馆》，一个叫《欢迎回龙餐馆》。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真正到最后，大家看完了就会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它在过程就是来，希望大家能来龙餐馆，向这儿来，动作就已经是这个电影想说的事儿了。
3: 外国的朋友们，马拉哈本。这里是龙餐馆
4: 啊。所以这个电影到最后你会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阳光洒下来，你就知道都还在，就那种精神都还在，龙餐馆的那个和平的那个精神还在。一个孩子把它开下来了，20年之后留了一道菜在菜单上叫熊烩饭，所以它充满了希望。
1: 来吧，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藏着满满的希望与温柔，有人奔赴温暖，遇见安稳。龙餐馆其实就是乱世里的一方净土，一束微光。
0: 是，其实呢，今年整个的暑期档的市场表现都十分的亮眼啊。数据显示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50亿元，暑期档呢总票房是超过了93亿元，那更是创下了连续35天单日票房破亿的好成绩。
1: 整个8月，院线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类型全覆盖，除了欢迎来龙餐馆之外，还有去你的岛、那山那水等多部国产新片陆续上映。同时诺兰新作奥德赛、惊悚冒险片逃出绝命街等进口大片也是登陆院线，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观众的观影需求。丰富的影片供给也让暑期电影市场持续保持火热态势。
0: 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观影的门槛也变得更低，性价比更高了哈。在国家电影局多项惠民政策的推动之下呢，今年暑期档平均电影票价仅是36.3元，同比是下降了3.2%，创下了近5年暑期档票价新低。
1: 而且如今的电影产业早已经不是单纯的荧幕观影了，
0: 对，
1: 电影加消费新模式正在持续释放活力，拉长消费链条，带动多元经济发展。各地影院纷纷转型升级，推出多样化特色经营，各类电影惠民活动接连落地。像海南就发放了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观众凭借电影票就可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
0: 是
1: 解锁一站式观影新体验。
0: 是，一部优质电影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比如说此前的影片，那个叫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大家更熟悉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哈，就带火了汕头的城市文化，拉动了当地的投资落地，那么助力商业项目建设，就形成了亮眼的产业乘数的效应。那么目前呢，今年啊，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是突破3900亿了。
1: 而这个暑期中式美学再次惊艳全球，正在热映的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就凭借着专属中国版海报成功火出圈了，收获了超多盛赞。有不少网友直言说，这是今年看过的最惊艳的电影海报。
6: Absolutely gorgeous.
7: 蜘蛛侠这次红配蓝的这个主色调下，微小的细节的颜色，我们也是就各种的精挑细琢了一下，然后好像就想到了，比如说用哪吒、用莲花这样的寓意去表达蜘蛛侠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开启全新的自己的英雄之旅，加上这种敦煌的这种云纹，就会有一种造像式的这种构图方式。
1: 这份极致的中式美学创作也让这部影片收获了超高市场热度。
0: 对，
1: 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领先上映之后，票房创下了近5年进口片的高峰。
0: 是，那么从优质国产电影刷屏市场到中式美学海报惊艳海外，这个暑期的中国电影市场呢，既有温度也有底气。
1: 光影承载文化，作品传递自信，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好片，更多的中式原创美学作品脱颖而出，绽放别样光彩。
0: 光影造梦，烟火暖心，趁着夏日好时光，约上家人好朋友走进影院，在光影世界里感受温情和力量啊。
1: 说一下，我们来说反诈。几天之前，重庆70岁的张先生遭遇了冒充电商客服类的诈骗，账户当中的1000万资金随时可能会被转走。
0: 幸运的是呢，这一风险呢被重庆市反诈中心及时的研判发现，并立即启动高危预警处置机制，一场与骗子的速度较量就

0: 司展开。
1: 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也不要再去拿个了。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0: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2: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和妻子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1: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管的及时。如果说一把烟子嘛一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2: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1: 你知道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3: 都是
1: 有那些
3: 软件。
1: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4: 像我们年纪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还过得翘
1: 起来。
2: 随后，民警帮张先生全面清理了手机内的恶意软件，为彻底杜绝风险，民警还协助他挂失了银行卡。警方提醒，这类骗局精准瞄准防范意识薄弱、操作能力有限的中老年群体。诈骗分子通过弹窗广告、垃圾短信等渠道，诱导受害人下载捆绑木马病毒的恶意软件，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最终实施诈骗。
0: 只要陌生来电冒充客服，说要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还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不明软件，100%是电信诈骗。一旦遇上，千万不要自己操作，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拨打110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5: 诈骗要防，恋爱交友也要警惕。前段时间，安徽芜湖的张女士就遭遇了曾经亲密的人的背刺。
6: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了解一下。
2: 前段时间，芜湖的张女士向警方报警，自己的黄金首饰被盗了。
7: 她住住的这个房屋啊，里面的这个黄金戒指、黄金这个耳钉啊、黄金手镯啊，价值将近4-5万元的这个黄金啊，被盗窃走了。公安机关呢，进行现场勘验，门窗没有那个盗撬的一些痕迹，然后现场也没有一些翻动的痕迹。
2: 不是外来的小偷，难不成是自己身边的人吗？
7: 她自己呢？怀疑就是说有2个，之前交往的一些对象，前男友跟前男友啊，但是他没有证据，苦于没有证据。然后，属地派出所呢也进行约谈，约谈过后呢，他也是没有证据，以后呢他也不承认。
2: 没有证据，到底谁是嫌疑人呢？警方对两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7: 然后在他的这个前男友这个微信，我们对他的微信好友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在其分手过后，有这个添加这个新的这个进行互联网收购黄金人员的这个微信，我们最后就把他拉入重点的这个怀疑对象。
2: 这个被重点怀疑的人是张女士的王姓男友，警方也找到了收购黄金的买家，发现王某确实出售了黄金首饰。另外，为了消除痕迹，犯罪嫌疑人王某还将和收购黄金人员的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7: 我们等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销售人员、这个收购收赃人员全部找到了，然后对所有的赃物都全部予以这个固定追回。
2: 王某作案后逃往上海，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王某落网。目前，王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9: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8: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9: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8: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您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说了下说健康，深圳男子小佳加班到半夜回家，饿得不行了。妈妈呢翻出了一包存放了2年早就开封了的挂面，煮给他吃。吃完没几个小时，这小佳胃里跟火烧一样疼，上吐下泻的，高烧快40度了。
6: 是，这母亲呢以为他受凉了，又喂了几颗不知道啥时候买的感冒药。小佳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去医院一查，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说了随时可能进 ICU 啊。
5: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佳的呕吐物包括粪便当中都检出了黄曲霉素，而元凶就是那包存放了2年没密封的挂面。
6: 是，黄曲霉素呢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呢攻击肝脏，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能致命。
5: 对，像咱们平时开水煮啊油锅炒都破坏不了它，肉眼看不见霉斑不代表就没有被污染。开封之后的食物长期接触空气和潮气，这霉菌早就进去了。
6: 对，这事儿呢一上热搜哈，评论区直接就炸了。有人说呢希望315查一下我家的冰箱啊，有人说呢同款家长家里呢有好多僵尸肉呢，还有人说呢1999年生产的双黄连，爸爸居然说没啥大问题。
5: 还有人帮父母收拾家的时候从这个调料柜里翻出了一堆过期3-4年的盐、酱料、榨菜，还有人翻出了2000年的肥皂、2005年的十三香、2014年的辣椒油等等吧，
6: 还等等。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呢，面条啊、干货呀、调料啊，看着没坏，可能就能吃。医生说了啊，过期食品呢，不仅可能产生黄曲霉素，还会呢产生油脂酸败，就是俗话说的哈喇味儿。这会诱发身体慢性炎症的。
5: 所以叶菜记住冷藏别超过3天，熟绿的叶菜呢就不能够隔夜了。挂面开封之后最好1-2个月之内就吃完，还得装密封罐，远离灶台。食用油开封之后1-2个月用完，蜂蜜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也得密封避光。
6: 是家里的一些长辈的一些舍不得啊，代价其实太大了。你看一包挂面就省了几块钱，住院一周可不止几千块了吧。趁着周末呢回家帮着咱的爸妈翻翻橱柜，看看冰箱，过期的东西啊该扔咱就扔，有些老古董啊退休就退休吧。
5: 说一下我们来说刚买没2天的酸奶，一打开里面却飘着一层淡黄色的水，看着还有浑浑的，这到底能不能喝呢？
6: 其实我估计啊很多人啊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呢直接呢就把酸奶给扔了，这黄水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你说奶坏了呀？
5: 其实酸奶表面渗出来的淡黄色液体有专业名字，叫做乳清。出现这种现象统称为乳清析出，并不等于酸奶坏掉。
6: 是，会析出乳清呢是分为4种常见的原因的。首先呢是原料牛奶里蛋白质脂肪含量偏低，酸奶呢凝固的凝胶结构呢松散，水分呢就会容易分离出来。另外呢发酵的时间过长，温度不合适也会破坏凝固的结构。还有呢像运输的颠簸呀，冰箱温度忽高忽低，长时间的静置存放同样会让酸奶析出水分。
5: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无增稠剂、无稳定剂的天然手工酸奶，因为没有添加剂，固定形态也更容易出现分层。所以听完之后，是不是反而觉得，哎，这有黄水的酸奶更健康了？
6: 好像还不错哈。这层水里面呢，是由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呢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的。为啥这层水啊是淡黄色的呢？这是因为呢维生素 B2，也就是核黄素的存在啊。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其实挤掉的就是这个部分啊。
5: 没错，那所以这层 水，也就是乳清啊，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更富含营养。
6: 对，
5: 一些营养或者是健身相关的指导也建议说，不要随意倒掉乳清。
6: 是，酸奶的正确吃法呢，是把乳清和凝固的酸奶呢充分的搅拌均匀，咱们再饮用，这样呢就可以完整的保留全部的营养啊。
5: 对，但是咱也不能说单凭有没有乳清来判断酸奶的好坏。如果液体浑浊发灰发绿了，那酸奶表面长出霉斑了，代表已经被杂菌给污染了，这个是必须要直接扔掉的。
6: 对，闻气味呢也是简单有效的辨别的方法啊。酸奶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酸臭味、酒味、霉味，说明呢内部的霉菌细菌大量的繁殖了。
5: 还有质地变成碎豆腐渣一样的浑汤啊，就是包括那种凝固层完全散掉的也是变质了。
6: 是，另外呢，一旦超过了保质期或者是开封之后，长时间在常温下放置，哪怕没有分层、没有异味，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食品安全，咱不能马虎。
5: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了许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6: 那么好了 ，AI 生成的饮食啊、运动啊和减肥计划靠谱吗？
1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11: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0: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2: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0: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13: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5: 专家认为说，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
6: 但是呢，不可忽视的是呢，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14: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那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10: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5: 暑假期间孩子居家时间变多了，意外也会时有发生。
6: 是，最近呢，湖北武汉的一名10岁男孩玩耍时不慎将防蚊喷雾喷进眼睛，导致角膜化学损伤。
2: 出于好奇，10岁的天天拿着家里的防蚊喷雾剂去喷蚊子，一不留神将喷雾喷进了眼睛，眼部很快发红充血。家长发现后赶忙把他送到医院。
15: 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啊，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
2: 防蚊喷雾含有酒精等刺激性化学成分，一旦入眼极易造成灼伤。医生立即对天天的眼部进行清洗，又使用了一些预防感染和修复角膜的药物进行治疗。医生介绍，进入暑假后，各类儿童眼外伤病例明显增多，除了玩耍磕碰，各类日化驱虫用品、药品也。

0: 也是隐藏的风险源。
1: 提醒家长啊，将这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物品以及药品啊，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以免不慎进入眼睛。如果孩子不慎将这些化学制剂进入眼睛啊，第一步一定要大量的用清水冲洗，一般是冲洗15到30分钟，然后冲洗期间就是让小孩子啊要转动眼球。
2: 说在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红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四冠，职业生涯第19冠。说近日张雪机车的500双 R 模的车获得欧盟 WVTA 整车形式认证证书，这也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 WVTA 认证的国家和地区。说从14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说法国西南部朗德省13号燃起森林火灾，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100公顷，525人被疏散，相关部门已经投入500名消防员和6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地多条道路被关闭。说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到严重干扰，该机场12号曾经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直至当地时间14号。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说下欢迎回来，内蒙古科尔沁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频频上演绝美晚霞景观。
1: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落日融金木染草原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

0: 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 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7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4: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啊，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4: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4: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 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

0: 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 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你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2: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0: 那是什么呀？
1: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0: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治烫伤的。
0: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1: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0: 还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0: 哟，留条帽。
3: 江团长，
1: 好。
3: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4: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3: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4: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3: 烫伤哥？
4: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3: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4: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3: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4: 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嫂子，那走吧。
3: 小安，小安，
5: 杨书记，
3: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5: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4: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5: 没事儿，
3: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5: 谢谢啊。
3: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5: 我家电话是3526，
3: 记住了吗？
4: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4: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4: 哎呀，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3: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3: 看病怎么了？
4: 让他以为我这身体不好。
3: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4: 什么也别说啊。
5: 给。
4: 哎，好。
3: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4: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的。
5: 好什么呀？
4: 吃药方便。

0: 吃药是好事儿，啊，吃药不是好事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0: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0: 那你来送药，杨叔就来干嘛？啊，
1: 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胡家虎威，哎，收钱的人呢？啊，在这儿呢。嗯。贾虎威，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来着？这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3: 我会动摇？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2: 什么有意思？
3: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2: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3: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怀好意。
4: 喂，
5: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4: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5: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6: 您是江团长吧？
5: 啊，是我是我。哎，
6: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7: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6: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8: 小妹，
0: 喂，
7: 喂，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7: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0: 啊，谢谢，我挺好的。
7: 嗯，吃饭了吗？
0: 吃了。
7: 吃的什么？
9: 不该问这个，
7: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0: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7: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
1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0: 我怎么没礼貌了？
10: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6: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6: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6: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

0: 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辱负天意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1: 来，姐妹，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2: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百花。啊，
1: 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1: 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
1: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4: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儿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乱说的？
5: 简德峰，到。
6: 组长，
7: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6: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7: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6: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7: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6: 也行吧。
7: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8: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8: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8: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8: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2: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2: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1: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1: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2: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2: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2: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2: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2: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2: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1: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2: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2: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1: 是挺好的。
2: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2: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啊，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哎。三五二六，是哪儿啊？
4: 三五二六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2: 快接啊，
1: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2: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2: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2: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1: 喂。
4: 喂。文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2: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2: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2: 安姐啊，没有文化， 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2: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2: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

0: 哎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你放心，
1: 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 我为什么上不去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回家碰吧，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去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要让他感到内疚，
0: 嗯，
1: 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0: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伙计。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2: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哎。

0: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笑>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哼，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不光是字，那还有什么？
1: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2: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
1: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放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1: 那是咱哥。
2: 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1: 哎呦，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3: 真是个资本家呢！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哎呀，我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你激动了吗？
4: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3: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蒙蔽生辉啊！哎呦，
4: 江厂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3: 谢谢啊。
4: 来。
3: 哎，
4: 你干嘛？
3: 我要让他喝咖啡。
4: 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
5: 我得去看看，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4: 请用。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5: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
6: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5: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0: 这个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1: 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啊？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啊？有什么道理？哎，那个江团长，哎，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2: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2: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
2: 不过呢，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0: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1: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2: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1: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
2: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5: 保胎，
4: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她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5: 搁嘴，
4: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5: 降糖。
4: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5: 有
4: 个窝，
5: 对对对，
4: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

0: 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没太明白
0: 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 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积穴位积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 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啊，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终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

0: 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3: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4: 江德副总
3: 事。
4: 你好你好。
3: 格拉斯维杰，
4: 哥哥确实外地，你也有事。格拉斯基
3: 啊，哈勒斯，哈勒斯，哈勒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3: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5: 二位，你好。
3: 啊啊。
2: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3: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6: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2: 哎，你怎么不喝？
3: 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2: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3: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2: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3: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2: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3: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2: 咖啡哪能快喝啊？
3: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2: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 那个。
2: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3: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2: 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2: 什么？你结过婚？
3: 啊，我。结过婚？不不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2: 你这个骗子！
3: 哎，安姐，
7: 你走了。
8: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哎，还没给钱呢。
3: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9: 失恋不能失志，
10: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11: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2: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11: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7: 晨晨，
12: 儿子，
7: 晨晨，
12: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13: 怎么了？
12: 我儿子怎么成了？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跑。
13: 你先出去，
12: 我得看着，求求了，你让我在。
13: 儿子，没事，等等。
12: 儿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13: 啊！
7: 哦，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12: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7: 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2: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7: 部队长的人。
12: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7: 谢谢谢谢。
1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14: 小妹，我陪你去吧。
1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快！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
4: 不准去。
1: 下完这盘再说。
4: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
2: 快，让等着。
4: 算了。
1: 哎，
0: 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呀！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哼，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1: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啊！
1: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
0: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1: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
2: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2: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2: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放心吧。
3: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4: 在。
3: 好。
0: 主任，外边有人找。
3: 来了。
0: 同学，你找我？啊，
3: 对对对，我找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3: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是吧？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3: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3: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1: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3: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1: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3: 是啊，
0: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吗？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0: 啊，不错。
3: 他的侄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
1: 叫什么西林？
3: 潘尼西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就来找我喽。
1: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
1: 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3: 谢谢院长。
1: 来吧。
3: 哎，等一下。
5: 我对象笑啊，你对象很漂亮，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6: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7: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8: 不进去了，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快走，走。
9: 我现在都在炮校。
8: 江团长，江团长，有您的留言电话。您怎么这么忙呢？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行。 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

0: 回电话了，你怎么知道的？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1: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0: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0: 为什么呀？
1: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0: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
1: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叫他不能做吗？
0: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了。
0: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1: 哼。
2: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3: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
2: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
3: 意思到了就行了，我去。还不行吗？
2: 安琴，你陪他一块去。
3: 唉，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4: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3: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 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4: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3: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3: 什么区别？
4: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花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

0: 是不是在家姑爷？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2: 小郭。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1: 啊，哦，谢谢谢谢。来，拿着，里边请。
2: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2: 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的。
1: 是家里帮忙的。
3: 给你添麻烦了。
4: 不麻烦，不麻烦。
1: 来，江团长啊，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3: 哎，
1: 上。来，都坐。
3: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2: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3: 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1: 赶紧，赶快倒酒吧，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3: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3: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3: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3: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2: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啊，
3: 来，欢迎
2: ，谢谢。
7: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7: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6: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7: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6: 仅仅是客人吗？
7: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哎，兄弟，
5: 老蒋，
8: 来，
5: 哥，
8: 上来啊。
3: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7: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你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5: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7: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8: 老江，你看见了吧？
5: 厉害！
3: 早知道啊，
8: 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3: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3: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哎，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3: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3: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3: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6: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3: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6: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3: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
4: 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2: 哥，
4: 嗯，
2: 哥，
4: 来，没事，没事，
9: 没事，
4: 来，喝。
2: 来，
9: 嗯，没事，你回多少？我没事，
4: 我就回去。
9: 我没事，没事，没事。嗯，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2: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4: 谁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2: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4: 不如，差远了。
2: 姐，你这干嘛呀？分手问题。嗯。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4: 嗯，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嗯。
6: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2: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6: 那什么是有用的？
2: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6: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4: 你们放心，
10: 我没有孩子，
4: 一个也没有，
10: 你们。
4: 不用担心，
6: 哎，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
2: 不许！哎，孙妈，孙妈！你醒了，
1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在我家啊。
1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呦，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谢谢。
2: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2: 讨厌，真坏！哎，
11: 我坏吗？
2: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2: 哎呀！
1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8: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6: 它不是奢侈。

0: 食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5: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3: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4: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3: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4: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3: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4: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3: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4: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3: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4: 讨厌！
3: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4: 高兴了。
3: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4: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3: 那还要怎么求啊？
4: 你得跪下来求。
3: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4: 你改造啊？
3: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4: 切，你真没劲。
3: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4: 你干嘛呀？哎。
3: 有劲没劲？
4: 没劲。
3: 有劲没？
4: 没劲。
3: 有没有？有劲没劲？
4: 没有。
3: 有劲没劲？
4: 哎呀，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5: 哇，进来！
3: 政委，你找我？
5: 对。我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5: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3: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5: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6: 回来了。
7: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6: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7: 不干，她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6: 为什么？
7: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6: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7: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他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6: 我不知道。
7: 他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7: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6: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7: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6: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7: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8: 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9: 啊，老姜，
8: 走吧。
10: 我有事儿，
8: 走吧。哎呀，
6: 江团长，
10: 大姐。
6: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10: 是吧？
6: 嗯，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0: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2: 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3: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4: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 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0: 好，那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谁呀？
5: 进来，梁书记。
0: 找我？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 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6: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哎，
6: 我们也替他着急呀，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 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5: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玄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1: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报教区，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你这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
0: 蹲那里头给我累够呛。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
0: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求首长理解我。
1: 我要是不理解呢？ 不理解，我有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
0: 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杰？小安呐，
0: 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把斤肉了。怎么才掉了把斤肉啊？掉太少了。
1: 。
2: 复员啊？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0: 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2: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0: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2: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嘿，你不要高兴太早。

1: 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2: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哎呀，
3: 江团长，你真是……
2: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品面。
4: 我这身带点买的点，
5: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2: 精品，哎呦，江团长，哎，您这太没事，我来，我来。哎，这让弄弄，我给你拍一拍。哎，
3: 没事，没事。
2: 拍什么？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5: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2: 哎，好。
4: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配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2: 你不过问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
2: 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不行，轻点儿。
6: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那酒，哎哎，哦，
5: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2: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的了？
6: 白兰地。
2: 哦，
5: 白兰地，
2: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
2: 你今天又想喝醉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7: 你笑什么？
2: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7: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2: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7: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
4: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你接着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1: 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这酒量还挺大的。这么说，你批准了？
2: 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好，祝贺一下！哎，
3: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1: 小曼，一起喝一杯。
2: 来来来，谢谢。
1: 来来来，
4: 给孙妈倒上。
1: 好，够了。来，我们一起。
5: 祝贺一下，来来，
6: 干杯！恭喜，好，请进。爸，
7: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5: 嗯，不错。你那12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

0: 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哼，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0: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1: 是啊。
0: 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1: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0: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
2: 厉害多了！哎呀，你也是的，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3: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2: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3: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
2: 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你是心有不甘吧？
3: 是吧？大概是吧。
2: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3: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你不甘心什么呀？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 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Miss Anne，I love
2: you。”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Miss Anne，I love you。”
3: 就得了吧，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风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2: 那么三角雀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3: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沉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

0: 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它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嗯，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2: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

0: 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

0: 濮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匪，能治痿。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宁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3: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2: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3: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2: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
3: 哼。
2: 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3: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2: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3: 我，
2: 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3: 我装什么糊涂啊？
2: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3: 我们老家那儿他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2: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3: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2: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0: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1: 啊？
0: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2: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
0: 你要给我精兵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0: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
3: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
3: 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像绅士。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江， I love you。哼，哼，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哼，哼哼哼哼，
4: 有鬼吧？
0: 哎哎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
0: 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1: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叫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
1: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丁呢？大丁，
1: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呢？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哎。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真香啊！你把什么蜡这么香？啊，来，上来吧。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就是。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0: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哦，嗨，
1: 那你别站着了，上来吧。
0: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修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行了，老弟，这么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了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摊的。
2: 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4: 他奶奶，捎我包。

0: 你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你慌什么？我哪慌了？
1: 你没慌吗？没慌啊。我慌什么呀？那你藏什么呀？嗯？
0: 没藏什么。
1: 没藏什么吗？
0: 藏什么了？
1: 那让我看看。
0: 哎。
1: 做贼心虚了吧？
0: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都听见了。嘿，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这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是吧？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
0: 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再犯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别忘了打肥皂。
2: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大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1: 我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哎，
0: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你干什么呢？洗澡呢。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的？

0: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1: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0: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1: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0: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0: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1: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0: 感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
0: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1: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1: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1: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0: 有老丁吗？
1: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

0: 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 说实话，

0: 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

0: 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一提到热乎天，咱东北消暑话术立马就安排上，形容冷热纳凉解暑的地道词啊，老有意思了。树荫底下吃瓜降温，摇扇吹风，全有专属的说法，既接地气儿又有画面感。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主打一个凉快的风凉东北话。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分凉的东北话，
2: 树荫下凉快，背阴儿凉飕的，温热无风，似热似热的，轻微中暑，
3: 大蔫儿了，
2: 出汗多，汗津津的，把西瓜放水里，拔一拔，散热，晾晾汗，摇扇子。虎的扇子冰镇彻底了，拔凉拔凉的。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0: 炫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7: 没有。
8: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而
7: 啊，
9: 过。
10: 要不起，
8: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10: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8: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10: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8: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这不4个勾吗？8一炸，玩一顿飞机3-2，站一圈，剩个小三8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0: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8: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1: 没有赌资啊！
8: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8: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0: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8: 看我嘴型，确定掏。
10: 好。
8: 哎，撒哈。
10: 哎，
8: 谢。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11: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8: 把后看。
10: 哇哦。
12: 队长，什么情况？
8: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2: 激动。
8: 兴不兴奋？
12: 兴奋。
8: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2: 好。
8: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10: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8: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
10: 啊，
8: 拿来。行到浓时就放炮。
11: 好。
8: 又砰。
11: 老蒋。
8: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7: 认证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12: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8: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7: 贾队长，
8: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7: 忘了个事儿，
8: 你看看去，
7: 把奖状给我。
8: 哎，好，
7: 我宣布。
8: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7: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8: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7: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8: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7: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8: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7: 笑容给我收回去。
8: 好嘞，
7: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9: 是
7: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8: 干啥呢？
10: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8: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10: 我试过没点着。
12: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8: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12: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0: 说哈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8: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0: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8: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0: 那行，哎，走，
8: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0: 来，对，
12: 来，倒，哎，好，倒，走。
8: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巴巴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3: 没锁，扫什么？
8: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0: 队长，
8: 哎呀，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0: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8: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0: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8: 这在哪里扫的？
11: 那不搁那了吗？
8: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8: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0: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8: 我激励你啥话？
10: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8: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
6: 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

0: 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2: 好，来来来来来，把钳子给我。哎，
3: 指甲钳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3: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3: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4: 快，来，去哪？
3: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4: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
5: 好，
4: 起火
5: ，biu biu， 嗯，
2: 干啥呢？嗯，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3: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3: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那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3: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3: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
3: 把车锁给我绞开！
4: 哎，
3: 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4: 哎。哎，
6: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
1: 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船夫大哥，你都唱了三个时辰了，什么时候才能开船啊？
1: 我也说了三个时辰了，不给钱就不开船。
0: 算了，不管他了嘛。小青，咱俩就站在船上，欣赏这西湖的美景，好不好？
2: 好呢。

0: 小青，你怎么这么丑？
1: 姐姐，你还好意思说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破壳出生的时候脸撞在蛋上了？
0: 小青，快把尾巴收起来，别吓到别人。
1: 姐姐，你弄错了，那是你的尾巴。
0: 胡说，我的尾巴是白色的，你的才是青色的。啊，
1: 姐姐对不起，刚才我觉得船帮子太硬，硌着我七寸了，就把你的尾巴当屁垫了，都压青了。你还要吗？
0: 哎呀，好好的一个尾巴都让你做成蒲扇了。行了，小青，赶紧把尾巴收起来，下船吧。
1: 你慢点，姐姐。

0: 小青，嗯，你说咱们修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了，你最想干什么？我最想变成蛇吓死他们。真是淘气。姐姐，那你修炼成人形为了什么呢？是来找我的有缘人。500年前，我被一捕蛇人所伤，是一个牧童救了我。我修炼成人，就是想来报恩的。
1: 报恩，<笑>姐姐，以你的长相，你不是来报恩的，你是来报仇的。西湖美景，三月天呐，春雨如酒，柳如烟呐，哎嗨，哎嗨，哎嗨，哎。
0: 小青，嗯，你说他会不会是我的有缘人？你去试一试啊。这位公子，一个人游西湖寂不寂寞？要不我陪陪你啊？
2: 多谢姑娘的一番美意，先生曾经教导过我，男女授受不亲，还是请姑娘自便吧。
0: 姐姐，你看到没有？他疯了。他看到你没有吐也没有跑，哎。
2: 小青，我被这位公子的眼神电到了，他的眼神里带丝空洞，带丝深邃，好像有旁若无人的感觉。看不见呢，怪不得旁若无人呢。姑娘此言差矣，在下只是患有眼疾。 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0: 小青，正好他看不见，咱们找他唠唠。
2: 好。这位公子，小女子姓白，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小可许仙。
0: 许公子，敢问你的眼睛是如何生病的呀？
2: 小的时候，家父就希望我考上一个进士，于是我就拼命读书，读着读着就读成了个进士。
0: 那你有没有想办法治一治呢？有啊，我出来采药就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疾呀。那采到药了吗？当然了，你看，这是我采的野山参，这是西洋参。
2: 公子，你拿的这些都是红薯哎。胡说，这个才是红薯。
0: 这位公子，你看错了，这些真的都是红薯。哎呀，
2: 姐姐，你的脸怎么红了？你过敏了？
0: 小青，你不懂，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明白我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了。小青。
3: 小青，公子眼睛不好，把你的胆取出来给公子明明目。你疯了，姐姐，你明知道我胆小。
4: 大哥，你看，还有两个姑娘，两位娘子，跟我们同游西湖可好？住手！
3: 你们两个歹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姑娘！两位姑娘，快跟我跑！哎哎哎，公子，我们在这儿呢。姑娘，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快快快快跟我跑！放我出去！
5: 小娘子，没有人保护你们了，那你就跟我们游西湖可好？<笑><笑>
0: 去教育教育他们。
1: 你干什么？你给我了，给我！离我远点啊！
3: 你是不是吃死耗子了你？
0: 如果你们两个人再让我看见的话，我就让小青吃掉你们。
1: 不敢不敢
3: 不敢不敢！
4: 别别别别别！
0: 姐，
1: 你妖怪，你好大胆啊！
5: 姐姐，这个呆子怎么办？
0: 休要这么说话。嗯。我觉得他正直可爱，还心地善良呢。我打算把他的眼睛治好。
5: 不行啊，姐姐，你想过没有？你要把他的眼睛治好，他就看见你了。他看见你，他不吐吗？他不跑吗？他不自杀吗？
0: 顾不了这么多了。
5: 姐姐。
6: 放我出去！刚才拦我的墙呢？你们两个歹徒把那两个姑娘扔哪儿去了？
5: 许公子，我们两个是姑娘，歹徒已经跑掉了。跑掉以后呢，我姐姐啊，把你的眼睛治好了呢，你才可能看见呢。
6: 真的呀？多谢姑娘医治之恩。
5: 许公子，我姐姐治好了你的眼睛，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呢？

0: 一般。
1: 那我能？
2: 姑娘，你长得真好看。
1: 姐姐，姐姐，姐姐，你看我对你多重要，以后我们三个人得一起生活了。
0: 去，找个凉快的地方冬眠去，快。
3: 姑娘，你觉没觉得缘分已经来了？
0: 是啊，挡都挡不住。
3: 谁说挡不住？
4: 两个妖孽还不现出原形，等待何时？
0: 小青，快回来，他会伤害你的。
1: 姐姐，你看到没有？这个胖哥哥看到我没有吐也没有跑，哎，看来我的缘分也来了呢。
4: 干！
1: 干什么？
4: 姐
1: 啊！姐姐！姐
3: 这位壮士，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4: 公子，你这肉眼凡胎看不出他俩是蛇精啊。
3: 蛇精？
4: 对，
3: 我看你是蛇精病。
4: 公子听我说，他俩有尾巴，不信你去看。
3: 有尾巴？怎么可能呢？哪有尾巴？哪有尾巴？这分明是个蒲扇嘛。你这是个什么啊？
1: 我这个是西湖特产哈尔滨红肠。
0: 公子，我们确实是蛇，但是我们不会害人，我们下山就是为了报恩的。
3: 壮士，他们两个没有害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4: 饶人？他们是蛇。
3: 那你就饶蛇啊。
4: 要要切给那饶完了拿命来。
0: 公子不要管我，快走吧，咱们来世再见。
3: 壮士，壮士，
4: 哎，公子
5: 快跑。
4: 公子快起开，只会伤到你性命的。
5: 要想伤害他们，除非先杀了我。
4: 我，
3: 白姑娘，
0: 公子，公子，
1: 你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
4: 罪过呀，白蛇，500年前就是我要追你。救你的那个牧童就是眼前这位公子，没想到500年后造化弄人，我们相聚在此，结局未变。白蛇，你好自为之吧。
1: 姐姐，原来你要找的有缘人果真就是他。姐姐，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姐姐，使不得，姐姐，不了他的面，你会伤了元气的，你就会被打回原形的，姐姐。
0: 那我也要救他，大不了再重修1000年，修得花容月貌，再与他西湖相见。
1: 好，我俩姐妹一场，我助你一臂之力，同生共死。走。姐姐，快走，我们会变回原形了，快走。
3: 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惊鸿一现，瞥红颜，烙印心间已千年。西湖岸边多传说，人蛇再续，前世缘。

0: 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爹呀、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了。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啊。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叫什么名字？
0: 宋秘。

0: 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8: 送送送，零零零，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

0: 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喂，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古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这呀！
3: 哎嗨、哎，
4: 来了，
3: 乐队到了、
2: 哎，聊，
3: 大哥
2: 你好、哎，古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3: 放心吧，大哥，
2: 催一下我听听，来，
3: 整，
2: 预备，开始，大叔。
5: 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2: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5: 啊？
2: 不是，节哀顺变呢？
5: 不是哥，你不知道，
2: 妹夫
5: 呀、啊，
2: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就啊，啊，你不驾鹤西游吗？不站起来，来，你妹没呀你啊？
6: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2: 这不是梦吧？哎，这咋不疼呢？
6: 不疼吗？
2: 不疼啊。
6: 疼吗？
2: 疼，不是梦啊！这是
6: 吵着把火还弄我古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2: 误会，
6: 无赖！
2: 哎，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6: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2: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6: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2: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6: 啥事儿啊？
2: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6: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2: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块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6: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2: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5: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2: 咋办？要不然，不是
6: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5: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6: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2: 对呀、啊，
6: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5: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2: 不，啊、你，哎，董事长，哎，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6: 我上三亚了，
2: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打仗，
5: 还得想想办法。
2: 我得惹的
6: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

0: 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的咋整？啊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快点，别动。
0: 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
3: 媳妇回来了。
4: 爹，爹，
3: 媳妇
1: 儿，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3: 媳妇，那个
1: 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4: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3: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4: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1: 哎。
4: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1: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直接说他。哎呀妈呀，说他。
4: 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他，
3: 说我吧。
4: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啊，
1: 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说他，
3: 你还说说说我，说我。
4: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哎，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3: 不，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4: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3: 干啥呀？
4: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4: 这样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
5: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给我弄死啊？
4: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5: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我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哎
3: 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5: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4: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4: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1: 好。
5: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了！
5: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4: 天天，
3: 媳妇儿，你消消气。
4: 爹呀，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3: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
3: 咋整啊？
4: 你回来干啥？
3: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4: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3: 快做剧装啊！快点
4: 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呀，这董事长你好。
6: 亚丹，你要节哀顺变呢。
4: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6: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能没事呢？
4: 出来得了呗，兄弟。
5: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4: 哎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6: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三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3: 呦，我的太好了！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

0: 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
1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

0: 从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就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阮老师
1: 啊，
2: 嘿，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
2: 一根了。
1: 嘿，刚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子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那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老家管叫北棒子。
1: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拉的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1: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
1: 嗯，
2: 就沙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
1: 嗯，
2: 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
1: 嗯，

0: 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似的。
1: 立冬这一形容，这画面感太强了啊！
0: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了啊，
0: 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3: 起泡了吧，
0: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
2: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难受的是什么呢？就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0: 毛虫，
2: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0: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2: 是。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哎呀，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1: 特别的宝贝，是什么呀？
2: 就是玉米黄质啊。
0: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2: 啊。对，
0: 这是干啥的呀？
2: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啊，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0: 啊？对，
2: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0: 黄斑区。
2: 对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0: 照相机。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1: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2: 对，你这话说的对啊。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一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啊，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0: 就是玉米黄质。
2: 对喽，
0: 它们俩。
2: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2: 那可惜呀，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0: 哦，不能合成。
2: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哦，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1: 是，明白了，阮老师啊。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1: 低头族。
2: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几乎找不着。
1: 真瘦。
0: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哈，看东西看不清，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啊，把酱油倒成醋，嚯，看个微信啊，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2: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儿。啊，就是
0: 看不清，
2: 看不清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
1: 门框看着是扭的啊！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2: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0: 对，
2: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眼睛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0: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
2: 对
0: 呀，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2: 当然要多吃点了。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哎
1: 呦，听着就好听啊。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2: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儿，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撒几粒枸杞即可。今天的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蓝莓双黄玉。

0: 玉米羹，
1: 嗯，
0: 合着您这双黄啊，指的就是这鸡蛋黄跟这黄玉米。
1: 聪明啊，我这个双黄啊，可不仅仅是个谐音梗，它这里头有讲究。
2: 哎呦，这里边还有讲究呢
1: 啊！
2: 那快跟我们说说。
1: 这第一样，老黄玉米，刚才也说了，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那这第二样呢，是蛋黄，里边含叶黄素的量也是比较高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了，同时补充，那对眼睛的好处可就太大了。它俩呀，可是黄斑区里头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缺一个都不行。
2: 嗯，
1: 我打个比方吧，黄斑区这块高清摄像头，它是圆形的，正中间呢就是一个圆点，也就是圆心。
2: 嗯，
1: 这个地儿是最最最最敏锐的，外头一圈呢是辅助。
2: 嗯，
1: 而这个叶黄素呢，主要它就待在外头那一圈，守住这个大范围。
2: 哦，
1: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呢，它是专门往正中间那个最金贵的那个圆心那儿往上挤，守住最关键的核心。那一个守边防，一个呢他守中心。
2: 嗯，
1: 这兄弟俩，就你们兄弟俩凑一块儿，
2: 嗯，
1: 那整个黄斑区他就严严实实没死角了。
0: 嗯，怪不得您之前说哈，他俩搭配在一块儿就跟那个双子星一样。
1: 对呀，
0: 缺一不可。
1: 没错，
2: 嗯，
1: 就是双子星。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过啊，说咱们眼底这两种色素的天然比例差不多是在5:1-10:1之间。那么叶黄素呢，它是大头，玉米黄质呢它是小头。如果说我们补充进来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也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比如10:1，
2: 嗯，
1: 那就特别好啊。
2: 嗯，
1: 因为它符合人眼的天然的比例，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吃进去就那个刚好对得上呗。
0: 是
1: 它不浪费呗，也不会互相打架呗。
2: 那阮老师，既然两者的搭配这么重要，市面上的叶黄素应该也都加了玉米黄质吧？
1: 你想得太美喽！
2: 我想得太美了。
1: 是啊，这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的产品都没加玉米黄质。
0: 我估摸着哈，
1: 啊，
0: 应该是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因为玉米黄质比叶黄素嘎地居。就是价格贵，
0: 比它贵吧？
1: 对，我们上海话叫嘎地居啊，就是比它贵。那加进去以后，这成本不就哗哗哗的就上去了吗？
0: 是。
1: 所以呢，很多的厂家呀，就省了这么一道，就省了这个环节。你要是去真能找到加了玉米黄质那个叶黄素，你自己去看看，跟那个不加的你比一比，比那个不加的要贵很多了。
2: 明白了，贵有贵的道理啊。
1: 是啊，
2: 一刀，以后咱们再买叶黄素，可得擦亮眼睛，看看加没加玉米黄质
1: 啊，
2: 这个是相当重要啊。
0: 对了，您刚才做的这道美食当中，除了这个双黄，您还加了蓝莓
1: 啊，
0: 最后还淋了这个亚麻籽油
1: 啊。没错，
0: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1: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0: 对，
1: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儿，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2: 嗯，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1: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
2: 哦，
1: 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
2: 嗯，
1: 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
2: 嗯，
1: 不吸收。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快速的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0: 叶黄素是守周边，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
1: 嗯，

0: 然后蓝莓它管开路，它是那开路先锋，亚麻酸呢管运输，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1: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就往里头倒。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嘞，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2: 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得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总结总结啊，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10:1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四件套。
0: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2: 那是跟着阮老师长知识长本事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哎，我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今年28岁啊，是做那个外贸跟单的哦，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从早是盯到晚，下班之后呢还得刷手机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些消息，所以感觉这几个月哈眼睛有点不行了，一到了下午呢就发干发涩，眼睛里头他说好像是像进了那个沙子一样，哇，一眨眼呢磨得疼。最近眼睛呢还经常感觉酸胀，还怕光，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得把那个屏幕哈亮度调到最低。哇，最难受的呢是这出门一吹风，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啊。出去见个客户，人家说这也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哭了呢？对吧？以为自己哭了。然后滴那个人工泪液滴了能有1个多月了。刚滴完呢，确实能舒服一阵儿。但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吃点什么能调一调啊？
1: 立冬啊，我听了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描述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这个眼睛啊是典型的用眼过度了。那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让你的眼睛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要多吃几样东西，我跟你说你自己记着点。头一样呢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菠菜、芥蓝、蛋黄等等。叶黄素呢能帮您抵挡一部分这个电脑手机的这个蓝光，减少这些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那第二样呢，你要吃的就是含玉米黄质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老式的黄玉米，还有什么呢，黄颜色的彩椒、南瓜，还有开心果等等。那么玉米黄质是干什么呢？是专门守护咱们眼睛黄斑中心最最敏锐的那个中心点的，能让咱们看清字儿，而且它的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这个叶黄素呢是更强。第三样呢，你最好吃点蓝莓，超市里有卖的，这个蓝莓富含花青素，能够帮您疏通眼睛里的那个细小细小的那个血管，改善你眼部的血液的循环，舒缓你眼睛的疲劳，这样呢你的视力呢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下来。
2: 阮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吧，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淋点亚麻籽油，能够促进营养的吸收。
1: 说得真好，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用油脂。你看刚子就提醒你了，用了油脂才能被你人体所吸收。而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它富含有优质的油脂，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能把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直接帮你送到你的眼底去，而且呢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很有好处哦。所以这位朋友，您在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记住，不是热的时候加，是凉拌菜的时候加。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微友叫听竹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就用眼太多了。我现在看东西感觉模模糊糊的，眼前吧总像隔了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吧我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有早期白内障了，眼底还有轻微的黄斑变性，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我听了这话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两个月了，有点作用，但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呢？
1: 啊，这位老师，我跟您说啊，您吃叶黄素加蓝莓，您这个营养补充的思路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食材的搭配能给我们眼睛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是不能少的。但您说改变好像不太明显，问题在哪儿呢？光有他们俩还不够，最好呢你再加点玉米黄质以及呢阿尔法亚麻酸。这市面上有多数的叶黄素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2: 没补上。
1: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个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儿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2: 是，
1: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阮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1: 哎呦
0: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3月了，这3月下来哈，
1: 怎么样？
0: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1: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那您之前巧吗？巧在什么呢？您吃的这种叶黄素孩子给买的，我提到的四样的关键的营养，你买的这个叶黄素都占齐了，是吧？
0: 对。
1: 那么叶黄素干什么？守黄斑的外围，玉米黄质呢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实现了一个闭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 所以我们说看一款

0: 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汁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汁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
1: 哎，
0: 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想有问的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非常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我是主持人孙林。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大型赛事活动，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多民族盛会，不仅要守住常规的食安底线，更要充分尊重各族群众的饮食习俗。今天呢，咱们就走进本溪，一起来看一看第十一届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全方位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是怎么落地的。正式深入了解赛会全套保障流程之前，我先来分享两个和本次民族运动会餐饮安全息息相关的实用科普知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后厨标准化管理的关键举措——色标管理。很多朋友觉得后厨干净整洁就够了，但在市场监管人员的眼中，合规后厨首先得看颜色。红色刀板切生肉，蓝色刀板切水产，绿色刀板切蔬菜，白色刀板切熟食，这么严格的颜色区分可不是多此一举，核心目的就是杜绝生熟交叉污染。其次，凉菜间的低温设备，还有每一道菜品的留样流程，也都是食品安全的关键关卡。
1: 很多老百姓觉得菜洗得干净就可以了，其实生熟交叉污染才是大忌。比如切完生肉的刀再去切熟食，容易将细菌带入。我们在检查时会着重紧盯色标管理，还有针尖的温度必须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下。
0: 搞懂后厨分色管理规范之后，咱们再认识一支专门守护民族运动会餐桌的队伍——赛事专属煎厨天团。运动会期间，数百名运动员的一日三餐，从食材准入到餐桌出品，全程都由这支专业队伍贴身守护，堪称赛事食品安全的最强防火墙。从食材进场查验到菜品加工制作、出餐保温，每一个环节都全程紧盯。煎厨人员就像是食品的贴身保镖，这活听起来简单，里面的门道可不少。
1: 一是食材查户口，所有进门的食材必须所证所票，查验检验检疫证，供货商的资质，给每颗菜每块肉必须验明正身。二是出餐掐时间，从菜品做好到运动员吃完必须严格控制在2小时之内，并且放置在60摄氏度以上的保温柜里保存。我们在监管过程中所谓的最严监管，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用科学的手段将可能拉肚子的风险掐灭在操作台上。
0: 看完这两个实用科普，相信大家对赛事食品安全监管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真正的赛事食安保障远比我们看到的更细致更严格。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本溪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走进三大专项检查现场，看看他们是如何为民族运动会食品安全保驾护航的。我们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赛事专供酒店的后厨，运动员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这里也是保障的核心。那么今天重点检查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刚才这个，因为他家这个都是在盒里嘛，这都是密封的。
3: 他这个座椅还定期出窗的，他那个位置有出窗，然后他这个温度够。
2: 食材都是密闭处理的。
3: 对。这个应该是他的这个消毒记录，最近的一次消毒日期是今天的早上的8点，不还是比较全的，但是一定要认真给你。
2: 我们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员和共餐酒店的资质类，其次呢我们看食材，看食材的来源是否是正规渠道，然后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然后它的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在加工过程呢，我们主要是看食材生熟是否分开，防止交叉污染。我们也会看餐饮具的消毒情况、食品的留样、后厨环境卫生以及三防设施。同时呢，在赛程期间我们也会对食谱进行一个把关，确保食品的安全。
0: 本次少数民族运动会一共敲定了6家专属接待酒店，还有1家备用酒店全程待命。为了保障赛事用餐绝对的安全，市场监管部门提前发力，全面排查，早早完成了所有酒店的资质审核工作。每家接待酒店都经过了4轮全方位无死角的细致检查。 从七月末开始，监管人员更是开启常态化巡检模式，全方位排查，彻底清除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我们刚刚看完了公餐酒店后厨的日常监管，现在来到了重点保障活动的培训现场。对于重大活动的食品安全保障，不能够只靠事后的检查，事前的培训以及全流程的驻点也是关键。那么我们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现场监管部门给一线保障人员培训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4: 主要是针对我们这次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现场的一个实操培训，目的呢也是为了保障咱们接待酒店我们工作人员和咱们的监厨人员能够在赛事期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稳定运行。一会儿呢我们会到后厨去现场进行那个实际讲解。监管人员啊，咱们那个等到我们驻点的时候，第一天就要把这个所有健康证的信息都看一遍，看看他们有没有过期的，然后这上面的二维码你们可以扫一下，这上面有他们体检信息，你们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到时候看看他们体检项目全不全，这是一点。然后呢，整个期间你们这边人员如果有发生变动，必须让他们拿着健康证来，然后跟我们监管人员一定要说一声，我们保证就是健康证的公示的人员跟那个就是我们那操作间里面操作人员是一致的，不能发生变化啊。
5: 这是你们留样啊？
6: 对对对，我们是得留样。
4: 运动会期间呢，一定要每一餐都要留样。
6: 好
4: 啊，留样呢，一定要留样量一定要足够，不能少于125。
6: 对，
4: 最关键的是哈，在这个留样完成之后，它这个柜上了锁之后，我们要这块加盖一层封条。一旦要是出现什么食品安全事件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检查一下这个是否是完好的。针对突发事件呢，我们局已经制定好了，就是针对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呢，我们的驻点监厨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工作人员做好食品的相应的封存工作，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
0: 整场培训包含了事前评估、室中煎煮以及全程留痕的等流程。那么从食材的检测到应急的处置，全部细化了标准。那么真正的做到了从风险管控的前置。除了赛事供餐的酒店，那么赛事驻点周边的商超呢，也是食品监管重点之一。运动员以及随行人员呢，会就近的去购买食品、水果等。那么我们本次排查的重点又有哪些呢？我们一同实地查看。
7: 这边是咱们双汇的生鲜区域，然后冻品这上面是有产地，然后那个价格，然后包括下面的商品都是一一对应的，然后他们的质检报告，然后我们都有公示，包括我们的那个检疫公测栏呐，然后健康证啊，还有那些检疫报告都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货的批次，
8: 这个是鸡肉的是吧？
7: 对，这个是今天来的，然后包括这个肉，
8: 对，这个是猪肉的，
7: 对，
9: 每天每一批次来的时候都要跟他要，然后并且呢对他进行公示，
7: 对，
9: 就是悬挂在这个比较明显的位置去公示给老百姓看。
7: 明白。
8: 平时没有人购买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都拉上的吗？
7: 都拉上的，然后在有人的时候，然后再先给打开，然后盛完以后完再给安上。
8: 对，那这个就是以后一定要注意，这边有人。

0: 本溪市市场监管局将此次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作为践行四个最严的实践检验标准。目前我市已全面进入护航赛事的实战状态，本溪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以赴坚守一线，确保赛事食品安全万无一失，为运动会圆满成功贡献世间力量。
1: 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参赛人员、市民群众，如发现餐饮、商超食品安全隐患，可随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食品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监督，咱们一起守护好大家的舌尖安全。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哎呀，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杵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
3: 走，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让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哎呀，
2: 你看看，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好，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

0: 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2层楼。
2: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0: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信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0: 我就不信了你。
3: 这俩，可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
0: 不信了你。哎呀，
3: 我去，哎呀，
1: 哎呦，哎呦，妈呀，哎
0: 呀，好。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2: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2: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一棒子。
2: 队长，这把真大啊！
1: 哎妈呀，不是啊，
2: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2: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2: 你撞树的。
0: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2: 可准了，我没还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2: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2: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哎。
3: 哎呦我的妈！
2: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2: 刺着脑，
0: 上一边脑袋去。
2: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2: 哎呀，
0: 2、3、4、8大藏，
1: 好，
0: 我连翻5个空翻，来到了2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2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2: 没打着，
0: 一眼泡。
1: 别动！
2: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1: 新哥，这玩意儿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他挥的手，
2: 那不对上吗？啊，
0: 对上，
1: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0: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蒙不怕呀，咱可以再来啊。

0: 精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别打我，可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都。
2: 咱俩和好吧。
1: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我喝点酒，
1: 喝酒完事儿了。
0: 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啊。
1: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窝依然在高空槽的引导下，结合冷空气继续东移北上。那预计将在未来三天给辽宁大部地区带来降水，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同出现。今天傍晚到夜间，辽宁东南部、中北部及辽西部分地区将有阵性降水的现身，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另外，沈阳西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丹东、锦州北部大雾即将上线。那明天白天小雨覆盖全省，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量级。那提醒大家防范大雾及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立秋之后才进入末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包伏。俗话说秋包伏热得哭，近期暑热势头未退，那午后的暴晒酷热还在持续。明天除本溪外，各地最高气温仍稳居三字头，好在最低气温明显回落，像抚顺、阜新、铁岭和朝阳呢在17到19度之间，其他地区在20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在防暑的同时还要谨防夜里着凉。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1到31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鞍山阵雨，23到32度。抚顺雷阵雨，19到30度。本溪阵雨，21到29度。丹东阵雨，22到31度。锦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营口雷阵雨，23到30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6到32度。辽阳雷阵雨，21到30度。铁岭雷阵雨，19到30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8到31度。盘锦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葫芦岛晴转小雨，20到30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

0: 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行长谢伟。
1: 吉利智慧工厂落地沈阳，带动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视线关注大厂亮相。
0: 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东北超常规赛末轮今晚开战，4地4场比赛同步开赛。
0: 从东北超到十五冬，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瑞平十五冬，我们东北的主场。
1: 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寻味，在现场邂逅一场江南风味之约。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行长谢伟一行。
2: 许昆林对张维忠、谢伟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增后劲儿的大项目、好项目，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引入更多耐心资本，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挖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的潜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金融生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常态化政金企对接合作机制，为金融机构在辽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张维忠、谢伟感谢辽宁一直以来给予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张维忠说，辽宁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科教等基础坚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明显改善，优质企业项目加快集聚，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浦发银行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立足自身所长，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浦发银行副行长康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战略合作伙伴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一亮相，就引发了大家关注。通过东北超，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吉利在辽宁的全新布局。其实这场产业与赛事牵手的背后，吉利汽

0: 车沈阳工厂已经悄然起航。
1: 这里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上，车辆正以每2分钟一台的速度正在下线。像刚才这辆车就是今天这条生产线上下线的第40辆车，它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也是一款甲醇新能源车，这也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一款主打车型。
2: 从我们投产以来，我们的工厂已经生产并交付了10000多台的银河星耀6 EF 产品，也实现了大约7亿的产值。
0: 这款车型支持甲醇、汽油、电力多能源混动，吉利将这款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落地沈阳，让新工厂起步就锚定新能源赛道。依托 CMA 架构、 GEAP 新能源双技术平台，工厂具备多车型柔性生产能力。
2: 我们在一条生产线上既能合装发动机，也能合装电池、电驱、电机，那么实现了一条生产线柔性生产多种动力形式和多种车身尺寸的这么一个功能。
1: 相当于在这一条生产线上既能生产燃油车，又能生产新能源车。
2: 是的啊，那新能源也分既能生产纯电，也能生产混动，还能生产增程。
0: 吉利沈阳工厂的亮相让人看到了一条先进产线，但回溯过往，这座工厂的前身北盛工厂本身就是沈阳汽车产业的一段历史。2000年，第一台雪佛兰开拓者就在这里下线。近年来，汽车市场格局面临新变化，沈阳始终缺少一个新能源领域有力的王牌。一个契机让辽宁快速找到了切入点。
3: 画面中的北盛工厂在关停后仅仅沉寂了3个月，今年7月23号，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
4: 在这个北盛工厂有了撤出的这个意愿的开始啊，我们省里头的相关领导啊，就积极的在寻求新的企业能够落地。正是因为省级领导与车企的高层的不断的对接，才有了我们后续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了2级专班，然后呢，多次的和这个吉利集团进行对接。
3: 基于双方需要契合基础上的撮合对接是最高效的。沈阳有成熟汽车制造基础和寒区应用场景，吉利有20多年甲醇技术积累和产能需求，于是甲醇新能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专班提前完成资产梳理、政策配套、用工保障，仅仅一年，北盛厂区重新转动起来。
4: 通过快速成立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厂区的智能化技术改造，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很好的这个政策配套，我们和吉利实现了深度的合作，让这个工厂能够成功的落地到我们这个沈阳，实现了当年关停、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盘活、当年下车的速度。
0: 一个整车项目落地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厂区围墙之内。吉利到来后，一批供应商随之而来，本地零部件企业拿到了新订单，传统燃油车零部件产业链也开始向新能源车配套体系升级。
1: 整车企业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带动能力极强，在辽宁已经有500多家规上供应商企业。吉利在沈阳落地之后，我所在的沈阳一宾公司就拿到了零部件的订单，像我身边的副仪表板装配生产线就是企业专门为了吉利的新车型配备的。
5: 这2台机器能多少钱？
6: 这2台机器加起快上千万了吧？
5: 上千万，我们也是加大力度的这种投入，也是对这个市场很有信心的营
6: 销。哎，是的，沈阳吉利落地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其他的产品组。
3: 一宾的转型正是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吉利落地沈阳，几乎在同时，地通、桥路明等10家核心供应商迅速落户，预计本地配套率将达到40%以上。
0: 一辆车在路面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生态的完善。近日，沈阳市出台政策，对购买甲醇新能源乘用车给予补贴，预计到年底，沈阳市甲醇加注站点将达到50家。甲醇新能源这条技术路线正在把制造、加注、运营和应用场景连成新的产业生态。沈阳和吉利的故事已然开始。

0: 据沈阳海关统计，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额达2634.8亿元，增长12.2%，出口产品的含锌量越来越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6%，占全省出口总值的53.3%。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7%，电工器材出口增长7.3%，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0.3%，汽车出口增长17.8%。传统出口品类中，农产品出口增长14%，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幅达35.8%。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七个月进出口842.7亿元，增长20.5%。同时，新兴市场开拓步伐明显加快，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7.3%和86%。本台报道。
1: 今晚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即将开启，四场比赛同步开赛，积分形势错综复杂，四强归属仍存悬念。请看记者从四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现在是下午的4:50，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稍后就将在苏伊万打响。那么此刻赛场内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台的互动秀。那么说到今晚的文艺演出，主题是绿韵山海，奋进当歌，开场就是我们大连的非遗项目长穗花鼓舞表演，当然还有我们来自呼和浩特队的特色的歌舞，大连本土的京剧还有武术，大连女足今晚也会惊艳亮相。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看台也会亮起 TIFO， 虽然说现在主题还是保密，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现场的气氛可以说一个字就是夯。那么这几天其实球迷也很忙，都在算比分、算排位，因为今天晚上的四场比赛除了鸡西对哈尔滨之外，剩下三场比赛可以说是剧情相互勾连。那么两支队伍到底最后谁能够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3: 我们的心态就是全力取胜，没有退路，背水一战，专注一致，一定要取胜，坚定信心。
4: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平稳的心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斗志去面对这样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打法，孩子们只要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问题。
5: 场内场外是两码事儿，场内一定要打出大连足球的精气神，从教练组到球员，大家这两天全心备战，其实打好比赛也是很好的尊重对手。所以我们苏伊万足球场，我相信会再一次响起沙拉拉的声音。
6: 我现在是在长春市奥体公园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文艺演出的彩排。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小学生出演的秧歌表演。那这场文艺演出呢，除了有秧歌之外，还有街舞、评剧、京剧等等的文艺演出形式，可以说是亮点十足，精彩纷呈。
7: 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曲子叫《万马奔腾》，也是一个我们马头琴的一个代表名作。不同以往，以前呢我们是在舞台上坐着拉琴，今天我们是都站着在一起拉琴，然后还有伴舞。这个东北超，我们把我们压箱底的节目都拿出来了。
6: 昨天我也是跟随两队进行了赛前的试训。那沈阳和长春呢，虽然已经是锁定了出线名额，但是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常规赛冠军的归属。那昨天呢，两队也是表示出线无忧不代表赛场流利，九十分钟一定会全力以赴。
8: 每场比赛都有压力，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争取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胜利，都能拿到分。
9: 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的这个作风、精气神，打出我们这个战术特点，争取主场拿下对方。
2: 我现在来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一次通辽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那这一次呢，延边队只需要赢球就可以锁定四强名额，而通辽队则需要全力取胜才有晋级四强的可能。
10: 稍微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兴奋吧，压力多少动力就双倍的动力，抱着必胜那个决心吧，反正就是击败延边。
11: 我是每时每刻都对我的队员是抱有200%的信心。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延边上几场的比赛做了一些分析，我们都有针对性的部署。
12: 我们对阵通辽这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全方面的准备吧，然后呢，也一些 分析了他们的一些打法之类的，也有很有希望拿下这场比赛。
13: 对于对手的针对性的部署，我想不仅仅限于防守端，更在于我们的进攻端，还有转换时刻，所以是一个从全方位的一个准备。通过几场比赛的历练，我相信他们会在实战中成长，也需要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让他们去成长。
14: 我现在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这里是十五冬联动东北超推介活动的展位。继通辽和延边之后，十五冬筹委会把辽宁冰雪的魅力带到了同样有着冰雪运动底蕴的鸡西。活动现场会向球迷发放十五冬的宣传册和小礼品，并且组织九宫格射门赢好礼的活动。而在场内呢，现在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今晚来自哈尔滨的40名俄罗斯舞者将精彩亮相，同时鸡西的200名学生也将穿上东北超八支球队的队服，在现场集结，共同见证鸡西和哈尔滨两支黑龙江球队的收官之战。
15: 近年来呢，鸡西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冰雪群众活动，冰雪体育竞技也屡创佳绩。此次呢，十五冬来到鸡西，它不仅是一次宣传推广，更是一次与鸡西人民共享冰雪运动的难得机会。
16: 东北超激战正酣，今天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广活动又为鸡西赛区添了一把火。借势东北超推广十五冬，此前已在通辽延边举办过两场，两大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说话就到，辽宁是承办省，主场则是大东北。无论是冰雪资源还是竞技实力，可以说哥几个一个比一个夯。冰雪赛道串联起黑土地的文旅体等产业要素，让东北优质冰雪资源流动互通，聚力赋能，为产业升级、品牌出圈铺路搭桥。如果说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有效整合了四省区的文旅体商资源，叫响了整装东北的名号，那么十五冬的落地加持，就是东北乘势而上、蓄力腾飞的又一次契机，是黑土地的一次再整装、再出发。从东北超到十五冬，以赛事为窗口，两大盛会为大东北搭起展示舞台、合作纽带与发展良机，也必将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重塑形象、释放新活力、展现新作为。
17: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新的距离。
18: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洲，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0: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浦河岸边飘香，熟悉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19: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几晚上好多年没吃到了，这盱眙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20: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0: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21: 600-700斤、700-800斤吧，周末可能多一点。来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你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
22: 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啊，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23: 我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剩桌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0: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
1: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

0: 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能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1: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重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浦河左岸切身地感受到了辽苏两地情谊之间这场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2: 本台报道。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辽宁抚顺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雷锋精神代代传承。报道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积极拓展学雷锋活动内容，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在实干中薪火相传。在雷锋派出所，民警们接过雷锋枪，为民守四方。在中国工商银行抚顺雷锋支行，雷锋存折仍在续存善款，进行爱心接力。在雷锋小学，雷锋留给学生们的针线包、储蓄盒、节约箱三件宝升级为道德银行、爱心超市、心灵驿站。升级改造雷锋纪念馆，在全国建立七个流动展馆，开通网上数字展馆和虚拟现实展馆，累计接待60多个国家和地区7600多万人次参观。抚顺多措并举，推动雷锋精神跨越时空，浸润人心，代代传承。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即将在大连举行。目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各项软硬件设施保障均已就绪，将以高标准、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2: 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全新的会场布局、导向标识与功能标识系统已清晰呈现，注册区搭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本次高官会场次多、密度高的特点，保障团队已与国家相关部委深入对接，逐一梳理各场次会议的特殊设备需求、场地摆台方案及配套服务要求。高官会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也已在近日展开。
5: 我在礼宾接待组酒店咨询台岗位，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6: 206名志愿者已经全员定岗，整装待发。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2: 本台报道。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今天，沉浸式话剧《1931》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该剧以赵一曼等四位人物命运脉络为叙事主线，生动还原了918事变历史场景。
7: 一些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精神，然后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以后呢，也能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
2: 1931年918事变爆发，爱国将领黄显生毅然率领沈阳警察部队奋勇反击，打响了东北抗日的枪声。如今位于鞍山秀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的黄显生故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阵地。
8: 在民族伟亡时期，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晚辈，我感到这个非常自豪，也要传承好这种精神，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本溪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回望14年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程。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活动，社会各界向死难矿工纪念碑鞠躬缅怀，沉痛悼念侵华战争中遇难的7万余名劳工同胞。铁岭开元市全新开放红旗谱革命英雄事迹展厅，复原抗联密营实景，集中展陈英烈史料。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辽宁省集中宣传活动在丹东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省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试点地区零碳园区绿色企业代表

0: 交流分享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记者从辽宁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限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一条条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气象载道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展今天在大连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阿联酋、韩国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及高校师生精品力作80件组，涵盖陶瓷、漆艺、金属、首饰等多种工艺媒介。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国事家，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

0: 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了，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 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 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6: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

0: 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2: 家里有几个人啊？
3: 3个人。
2: 慢点。没事。慢点。
4: 门我帮
2: 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5: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

0: 他们非常不舍。
1: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2: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0: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4: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0: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0: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6: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7: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 Over 80 years ago，
2: 八十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3: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6: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常规赛第七轮收官之战即将火热开赛，四场比赛同时进行。大连队坐镇主场梭鱼湾足球场迎战呼和浩特队，要想出线，呼和浩特是必须要取胜的。而大连队如果取胜的话，那么将有可能拿到常规赛的冠军。
0: 长春队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沈阳队，这是两支已经锁定四强的球队的强强对话，沈阳取胜将直接拿下常规赛的冠军。
1: 通辽队在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对阵延边队，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出线生死战，通辽和延边只有一支球队能够进入四强。
0: 那鸡西队和哈尔滨队呢，将在鸡西市体育中心上演黑龙江德比。虽然说两支球队呢已经是无缘四强了，但是呢本场依然有一个悬念，就是鸡西队能否从本省的老大哥身上拿到本届东北超的第一个积分。
1: 四场比赛场场都精彩，场场都有悬念，我们也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夫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好礼。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有大连球迷说了啊，梭鱼湾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三分入账。那呼和浩特的球迷也是不甘示弱，说烤全羊吃够了，今天来梭鱼湾吃海鲜。看得出来双方都是志在必得。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今天晚间19:40，大连梭鱼湾球场的气温是26度左右，这个温度对于观众来说非常的凉爽宜人，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有些偏高，希望双方球员能够合理分配体能。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3: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5: 辽宁一动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和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6: 碧海连天迎远客，青城骏马踏浪来，一边是大海纳百川之阔，一边是草原藏万物之灵。当渤海湾的蔚蓝拥抱敕勒川的碧绿，当阴山的疾风掠过梭鱼湾的浪尖，两座人文地理风情迥异的城市，两座跨越山海相距千里的城市，此刻因一颗足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因东北超而同频呼吸。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和北斗文明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转播。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那为大家带来本场现场解说评述的是阿秋和小轩。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是完成了出场仪式啊，现在正在进行挑边。那今天呢，大连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运动服，呼和浩特队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唐顺奇，第一助理裁判是冯希林，第二助理裁判是季玉，VR 裁判马丽，VR 助理裁判畅荣杰。刚刚呢画面上也是给出了双方的本场比赛的球员名单，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开始来为大家介绍具体的双方的首发阵容及阵型的情况。那今天呢大连睢湾的现场呢有29度的这样一个气温啊，可以说相对的要气温呢跟现场的氛围一样啊，要热烈一些。那么现场的球迷已经是沸腾了啊，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双方的球员呢加油鼓劲儿。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不能保留，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比赛。大连队在主场只要拿分就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四名，进入到东北超的淘汰赛。当然了，他们如果取胜的话是有机会去争夺东北超常规赛第一名的。而对于客队呼和浩特队来说，他们今天就是华山一条路，只有赢球才能够进入东北超的淘汰赛。那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
5: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呢同样呢是四场比赛同时开战，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呢是大连队呼和浩特，另外呢中辽是对阵延边，长春对阵沈阳，鸡西对阵哈尔滨。
6: 我觉得今天现场的氛围确实能感受到这是一个东北超的常规赛的收官战的感觉，是吧？
5: 对，而且呢对于大连队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他们的一场生死战吧。如果说没能取胜的话，那有可能，不应该说是有可能啊，就是已经大连队可能
6: 他的命运就不握在自己手里了。
5: 对对 对， 对，
6: 但是我相信啊，作为足球城的球队，他们应该还是有信心在主场拿分，甚至说在主场取胜的哈。
5: 嗯，
6: 那双方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画面给到的是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 那今天的比赛呢，因为是常规赛的收官战啊，所以呢四场比赛是同时开球，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大连队和呼和浩队已经是列阵等待的比赛开始了，但是呢主裁判唐顺奇呢应该。

0: VR 通过话筒啊，在和其他的三个场地在进行沟通啊，四场比赛同时开球。
1: 这四场比赛同时开哨的话，也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东北哨第一轮的时候啊，四个场地同时唱我们的国歌啊，
0: 哎，非常的
1: 壮观，
0: 壮观的一个场面。那今天呢，我们看啊，一开场身穿这个蓝色球衣的大连队，应该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然后我们看大连的小球迷啊，在应该是在父亲的怀里啊，非常的开心。
1: 其实我感觉大连的球迷呢，就是特别享受这种足球带来的快乐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东北哨提倡的纯粹的足球快乐。
0: 是的，其实呢，站在梭鱼湾的足球场上，感受6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对于每一名球员来说，那都是难忘的回忆，更何况是草根球员哈。所以呢，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已经远比胜负更加动人了。那现在呢，梭鱼湾的海风已经吹起了，6万人的蓝色的座椅上已经是座无虚席了，收官战啊，即将就要正式开始。
1: 呼和浩特的球迷也是远道而来呀。
0: 对，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开始。首先由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的进攻。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其他三场比赛呢已经是开球了。目前呢，四场比赛的比分呢没有什么变动啊。那我们将继续持续的关注各个比赛的最新的赛况。
0: 好的啊。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积分榜上的前四名是沈阳、大连、长春、延边，然后呢第五名是呼和浩特，第六名是通辽，第七是哈尔滨，第八是鸡西。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除了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来主要的关注大连和呼和浩特之外，我和小轩也会同步的关注另外三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来实时的来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那比赛一上来，我们看啊，两个队呢在边路的争抢啊还是非常的积极。好，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先来介绍今天的客队，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呼和浩特队呢今天应该是排出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他们的门将是56号张明凯，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51号马俊池、98号张家明、99号王阳、78号詹奇杰，双后腰34号肖硕义、17号李新宇，三名攻击型的中场从左往右分别是58号龚子康、18号王振东，这是场上队长，26号陈兴良，顶在最前面的是7号刘树。大连队啊，把球呢直接长传到中场，但是球还在呼和浩特队的脚下。双方呢一上来确实拼抢呢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我们看啊，这个球呼和浩特队58号应该是龚子康，边路加速尝试要追球，但是呢球还是出了底线。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队大连队他们的首发阵容。大连队呢排出的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18号高月晨、30号陈彦鹏、10号高旭、4号英少康、17号队长张雪龙。中场四名球员是9号许聪毅、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21号沈欣欣。顶在最前面的突前前锋是31号袁浩轩。那今天呢，大连队的31号袁浩轩和21号沈欣欣都是东北哨第一次迎来首发的机会。
1: 嗯。
0: 大连队在边路，这个球呢，许聪毅带球沿着边路往底线走，传中，看看第一脚，
1: 应该是有干扰，
0: 应该是有干扰啊。他其实已经是应该是包抄到位了，但是这个球呢也被身后的后卫挡了一下，而且呢呼和浩特队不敢大意，把球已经是踢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大连队一上来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其实今天对于两支球队来讲的话，就看比赛过程当中谁的专注度会更高一些，因为任何一个小的一个错误的话，都有可能形成一个失败的这样一个局面。

0: 了，
1: 而且双方是失败谁也承受不起。
0: 十八号高月晨来主罚这个角球，传前点，
1: 哎呦，
0: 这个点其实是抢到了四号英少康。
1: 嗯，
0: 英少康呢也是一个带刀中卫啊，虽然说是踢后卫的，但是已经是在东北超的比赛当中进了两个球了。
1: 对，而且
0: 他和这个大连队的还有王仁杰啊，都是呢目前进两个球，是大连队阵中的进球比较多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在主场对战沈阳队的那场比赛当中，金少康也非常遗憾啊，射失了一粒点球。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前方的跟队记者也是呢向我反映一个消息啊，其实大连队的很多球员呢今天是都是带伤咬牙坚持在比赛。
1: 嗯，
0: 你像英少康赛前呢有一点发烧的迹象。
1: 哦，
0: 啊，高旭、沈欣欣和这个袁浩轩啊，这些球员呢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小伤。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更关心的是大连队这些年轻球员的面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主场的心理压力，是不是还能够非常从容的啊，这个控球传球到射门。
0: 其实这场比赛简单说哈，大连队的情况就是打平确保出线。
1: 嗯，
0: 但是小轩作为中国球迷，其实最怕听的词儿就是打平即可出线，因为对于中国足球的过往历史来说，有太多打平就能出现的看似良好局面，但是最后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和状况。
1: 嗯，
0: 那今天呢同样的打平即可出线的压力给到了大连的这些年轻人，那么看看他们能不能很好的处理这种压力啊，一个好的表现。在这个边路的争抢小范围啊，投入兵力都很多，直接一脚就相当于是解围了。
1: 对，
0: 还是来自于四号英少康。比赛呢开始了已经有超过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呢确实一上来这个节奏和拼抢还是都很激烈。
1: 对，
0: 五号队啊，从后场呢还是不急不忙的在倒脚，利用场地的宽度。大连队前场已经投入了四五名球员了。通过这个画面看呢，这个五四幺的阵型还是非常清晰的哈，大连队的五四幺的阵型。五号队啊，直接的一个长传想打内部。球呢没有传好，但是呢大连队也不敢大意，把球踢出了边线。
1: 那通过大连队的这样一个阵型哈，就是不是也就是说大连队现在刚开始也想求稳？
0: 是，
1: 嗯，
0: 还是 以稳为主。哦，我们看啊，现在呢应该是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哈尔滨队应该是获得了一个点球。
1: 对，
0: 好球。哦，我们看同时通辽这边也进球了，我们正在关注尔滨的点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
1: 通辽队延边这边也进球了。
0: 对，李阳指导已经在庆祝了通辽队。
1: 这个刚才画面很小，是应该是一场运动战的进球吧？
0: 应该是啊，
1: 嗯，
0: 运动战进球。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慢镜头的回放啊。

0: 好，那目前呢，大连和呼和浩特呢？
1: 我们看啊，这个球，延边队的门将
0: 哦，解围失误、
1: 哎。这个球啊，这是，
0: 这太不应该了，
1: 就相当于是一个跳弹呢、啊，
0: 对，
1: 对吧？一个跳弹误伤了队友啊。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比赛踢了不到十分钟哈，通辽队暂时1-0领先着延边队。鸡西队在主场呢是0-1落后哈尔滨队。
0: 对，
1: 大连和呼和浩特的比赛，长春和沈阳的比赛，目前还都是0-0。
0: 嗯，
1: 好，我们看大连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啊，来看看这个球，高月晨和王宇航两个人站在了球前。高月晨主罚，传到中路，
0: 哎呦，后点
1: 差了一点啊。后点啊，抢点的这位呢，应该是。

0: 31号袁浩轩，本场比赛是他第一次在我们看啊，好像呢又有进球发生了哈，又有进球，是不是又有进球发生了？哈尔滨这边
1: 在庆祝，
0: 在庆祝。我们来看一下杨立峰，
1: 哎呦，这也是一条解围失误啊！
0: 啊，这个真是啊，又是一个意外的情况哈，误打误撞的进球。这个进球的过程和刚刚通辽队对延边的那个进球就很像啊，
1: 对，
0: 只不过呢，延边的门将开大脚是踢到了自家人的身上，弹进了球门。然后呢，刚刚呢，这个尔滨的第二个进球呢，应该说是，鸡西的门将开大脚踢到了哈尔滨的球员的身上。
1: 对，哎呀，可能是最后一轮的话，应该双方门将都很紧张，是吧？
0: 哦，小轩，感情今天最精彩的比赛是黑龙江德比啊！我们看，应该是鸡西进球了啊，
1: 朗朗好像是，
0: 对，抱的球的这个是鸡西朗朗，
1: 一大脚开过来。这是
0: 通辽和延
1: 边，
0: 我们看一下鸡西和哈尔滨这场比赛，一扣打门，第一下被门将扑出来，跟进的补射投进了，
1: 很漂亮。
0: 这样的话呢，鸡西和哈尔滨的比赛踢了10分钟啊，进了3个球。这进球真是梅花建筑一般。好啊，我们再来关注哈本场比赛，就是大连队呢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啊，目前的比分呢还是0-0。
1: 嗯，
0: 啊，另外的两场比赛，鸡西和哈尔滨以及通辽和延边的比赛都已经有进球了。
1: 对。其实，在收官之战啊，尤其呢是前四强这个名次还没确定的情况下，这些门将啊，这个心理压力可能真的是比较大啊，接连的出错啊。
0: 对，其实对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鸡西也好啊，延边也好啊，出了这个失误的门将，那么他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西班牙的门将，
1: 嗯，
0: 就是拿了世界杯的主力门将西蒙，这西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心大。
1: 嗯。
0: 就是一场比赛，我甭管出现多少个失误，出现完失误马上翻篇，
1: 嗯，
0: 就不会受一点影响。咱们说在工作当中，往往是处理情绪还是处理工作，
1: 嗯，
0: 哎，应该是处理工作，不能处理情绪。你西蒙就是特别好的例子。那所以呢，也希望哈，无论是鸡西的门将也好，还是说这个延边的门将也好哈，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投入比赛。看大连队，边路，好球啊！这个三个人的配合，许聪毅
1: 没有停球，直接就塞过去了。
0: 许聪毅呢是想连停带过啊，
1: 嗯，
0: 但是自己呢没有抢到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身位。
1: 对，身位没有卡住。
0: 现在大连队在边路断下来球之后，想尝试队友的一个配合，被呼和浩特队呢是打出了边线。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四场比赛的比分情况的话，那最终出现的球队就是沈阳、大连、长春和通辽。
1: 嗯，
0: 当然了，比赛现在才刚开始啊，踢了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啊，我们呢还是继续来关注比赛的进行过程。今天大连队一上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前场的逼抢是非常敢于去投入兵力的，所以呢现在呼和浩特队拿到球之后，球想过半场他很难从地面走起啊，只能是尝试一些
1: 高球。嗯，

0: 和浩特队冬训的时候会在大连这边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他们经常会交手。
1: 他们在整个的东北超的赛前，就是刚刚的这个2025-26年的这个冬天，
0: 嗯，
1: 可以说呢，呼和浩特队的冬训一个月都是在大连的这个足球青训基地里边来进行的，
0: 嗯，
1: 所以呢，不光是说和这支东北超的大连队，包括和大连的很多的青训的球队，他们都会有一些
0: 接触，
1: 对，
0: 嗯，
1: 对啊，因为训练就是这样嘛，你需要呢阶段性的通过一些教学比赛来检验训练成果，
0: 嗯，
1: 就像我们说上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学完了课本之后，还得有阶段性的这个考试，
0: 模拟题、
1: 啊、模拟考试测验，哎，来检验你的学习成绩是一样的。所以呢，两个队其实彼此是很熟悉的。而且呢，呼和浩特队的很多球员呢，在冬训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表达了说特别向往能够在梭鱼湾踢一场比赛。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啊，今天刘粤海指导在公布首发阵容的时候，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球员内心都是无比兴奋的。
0: 嗯，
1: 其实这种兴奋不是说跟比赛能否最终出现呢继续进入到淘汰赛有关系，而是说呢自己呢作为一个草根球员圆梦的啊，能够在这个可以说中国足球乃至亚洲足球最顶级的舞台上去踢一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和幸福的一件事。我们看这个球，这陈兴良啊，这名球员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头发很长啊，染了黄头发，很有辨识度。
0: 嗯，这是一脚远射，但是我觉得离球门实在是太远
1: 了。太远了，这种球很难考验门将。大连队前场断球了，沈欣欣找队友，这球传得不错，
0: 还好门将比较及时，先拿到了球。
1: 这球呢？他这个线路是奔着门走的，如果再稍微往外偏一点的话，
0: 对
1: 有包抄就更舒服一些了。但是这样的球呢，后卫解围也很，因为你弄不好就容易出现乌龙。还是把球给到了边路，呼和浩特队。边路的传中，45度传到禁区内了。
0: 胸部停球，但是没有形成的第一脚射门啊，
1: 是，
0: 嗯，
1: 这应该是，应该是队友的一脚球呢，是踢到了自己的球员，我们看一下，哦，这一下，应该是双方的对脚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有一个碰撞。
0: 翁子康是吧？这个球啊，它停的可以稍微往前停一点，停在原地，那后卫解围破坏就很容易，相对来说。
1: 刚刚那个球呢，我觉得呼和浩特队他的进攻啊，在45度的位置就开始起球的话，其实对于自己队友在中路接球，他想直接去形成攻门还是有难度的。
0: 他可以担当一个中锋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支点啊，来做支点
0: 做
1: 墙啊，
0: 对，
1: 然后呢？自己的后插上的队员去迎着球去打，
0: 对，
1: 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因为有队医进场，所以呢，龚子康呢要先跟队医到边线外啊，等待裁判员的手势，再回到比赛当中。因为刚刚没有形成死球，所以呢，裁判是坠球，比赛呢继续恢复。高旭的长传很精准，找到了张雪龙，看队长，
0: 可以回去，这球可以回去了，
1: 尝试下底传中，爆头
0: 插上。
1: 大连队今天边路的传中质量还真的是不错啊，
0: 对，
1: 但是中路队友包抄总是感觉差了一些。
0: 嗯，其实能抢到这个点的话，已经说明这个球员的注意力已经非常集中了。就是优秀的这种前锋啊，其实在抢一个点的时候都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从防守队员的身后去绕他。其实这个球防守队员根本没有发现后面插上队员，他是从身后抢过来的这个点。
1: 对，因为这个边路传中呢，相当于对于中间的防守球员来说，它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嗯，
1: 我要么盯着球，要么盯着人。
0: 嗯，
1: 总有一个在我的盲区范围内啊，所以呢，这个球其实，对于后卫来说确实压力很大。
0: 没有 挺好。
1: 今天呢，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确实他在场上这种斗志还是很充沛的啊。
0: 对，
1: 基本上做到了每球必争啊。陈兴良套边了，拿球之后有两名大连队球员在防他，他速度很快，这个球呢被大连队踢出了边线。30号陈彦鹏

0: 头去啊，把球呢先顶了一下，球还没有出危险区。王宇航再解围，还是落到了陈兴良脚下，远射，
1: 很有力量。
0: 这脚球啊，陈兴良用的是他的逆足啊，用的是左脚，但是呢，质量其实踢的还真的是不错。
1: 嗯，
0: 稍稍偏出了门框。陈兴良呢是一个右脚的球员，他这脚是用的左脚的一个射门。
1: 其实陈兴良这名球员脚下技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速度啊和频率也非常快。
0: 他大蓝队进了禁区，
1: 单刀，哎呦，
0: 烫大了。九号许聪立，边路的快马，这个最后一下烫大了。现在呢也踢了超过20分钟了，目前的比分还是0-0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对于大连队来说是能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他们如果想出线的话，还是要想办法去争取进球才行。大连的球迷啊，基本上没有停过，啊，一直在加油。这个球是很危险啊，这个后腰啊在自己的这个腹地带球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高旭中后卫出来了，

0: 兰队现在呢中路拿球啊还是有一点急躁，球呢每一脚球在交给队友的时候呢处理的不是很到位，所以呢让队友接下来的不是特别舒服。
1: 还有就是接球之前的提前观察做的也不是很好。手上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0: 感觉现场好像是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刚刚底线的那个镜头呢，感觉镜头上是有一点点的雾气哈，应该是这个现场的湿度还是相对要大一些。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那体能消耗也会相应的会多一大一些。这是呼和浩特的球员，马俊池啊，刚刚停球的一个失误，
1: 他想把这球让出去啊。
0: 对，等一下。好的，球还在大刘的脚下，
1: 二过一，
0: 直接，哎呦，这脚球啊，就是31号袁浩轩，基本上是没有助跑的情况下原地摆腿，我们看这脚球，啊，原地摆腿，
1: 嗯，
0: 所以呢，球速并不是很快，但是呢，要的这个角度还真是有点刁啊，感觉有点像是吊圆角的这个意思，
1: 嗯。

0: 街的长传，田兴良这名球员脚下还是拿球能力比较强的。陈新良来到了左路，
1: 是一往内部给，
0: 哦，陈新良从内部进
1: 去 了,、哎、
0: 去了漏过来，
1: 哦呦，很好的一次机会啊！
0: 看大连队的反击，边路速度很快，许聪毅这是一个快马，被99号王阳把球呢是踢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大连队获得一个角球。王索龙指导坐在踢这个教练席上，还是感觉还是神情很放松的。
1: 嗯，一切尽在掌握中。
0: 大连队换了一名主罚的球员哈，由8号王宇航来罚这个球。王宇航应该是一个右脚，这个球应该是要往门里转。前点被解围出来，大连队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内，裁判员还没有吹停比赛啊，但是呢已经球是出了边线。30号陈彦鹏，大连队的中后卫啊，倒在了对方禁区内。我们看，哦，这一下应该是在抢身位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碰撞，
1: 撞到了面部，

大连队的队医也是赶快的进场。啊，这一下，相当于是被做了一个夹心饼干哈，被两名护航队全的夹在中间，而且是两个方向的作用力啊，都在作用到他一个人身上。利用补水时间，王索龙指导呢，也是在向场上球员面授机宜。

0: 我看了一下目前的场上的控球率啊，呼和浩特队还稍稍领先啊，50.7%对大连队49.3%。
1: 嗯，
0: 双方射门呢都大连队是两脚射门，呼和浩特队是一脚射门，都没有命中这个门框范围内。
1: 其实刚才呼和浩特队的传中球啊，这个陈清良插到这个肋部的那脚传中球稍微有点点可惜啊，和这个插上的队友没有形成默契。
0: 是的，高旭上来了，
1: 哎呦，这脚传球大了一点。
0: 其实大连队今天甚至说整个东北超踢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吧，
1: 嗯，
0: 就是呢这些年轻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啊，在处理球方面显得有一些毛躁，就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啊，就是在你相对的没有感受到明显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下去给队友传球的时候，这个传球的无论是力度角度方向都没有给到位。来看这次反击，大连队还是在左边路沿着肋部往里走，但是这球被破坏了，出了球出了边线，大连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
1: 刚才这脚回传两个人没有这个统一思想啊，险些造成

0: 这个球大连队一做，这是沈欣欣，给到边路，队长张雪龙拿球，队友再往上插，漂亮，看这个球打门，
1: 哎呦，
0: 哎，这应该说是大连队开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啊。
1: 嗯，
0: 沈欣欣呢，在这个肋部往里插这一下，插得很坚决，而且张雪龙没有在这个脚下去浪费时间啊，球传得很及时。
1: 这个球可以考虑塞到中路，
0: 再传一下。
1: 对。
0: 沈兴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后场来拿球了。大连队前场的高位逼抢啊，还是很凶，
1: 感觉场地有些湿滑。
0: 大连队把球断下来，看王宇航能不能拿住。王宇航今天呢，在中场，在后腰这个位置上，他太多的尝试这种带球、尝试过人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作为后腰来说是不太可取的，因为你一旦被对方断下来之后，对方马上就形成转换了，而你的后卫线身前就缺少了这个后腰的保
1: 护
0: 的屏障。
1: 对，
0: 啊，又形成了破线，给到边路，直接传，

0: 赛呢，上半场已经踢了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0-0。那另外的三场比赛的比分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目前呢，沈阳和长春的比赛没有进球啊，也是0-0的一个情况。鸡西在主场呢，暂时1-2落后哈尔滨。通辽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延边队。大连队现在前场呢只留了袁浩轩一个人，剩下的队员呢全都回到自己的半场，5-4-1哈，这个两条防线，两道防线，篱笆扎的还是比较紧的。呼和浩特队现在在中圈位置的控球是比较从容的，我看这球直接一脚远射。比赛踢到了30分钟过后，大连队的整个的这两条防线呢退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把中圈的位置让出来给呼和浩特，我感觉有点想要诱敌深入的意思，
1: 想打防反，
0: 想打防反，
1: 嗯
0: 啊，因为现在看呢，大连队在两个边路的边锋的速度确实是可以去撕开一些口子的。这球呢是有犯规的动作，身后有一个拉拽，17号应该是李新宇，这应该是7号。刘硕的犯规。

0: 球丢得太容易了，很难形成五脚以上的这种配合，
1: 所以呢，感觉双方就是在频繁的
0: 交换球权，
1: 对，交换球权，交换回合数，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对这个彼此的球门去形成有效的威胁。大连队这个五后卫的阵型呢，确实他有足够的防守宽度，
0: 嗯，
1: 再加上呢四名中场在退回来之后呢，他也有一个防守的一个厚度，所以呼和浩特想打穿大连队这个防守体系也属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那目前

0: 会。像这种非常盲目的直接是传这种过顶球的话，一是传的没那么准确率没有那么高，再一个接球队员也不太好去接这个球，就感觉这双方是在打乒乓球。这就是不出球被三名队员包夹，
1: 球
0: 断下来，球
1: 摘出来再传，中锋呢没有倚住人，陈兴良分到边路，好在呢陈彦鹏卡住了身位，把球交回到门将的脚下。看看这球，王宇航送出了一脚直传。我感觉啊，小轩，大连队他今天的首发阵容其实有一些调整，包括这个31号王浩轩，没有安排，这个上一场比赛上演梅开二度的王仁杰，这个首发，据我了解呢，王仁杰一是有一些小伤病，另外呢，我觉得大连队，也有，我觉得多少王所龙指导可能有点后发制人的意思，
0: 对，
1: 就是从过去的几场比赛大连队的，首发阵容来看呢，往往他的首发中锋其实。它的主要的作用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帮助球队上半场建立一个领先，而是更多的是在前场对对方的后卫线形成一个有效的消耗。因为东北超本身呢是可以一场比赛可以换7个球员，
0: 对，
1: 大连队呢他能踢球的球员又比较多，所以呢他其实用这样一种方式是相当于把自己的阵容的厚度给这种优势把它体现出来，
0: 板凳深度更深，
1: 对，
0: 而且呢我们通过对大连队的几场比赛的转播也会感觉到王指导其实他每次的这个排兵布阵啊，这个调兵遣将啊，都是有他独特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1: 的，是
0: 的，
1: 有一些他的这个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啊。看这球漂亮，打
0: 到
1: 内
0: 部，打
1: 了一步，球停住之后进了禁区，一扣拿住球，队友接应上来，看看有没有远射的机会，漂亮！哎呦，这球击中了横梁啊！
0: 一身冷汗，
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配合啊！
0: 对，
1: 从后场的一个直传，相当于是打穿了对方的中场的这条防线和后卫线，然后呢，进了禁区之后把球再回做，跟上的应该是6号张浩奇啊，感觉应该是6号张浩奇的一脚远射。这脚球真是敲山震虎啊！门将应该是碰到球了。
0: 而且这脚射门真的是很有力量。
1: 对。
0: 几次大连队的这个角球都是发到前点啊，但前点好像又没什么队员。
1: 他这个。左路的这个任意球呢基本上两个人发，如果是高月晨左脚就是往外旋，基本上是会找到一个中路或者是后点，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8号王宇航发呢，他是一个右脚就是往球门里边旋，他基本上都是找的前点。险些又完成一次进攻的配合，大连的球迷几乎一整场都不会坐下啊，
0: 对，感觉他们体力消耗也很大呀。

0: 哎，众多这个女孩子当中，好像有一个男孩子，戴眼镜的那个。
1: 一会儿我们看啊，再给镜头，我们再确认一下啊。大连队这球啊，在边路踢的还是有点小了，摘不出来。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呼号队前场又抢断。的一个界外球，
0: 感觉这些年轻球员啊，就踢球踢得很辛苦啊，就一定要自己把这个球往前带。你周围有其他队友啊，你可以寻求一下他们的力量啊，是不是？
1: 一旦球在一个局部哈，这个形成局部的这种争夺的时候呢，年轻球员可能往往缺少一些大局观啊，
0: 对，
1: 把球摘出来这样的一些。

0: 想法。
1: 而且刚才这个球完全可以先停好，再寻求去这种进攻的组织。有感觉现在这两支球队就看谁先出错啊。
0: 看这一次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又是这样，球还是没有传好。
1: 我就来一脚，咱也不知道踢哪儿了。
0: 好的，
1: 队友
0: 沈欣欣，
1: 没有插上
0: 的
1: 队友啊，
0: 一个斜传打穿对方防线啊！看这个球，中路
1: 有没有机会？
0: 机会，
1: 哎呦，射得正，
0: 还
1: 有机
0: 会。沈欣欣一挑，把球一扣。在这个禁区线上动作太多之后呢，你很难再获得机会。这一下大连队和呼和浩特队似乎都有球员受伤倒地了。啊，这一下
1: 连球带人一起踢了。
0: 这个球啊，
1: 看一下，哦，应该是手臂，可能是胳膊肘啊，顶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脸上。
0: 这脚球呢，他这个射门凌空射门这一下发力很足，
1: 嗯
0: 啊，所以呢，对方从斜后方一上来呢，这一下两个人腿撞到一起之后，确实，第一瞬间的感觉疼痛感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球应该是如果没有掰到膝盖，没有伤到这个膝盖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上半场也踢到了尾声阶段了哈，
1: 嗯，
0: 41分10几秒了。那这会儿呢，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的大。那对于大连队来说，如果能够在上半场尾声阶段进个球，那局面就更加的占据主动了。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如果能够在上半场结束前能够去取得一个领先的话，那他们在客场的下半场可能也会相对来说更加的从容和主动一些。所以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啊，甭看时间短，但其实很重要很关键。
1: 对，其实往往我们看一些这个职业联赛的话，往往啊，这个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就会产生进球。
0: 对，现在呢，在上下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进球，可以说在世界足坛来说占比都越来越高了。这次，
1: 好的，
0: 转过身来了，
1: 有没有机会起脚
0: 射门？
1: 哎呦，
0: 张明凯啊，这位门将，我相信今天呢，上半场给屏幕前的球迷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嗯，
0: 高接低挡啊，至少有3-4次的这个大连队的射门哈，都是他呢把球给扑出去了。包括刚刚那脚凌空啊，这脚球还有远射啊，可以说呢这几脚球啊，他的
1: 混战，
0: 他王宇航再射，张明凯把球拿住，观察队友，示意的稳一稳。呼和浩特队利用场地的宽度啊，但是被大连队断球了，看看边路
1: 接球没有看身后，
0: 张雪龙高速插上进禁区
1: 后
0: 点球飘进了，漂亮，
1: 这个球进的真漂亮，
0: 漂亮，
1: 嗯，
0: 这是我们看应该是9号许聪毅，王索龙指导也是非常的开心。9号许聪毅的进球，
1: 一个飞身鱼跃冲顶，哇，这个球进球。
0: 我们刚刚还在说，如果这个时候能进球的话，对于球队的这个心态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整个球队的这个士气啊，一下就上来了啊。
0: 这个
1: 球传得很漂亮，
0: 队长张雪龙在中场线附近位置的一个抢断之后长驱直入，然后呢观察队友的跑位之后呢传了一个后点，
1: 球弹地之后找的点很准，
0: 很准，
1: 嗯，对于球的这个第二点的这个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
0: 许聪毅这个球顶的也很不容易啊，因为本身他是顶的就是一个反弹球，他又顶出一个反弹球，
1: 嗯，
0: 这样的话大连队在主场1-0领先呼和浩特队。 那按照目前的这个比分，如果说结束的话，大连队就将反超沈阳队，成为东北超的常规赛的第一名了。
1: 嗯，
0: 目前呢第七轮四场比赛同时进行哈，已经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了啊，只有长春主场对阵沈阳的比赛目前还是0-0的比分。好，我们的导播呢也是给到了一屏四画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情况。大连这边是1-0领先，长春沈阳0-0，鸡西1-2落后哈尔滨，通辽是1-0暂时主场领先着延边。我们看各场比赛基本上都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啊。刚刚的通辽队示意是补时2分钟，那么沈阳啊这个大连和呼和浩特的比赛呢，上半场同样也是补时2分钟的时间。

0: 如果说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下半场结束的话，那呼和浩特队呢，也就是说无缘四强，是吧？
1: 对，因为呼和浩特队是只有取胜他们才能进四强，
0: 嗯，
1: 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0: 看一下这个球，哎，哦，防守队员还是很机敏啊。
1: 其实今天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呢，大连队他其实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防守的落位呢落到一个相对比较深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适度的让出了一些控球权，然后去寻找更多的一些反击，这个抢断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包括这个进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带生的。
0: 而且整个策划还是先从边路开始，
1: 对，看看呼和浩特队的这个角球，传到前点，大连队第一点解围一下，球还没有出禁区，被大连队挡了出来，再往禁区里传，禁区弧顶位置，呼和浩特队给到左边路，观察队友再传，
0: 头
1: 球，
0: 哇，位置极佳的一个头球啊！
1: 这个头球啊，可以说点也是很准啊，但是刘硕呢，这一下没有处理好。
0: 这球找他找得很准啊，
1: 是
0: 顶了一个解围。
1: 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那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暂时呢是结束了哈。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目前呢大连队在主场是1-0领先着呼和浩特队，那这个比分可以说对于大连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利好了，
0: 嗯，
1: 但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他们下半场比赛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我相信啊，中场休息的两个队应该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调整和布置，也相信双方下半场会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啊。那我们呢，先将这个画面交回到演播室。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辽宁移动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5G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哈秋看完之后你的感受如何？
1: 嗯，我觉得今天呢上半场大连队他重点还是在两个边路做文章，
0: 嗯，
1: 啊，一上来呢可以说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左路来展开一些攻势，边路这个快马进球的许从立哈，边路的这个突击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嗯，
1: 那么随后呢他一度呢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防线的落位比较深啊，但是呢仍然在保持着一个高位的这种逼抢的这样一种态势，一旦抢断之后呢去形成一些就地的反击，
0: 嗯，
1: 那么在右边路哈，靠着队长张雪龙抢断之后一条龙下底传中，和许从立的连线取得了一个进球。那目前来看呢，大连队确实让自己处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局面，
0: 嗯，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虽然说大连队首先取得了进球，但是呼和浩特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哈，
1: 嗯，
0: 好，那今天这个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呢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和演出，接下来把信号转向前方，
2: 漫天星光流转，富家庄老汉潮起潮落夜未阑，暴黑

0: 那其实呢，通过上场比赛呢，虽然说大连队暂时啊领先了这个呼和浩特队，我刚才也说了嘛，其实呼和浩特队的确实是有这个两脚啊绝佳的这个射门的机会，一个是临近尾声的头球，再一个呢就是传中球，那但是呢这个没有衔接上哈。那你觉得下半场，咱们呼和浩特队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和调整？
1: 我觉得呼和浩特队呢现在可以说给他们的这个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就确实是比较有限了。因为他们现在大连队今天的整个上半场的思路就是我可以打防守反击，我可以在主场不用踢得非常的漂亮，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方式把比赛该拿的分数拿到手里就行了。所以呢王索龙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下呢，他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又取得了一个进球之后，那他下半场大连队就更加可以安心的去打稳守反击，去打一些转换进攻了。那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现在就是不攻也得攻出来了。
0: 对，
1: 那么即便说攻出来之后身后会有更多的空当，更多被对手反击的机会，那也必须要全力的出击才行了。因为其实输一个球和输两个球输三个球对于呼和浩特来说结果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下半场我觉得呼和浩特呢可能会在进攻端有更多的一些投入啊，也可能会打得更加的坚决一些了。
0: 好的，那现场的活动还在继续，那把画面呢交给前方。
2: 海的浪漫更有闯的豪情，当古筝的柔美遇见红歌的刚劲，一定会碰撞出更绚丽的火花。让我们共同聆听古筝齐奏，我们走在大路上。

足球是大连最滚烫的文化符号。此刻参演电影《功夫女足》的前职业球员孙芷淇也回到家乡，与大连的女足队员以及大连市足球运动学校的姑娘们携手相聚。我们即将看到朵朵玫瑰绽放，别样光彩。

他们用拼搏定义热爱，用汗水成就梦想。此时让我们一同见证这份属于大连足球的新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活动呢很精彩，演出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啊。那咱们的互动留言呢也是热闹起来了，小傅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今晚的评论区可以说是实在是太热闹了啊！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之夜，四场比赛同时打响，各地球迷都来到咱们直播间留言互动了。有哈尔滨的球迷说：“德比必须赢，这是底线。”通辽和延边呢，已经是在评论区争起来了，一个说主场必胜，另一个喊四强稳了。不过最绝的还是大连球迷喊话大连队说：“你们好好踢，其他比分我们帮你们盯着。”而呼和浩特的球迷更是秒回说：“草原雄鹰必将创造奇迹。”其实这些都是东北超最迷人的地方，四座城市，四场比赛，命运交织，今晚所有人都将同频共振。
0: 嗯，那看来大家呢都是热情高涨啊。那大连队呢和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比赛呢也是即将开始了。那对于其实大连队这支球队来讲的话，就是我记得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之前的比赛，王指导因为去踢了一场球，还整了一个骨裂哈。那我想问一下哈丘，就是王指导带的这支大连队，你觉得他们和队员这个教练和队员之间这个关系怎么样？
2: 我觉得王索龙指导和这支大连队他的关系确实有点像如师如父的感觉。
0: 嗯，
2: 就除了是主教练之外呢，他更像是这些孩子的老师，
0: 嗯，
2: 也更像是一个慈父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大连这支球队呢，他的一个比较鲜明的标签呢就是学生军，因为他阵中呢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像王仁杰今年刚刚参加高考啊，然后还有呢像这个张明奇啊，这也是呢上大学，然后呢放暑假回来啊，然后呢这个来踢这个比赛。
0: 对，
2: 可以说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是发生在大连这支球队身上，很鲜活。那么带一个学生军和带职业球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呢，据我了解，包括我也跟咱们大连队的跟队记者交流，就是王索龙指导呢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实很像一个老师，或者说一个大学教授。他在给球员们做战术分析课的时候，他除了自己讲之外，他往往是希望球员们能讲他们的见解。
0: 嗯，
2: 就是往往一个比赛的一个片段的分析，他可能他不会先讲，他会让球员们先去讲，你们对于这个球好好在哪儿？
0: 嗯，
2: 问题出在哪儿？你来讲，你来理解着去说。
0: 对，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年轻球员的一种成长。
2: 对，相当于是帮他们长球。
0: 对
2: 啊，咱们说长球不是说只是长你场上的技术，
0: 嗯，
2: 还包括你的球商，对吧？你对于这个足球的理解，
0: 嗯，
2: 其实这方面呢，对于学生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所以王索龙在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很多的青训教练去学习的。
0: 对
2: 啊，
0: 嗯，其实呢今天呢上半场比赛呢我也一直在关注啊，其实有几个镜头一直是给到这个王索龙指导啊，就是球员啊在取得进攻优势的时候，即便这个球没进啊，但我觉得这个王指导脸上一直也是挂着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特有的这种笑容啊。那说明呢，第一啊，是这个王指导对球员呢是这种打心眼底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像这个如师如父的这种感觉。再一个呢，我觉得这王指导啊，就是一直非常的自信啊。嗯，那对于下半场比赛呢，哈丘，你觉得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2: 嗯，其实刚刚咱们说到了王索龙指导。咱们也再说两句刘月海指导哈，刘月海指导呢接手这支呼和浩特队，时间呢也是比较长了，他应该是从2023年就接过了这支球队的教鞭了，然后呢拿过蒙超的冠军啊，也带队呢踢过像中冠呢这样一些比赛，那对于这支球队他的感情也很深，
0: 嗯，
2: 而且呢刘月海指导呢曾经是在咱们沈阳，在沈阳体育学院是深造进修过，
0: 对，
2: 所以呢他对于这个辽宁足球他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的，
0: 嗯，
2: 那么他的一些战术打法包括选人用人其实也有很多一些辽宁足球的痕迹在，
0: 嗯，
2: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说下半场我觉得呼和浩特队他肯定不会说轻易的就对比赛放弃呀、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个这个随缘的，
0: 不能认怂，
2: 对、
0: 嗯，
2: 不会轻易的去缴械投降啊、
0: 嗯。
2: 我相信下半场呼和浩特队应该会有更加这个决绝的啊进攻端的这样的一些呈现，
0: 嗯，
2: 而且呢，我觉得呼和浩特队他现在是0-1落后，
0: 对，
2: 其实对于他来说，你说是最终的比分是0-1，是0-2，是0-3。没区别，
0: 对
2: 啊，但是如果说他这真的是全力以赴的攻出来的话，把这个比分哪怕最后变成一个1-1，那么其实能够在梭鱼湾取得进球，或者说能够在梭鱼湾去 敢于亮剑，那对于这些年轻球员，对于草根球员，他们的未来成长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一刻。
0: 对，而且也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回忆吧。
2: 对，
0: 那基于下半场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你觉得大连队和呼和浩特队在阵型上会有一些改变和变化吗？
2: 首先呢，大连队我觉得他们这个541的阵型他轻易不会换。
0: 嗯
2: 啊，因为我也咱们说大连队比赛咱俩也说了好几场，
0: 对，
2: 而且几乎呢每场大连队比赛呢我赛后都会去看一下。
0: 嗯，
2: 这个541阵型呢应该是王索龙指导已经是深耕了多年了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战术体系在这支球队身上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2: 而且呢这个451呢他是确实进可攻退可守，他两个边翼位的助攻能力很强。
0: 对，
2: 然后呢一旦攻上去之后呢，他的两个边路的快马，这个许从义也好啊，包括这个沈欣欣也能插到锋线上去，到内部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343啊。那么退守回来之后呢，541呢这个防守呢它既有防守的宽度又有防守的厚度，
0: 没错，
2: 哎，对方很难打穿。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大连队不太可能会做这个阵型的调整。
0: 嗯，
2: 但是呼和浩特队我觉得他下半场有可能会增加他的锋线的火力的配置啊，
0: 这是非常被动的调整。
2: 对，这个是必须要攻出去一种态度吧。嗯
0: 嗯，好，那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啊，那我们通过一段集锦来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画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的回放。这个许从义啊，上半场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啊对许从义应该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对，
2: 他先是在左边路的几次高速推进啊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呢这是大连队一上来第一次有威胁进攻啊，一个任意球啊，这是30号陈彦鹏后点的一个抢点，然后呢，陈兴良呼和浩特的右边路的快马，用他的逆足踢了一脚高质量的原地摆腿的远射，大连队这边呢也是相当于是还了一记远射啊，来自于31号袁浩轩。随着比赛进行到了30分钟之后，大连队进攻火力开始从左路移向了右路。
0: 哎，对
2: 啊，然后呢，他们的队长张雪龙在这过程当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在边路确实是，频频的去制造一些杀机，而且把对方的防线呢拉开之后呢，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空档。我们看这脚球，这个是上半场也是极具威胁的一脚射门。说如果门将张明凯不扑一下的话，就可能就进了。所以小娟，你发现了吗？上半场大连队的很多进攻，它都是在高位逼抢，抢下来之后的一个就地的一个转换。
0: 嗯，没错。
2: 啊，这也是现代足球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0: 好的，辽宁移动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0%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到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和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我们看这个球啊，先来看，
0: 中间了，漂亮
2: 啊！刚刚下半场一上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连队2-0了。我们刚刚还在说啊，这是这个东北超第7轮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啊，
0: 闪电般的进球，
2: 袁浩轩，
0: 嗯，
2: 今天是他个人东北超的第一次的首发，下半场进球了，这是一个中路的漂亮的配合，袁浩轩在禁区内拿球之后非常从容，闪开角度，
0: 直接打了个反角，
2: 嗯。
0: 其实往往啊，这个比赛呢在刚开球啊和这个临近尾声的时候，球员的注意力是没有那么集中的啊，那恰好呢大连队呢就抓住了这一点，
2: 这样的话大连队已经是2-0领先了。
0: 那这个场面对于呼和浩特来说的话就极其被动了。
2: 的确啊，这个在客场啊，在苏鱼湾想完成让二追三确实不是一件轻松搞定的事情。
0: 没错，毕竟这
2: 是大连的
0: 主场。还有机会，
2: 许从义这球两个人让了一下，许从义第一下呢应该是没有停好、
0: 哎、
2: 然后
0: 这个身位抢得很好啊。
2: 我们来看啊，这球还在大连的脚下，感觉下半场一上来大连队想要再抢一个下半场的开场的意思啊、
0: 嗯、没错，
2: 因为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大连队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啊，然后呢下半场一上来又进了第二个球，两个进球虽然说中间隔了一个中场休息，但是从比赛过程来说他这两个进球其实离得很近。
0: 嗯，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之前呢，这个袁浩轩也只是在对阵鸡西的比赛当中有过替补登场。那今天呢，他是第一次得到了首发的机会，也是用一粒进球回报了王索龙指导对他的信任。
1: 那目前看的话，一直没有进球的就是长春队和沈阳队的比赛。
0: 长春在主场啊，他这个防守还真的是比较的这个牢固。而且沈阳队呢，咱们在上一场比赛赛后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沈阳队的前腰啊，主力前腰10号马俊杰受伤了。可能东北超后面的比赛他都够呛能踢得了。所以呢，对于沈阳队的进攻组织来说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没错。

0: 球呢，英少康啊，第一下没踢好，呼和浩特队前场断球，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这种传球有点莫名其妙、啊。
0: 对，这个球你传出来的话，队友即便拿到球也很难处理。好，我们看到啊，四场比赛呢，现在下半场都是进行到差不多49分钟左右。啊，目前的比分，大连队是2-0领先，长春和沈阳呢仍然是0-0的局面。基西在。

0: 时是1-3主场落后着哈尔滨，通辽在主场是1-0领先着延边队。那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比分全场比赛结束的话，排名第一的应该是大连，第二是沈阳，第三是长春，然后通辽会升到第四。看看又有机会，
1: 哎呦，
0: 这是在禁区弧内的一脚射门，高出了横梁。小轩，这就是我上半场说的，
1: 嗯，
0: 这个情况呢，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你不攻出去这场比赛，那就是东北超的最后的半场比赛，
1: 嗯，
0: 啊，咱们说前面的比赛是论场来踢，那现在就得论秒了，啊，那如果攻出去的话，身后就会有更多的空档，给到大连队更多反击的机会，啊，所以现在呢，确实是比较考验呼和浩特队。

0: 哦，是脚勾到了，
1: 勾到了、嗯、啊！这球呢是十号高旭，因为他是居中的中后卫，这球他知道自己过不去的话，也不能让对方轻易拿到球。目前看呢，大连队下半场应该是没有做换人调整。呼和浩特队目前的场上阵容好像是有变化，他们的77号申奥上。你看啊，77号是换下的是哪名球员？球直接是传向了球门的方向，门将邱宇恒把球拿到，
0: 没有任何威胁。
1: 99号王阳不敢怠慢啊，把球先踢出边线。这个77号申奥呢，应该是换的是，感觉像是17号李新宇啊，我们看一下。

门将张明凯把球拿到，应该换下的是17号李星宇。

0: 这个球呢，陈兴良好像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1: 其实这个动作是完全没有必要、
0: 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
1: 在无球状态下，
0: 陈兴良下半场呢和这个58号龚子康啊，他们俩换了一个位置。陈兴良到了左路，看看大连队又是一个反击边路，还是许宗义。詹奇杰及时的到位，把球解围了。

0: 边路的传中，中路呢没有人包抄。
1: 嗯，其实呼和浩特队的门将啊张明凯其实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还是没能挡住大连队的攻势。
0: 刚刚我们看到上半场的这个一些精彩的集锦的时候呢，会发现张明凯的出镜率是比较高的。
1: 对，
0: 虽然说大连队他在进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学生军的一些毛躁，
1: 嗯
0: 啊，我们说追求精益求精的话，他们确实很多的传球呢出

0: 处理球不是很到位，
1: 嗯，
0: 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在上半场制造出了至少是有四五次的这样的一些绝佳的射门得分的机会。
1: 对，
0: 现在呼和浩队的进攻呢，就是空有一些中后场的控球率，但是真正打到腹地之后，我们看就像这种球没有办法打穿大连队防线。这个球边路想要加速，
1: 这种球的话就想简单的通过一脚这个外拨球，想这个人球分过其实很难的，只要防守队员专注度高，转身就跟你把你这身后卡在身后了。那这样一个比分呢，我相信呼和浩特队的这些年轻队员啊也会很急躁，心态上会发生很大变化，那手上啊就会有些动作。
0: 那陈兴良如果说去到左路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走内线啊，
1: 嗯，
0: 走这个内部，因为他这样的话呢是右脚球员嘛，可以直接去尝试一些这个面对门将的一些射门啊。下半场不知不觉也踢了超过10分钟的时间了，大连队呢凭借着上半场尾声阶段和下半场一开场的两个进球，暂时是2-0领先。

0: 边路把球护住，交给队友，没有传好，犯规了啊！这个球呢，应该是许聪毅的一个犯规，
1: 很聪明啊，防止对方打这种防守反击。举手示意，裁判我犯规了。这种毫无目的的这种传球的话，哎呀，想追回来这个比分的话确实很难啊。
0: 感觉呢，呼和浩特队应该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了非常多的动员，非常多的准备，然后呢也是想呢这个大家众志成城的想下半场放手一搏，结果下半场一上来啊，这手还没放开呢，又被进了一个。
1: 对，计划全打乱了。
0: 打乱了。
1: 嗯。
0: 啊，最后呢，没能放手一搏，反倒是措手不及。
1: 看一下这个边路球。
0: 弹力球，陈兴良。这种球呢，面对两名后卫想过去的话，就比较难了。
1: 稳一下，哎呀，没有停好。
0: 还是停球第一下没有处理好。
1: 好球，
0: 给到边路，
1: 看能不能追上。哎呀，还是大了一点点啊。
0: 感觉这个99号球员，你说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台汽车的话，底盘已经出问题了，最后加速这两下已经明显的车架子已经开始发油了。这足球比赛比到最后，很多时候真的比的还是田径。为什么田径是运动之母？对吧？我们说你在这个场上，无论是你的对抗啊，你奔跑啊，你这个比赛强度啊，能够去给对手压力，都离不开你一个充沛的体能啊，离不开田径的这个支撑。

0: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足够的压力。
1: 对，虽然说大连
0: 就是我即便没有拿到球，但是呢，我给你压力。
1: 哎呦，形成抢断，
0: 好的，
1: 面对门将，
0: 看看打门，
1: 哎呦，
0: 还有机会，停住之后再射，抽进了，3-0。陈欣欣
1: 第一脚射门也很漂亮啊，虽然说打在了这个门框啊。第二脚补射非常冷静，
0: 帮助大连队将比分扩大为了3-0。
1: 很可爱的一个比心动作。
0: 是，其实这个球第一下就应该进了，但是呢，太过追求角度，踢到了横梁上。
1: 嗯。
0: 好在呢，队友包抄跟进的很到位啊，我们看就也是还是前
1: 抢断，
0: 还是
1: 对抢断。
0: 这是应该是6号，应该是张浩奇的第一脚打门，这是一个后腰球员。
1: 门将实在是没有办法呀，离球门太近了哈。
0: 大连队相当于是前场的三叉戟啊，
1: 嗯，
0: 左边锋啊，这个左边锋许崇义先进第一个球，然后呢，中锋31号袁浩轩进第二个球。然后右边锋沈欣欣啊，将比分扩大为3-0。这么看的话，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
1: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大连队是进了5个球啊。
0: 然后呢，一度呢是4连平，
1: 嗯，
0: 啊，让自己呢。在积分榜上的形势呢不是那么的有利，但是呢在最后的两轮啊主场比赛里边，先是4-0赢了鸡西啊，这场比赛目前又是3-0的一个比分。这球霍豪特别落，传中，
1: 还好后卫挡了一脚。
0: 再看这球，陈兴良远射有一个变线，但是呢门将还是把球牢牢的抱在怀里。

目前呢，大连队东北超七场比赛呀，目前他已经进了15个球了。那么他可以说是火力最强的一个球队啊，也是我们来看啊，是双方要做人员调整。16号球员啊，另外呢是66号，我看66号是换下

0: 16号上，18号下。
1: 嗯，
0: 然后刚才给到就是66号上，但是谁下好像
1: 没有
0: 给到。
1: 看清楚、啊。
0: 对对对，
1: 看一下。16号呢是叫长井号，18号下是王振东啊。王振东呢将队长袖标交到了，66号李伟的手里。
0: 这个时间段比分又来到了这个比分的话，我觉得大连队就可以稳一稳了。但是我看这帮小伙子啊，想在主场啊给家乡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
1: 这
0: 攻势一直没减啊。
1: 年轻球员呢？
0: 哎呦，又打穿了，能不能追到？差一点点。
1: 年轻球员一旦踢嗨了，
0: 嗯，
1: 确实在场上人来疯嘛，啊，这个越踢越兴奋。
0: 对。而且这个现场球迷看的也是直呼过瘾呐。
1: 今天这三个球，实话实说，进的确实很精彩。
0: 嗯。
1: 那现在呢，大连队是把两个进球的功臣换下来，9号许崇义和21号沈欣欣下。23号王月浩和11号李烨登场。

0: 约这个六十六号，李伟应该是换下的是七号刘树。呼和浩特队的六十六号李伟啊，应该是换下的是七号刘树。看这个球啊，裁判员在跟 VR 沟通，没有问题啊，不是点球，不是点球。
1: 哦，王仁杰上了。
0: 哦，王仁杰也上了，换下了袁浩旭。是大连队换了三个人是吗？
1: 对，换下了袁浩轩。王仁杰一看你们球进的，哎呀，进了这么多，我也想上去踢两脚，看看能不能再来一个梅开二度。呵呵，

大连队的七号张宇也登场。我感觉刚刚大连队应该是一口气换了四名球员。

0: 裁判员呢把两名球员哈叫到一起啊，最后呢双方是拥抱致意一下。
1: 对，像幼儿园的老师一样啊，小朋友你们两个这个不友好的话，那要握手言和，成为好朋友。
0: 好的，我们看这次进攻，卡兰顿，这球是被挡出了底线。98号张佳敏，
1: 一个踩单车啊，骗过防守员下到底面，但是这个角度已经很小了。
0: 7号张宇应该是换下的8号王宇航，我感觉应该是，我们再看一下，确实呢换人的字幕呢给的不是很及时。

0: 在比赛呢踢到了68分钟的时间啊。
1: 好的，现在比分，
0: 你看哈尔滨队是不是？哦，又进球了，哈尔滨。哈尔滨队呢，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进了第三个球，
1: 对，
0: 那么现在呢，他下半场又收获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哈尔滨队已经是4-1领先鸡西队了。
1: 看来我们赛前期望的鸡西队在德比之战中，在这个哈尔滨老大哥身上，看能拿这个东北超首个积分的愿望，有可能也破灭了。
0: 嗯，但至少呢，让比赛鸡西队取得了一个进球。
1: 对。那鸡西队呢也是，哎呀，7轮啊，1分未得。
0: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4场比赛目前的一个即时比分，大连队3-0领先着呼和浩特，长春和沈阳目前还是0-0的局面，鸡西呢在主场1-4落后哈尔滨。

0: 奥在主场呢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那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大连队就能够升到东北超积分榜第一位了。
1: 嗯，
0: 第二位呢是沈阳啊，即使比分下，第三位是长春。那空调队将反超延边啊，升到这个第四的位置啊。
1: 如果说空调和延边踢平的话，延边应该是，
0: 如果通辽和延边踢平的话，那就是延边进入四强了。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大连和呼和浩特这场比赛的这个情况。
1: 这第二个球的进球回放，
0: 对，是刚刚这个进球的一个回放。
1: 嗯，
0: 你看王索龙指导今天也是很开心啊，以往的进球感觉他也没有那么兴奋。第三个进球
1: 毫无争议，
0: 沈欣欣，这个沈欣欣和张宇之前呢都是有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呢东北超的前面的六轮比赛两个人基本上没怎么打啊，上一轮呢是刚刚的替补登场打了一点啊，今天呢可以说两个人都是先后登场了，而且呢目前看呢沈欣欣也收获了进球，表现非常的不错。下半场比赛啊，还有呢20几分钟的时间，恐怕呢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这也是他们今年东北超的最后的这20几分钟的时间了。
1: 嗯，没错。
0: 希望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呢能够享受比赛。
1: 从草原来到海边啊，其实呢在显这个平时啊，他们享受的是这种草原带来的这种宽广啊和这种
0: 哈，
1: 对，但是呢来到海边可以感受一下炎热夏季的这个大连的这种氛围啊，
0: 吹吹海风啊，感受一下大连足球的这样一些灵动。
1: 那球踢到现在的话，虽然说呼和浩特队呢也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吧，但是呢并没有在整体的进攻上起到什么效果。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哈尔滨队和鸡西队比赛，哦，
1: 长春和沈阳队。
0: 长春进球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应该是长春队的进球。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后卫第一下没有碰到球，直接的一脚远射啊，直接一脚射门啊，打了一个远角。这个球呢射的是比较巧
1: 对，
0: 啊，踢
1: 角
0: 一个
1: 度
0: 巧
1: 掌
0: 劲
1: 握
0: 儿。
1: 得很好。
0: 这样的话，长春呢在主场1-0领先沈阳了，这个局面就非常的有戏剧性啊！
1: 嗯。
0: 沈阳队可以说呢，此前一直是排在积分榜首的位置，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的话，沈阳队就要下滑到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1: 嗯。那按照这个局势来讲的话，大连队如果说排在第一位的话呢，他会避开长春和沈阳队。那今天即便是长春队胜了沈阳队或
0: 对。
1: 者踢平沈阳队的话，都绕不开沈阳和长春的这样一个争夺，是吧？
0: 对，
1: 嗯。
0: 虽然说长春和大连，如果说两个队都取胜，两个队都是同积13分，但是呢，因为东北超的排名比较规则呢，首先是看两个队之间的胜负关系，他们
1: 嗯。嗯。
0: 俩当时是第二轮踢成了1-1平，
1: 对，
0: 所以呢，要看的是这个两个队的进球数和净胜球数。
1: 嗯，
0: 大连队遥遥领先，所以大连队会排到第一，长春呢排第二，沈阳排第三。啊，那目前的比分看通辽是第四，那也就是说呢，接下来的四强的淘汰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看的话，就是大连队对阵通辽，然后呢是长春对阵沈阳，然后排名靠前的，大连和长春，拥有的是先客后主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而且东北超的这个淘汰赛。

如果说两回合比分总比分战平的话，我们看这个球啊，边路啊就解围出来了。如果说淘汰赛两回合总比分战平的话，不比较客场进球数，而且不会踢加时赛，直接踢点球。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第二场比赛如果是主场，就是先客后主的这种比赛安排的话，它相对就会有利一些嘛。

0: 现场的上座的人数62257人，这也超过了上一场大连主场对阵鸡西的比赛，但是呢没有超过辽宁德比啊，东北超辽宁德比。张启明上，朴智轩啊替下了张浩奇。
1: 张启明这个
0: 替下了30号陈彦鹏。
1: 怎么说呢？他这个假期还是很充实啊。
0: 是的。
1: 大学啊，这个放暑假回来踢了一场东北超。王超换下了陈清良，
0: 吴正阳上换下了肖硕义，然后是王超换下了陈清良。

0: 教练队又取得了一个角球。其实比赛踢到这个时的话，我相信双方的主教练啊也都在想，是不是让更多的没有上场的球员上去感受一下，
1: 是
0: 吧？
1: 对于大恩队来说呢，现在局面已经是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
0: 对，
1: 他现在已经可以提前的去考虑淘汰赛的一些事儿。所以呢，把一些主力提前的撤换下来，让一些替补球员啊上去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而对于呼和浩队来说呢，那苏玉湾这样的一个球场啊，让更多的球员真的脚踏实地的上去踢一会儿，啊，去圆梦。那也是刘约海指导的一个想法吧。

0: 着此时此刻呢，这个四场同时进行的东北超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或者说还对最终的比赛的排名和走势有影响的，应该是沈阳和长春以及通辽和延边的比赛。
1: 对，
0: 因为他们俩的比赛现在都是一个一比零的局面，其实是很微妙的局面。
1: 常规的时间还剩下十多分钟吧，啊，
0: 那沈阳队呢？他在上一场比赛里边，可以说一开场就零比一落后呼和浩特，但是呢，一直到全场伤停补时阶段，把比分给扳平了。
1: 对，
0: 所以我相信沈阳队这支球队还是很有韧劲的啊。比赛呢，只要中场哨音没有响起，一切皆有可能。那同样的这个逻辑，我们也送给延边队啊，也希望延边队在面对这个通辽的这场比赛里边能有这个不放弃的这样一种勇气和决心啊，因为对于通辽来说，
1: 嗯，
0: 啊，对于颜面来说，他只要扳平，他就能出线。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他扳平的话呢，意味着他会升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1: 有这样一个主客场的一个优势吧？
0: 对，
1: 嗯。

0: 这个球是后卫呢想回顶给门将没顶好啊，球出了底线，大蓝队又获得一个角球。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呼和浩特队的这些球员应该放下包袱啊，就踢一场这个酣畅淋漓的属于自己这个足球纯粹快乐的足球就可以了。
0: 嗯，感觉随着这个换人调整深入呢，呼和浩特队在场上进攻他的这种体系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一种延续啊，下半场他的进攻就显得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状态。
1: 嗯，反而我觉得下半场的进攻还没有上半场这个进攻组织的要好。
0: 没错，
1: 对，

0: 觉得就像哈修说的，这个下半场开球不到一分钟取得进球之后，哎呀，这个呼和浩特队球员整体这个有点怎么说，有点打懵的一个状态啊。
1: 就是大连队的前两个进球呢，确实他那个节点给到对手的这种心态上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很致命。
1: 对，我们说在半场结束前，你说是零比零和零比一落后，这个球员回到更衣室的心态，包括中场的布置会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下半场一上来，本来已经调整好心态了，帮兜头又是一盆冷水，那整个这个球员呢，可能中场的布置就全都不作数了。

0: 看泰兰队这次进攻啊，边路还有人在往前插，张启明啊，这下半场刚登场的，来自清华大学的球员，再传回来啊，大连队显得很从容。目前呢，大连队控球率也领先了56.1%。
1: 想利用速度，但是速度没起来。
0: 漂亮的过人，再传，好球！观察一下队友，再传，打门，
1: 没有打上力量。
0: 王月浩啊，这球呢，跑动、包抄都到位了，但是最后这脚扫射没有踢正步。
1: 嗯，
0: 他的想法还是要奔远端去。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是王仁杰啊，这是王仁杰的风格，
1: 嗯，
0: 拼命三郎。我说很多的这个高考完的学生啊，在上大学之前这个暑假呢，可能有人会选择学个驾照，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会去一次旅行，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会去学点英语，王仁杰踢个东北超，
1: 嗯，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生的记忆。
1: 对，

0: 赛呢已经踢到了83分半钟了啊，现在呢可以说比赛也是到了尾声阶段啊，场上很多从首发一直在踢的球员的体能是下降的比较厉害。
1: 想找呼和浩特队的高点，但是这个就被破坏掉了。
0: 哎，对，反击。20号是朴智轩啊，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大连队目前换了6名球员，呼和浩特队换了5名球员。
1: 没有人接啊。

0: 其实完全可以先停下来，
1: 也可以自己往里带。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神仙配合呀，一是自己有这个意识，二是呢和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得达到一定程度，要不然队友也是无法想象你的这个提鞋量，是吧？常规时间也是来到了85分钟，
0: 这场比赛下半场整体比较流畅，估计伤停补时时间也不会太长，
1: 嗯，
0: 大概就是2-3分钟的样子吧。这样的话呢，比赛那满算剩下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了。
1: 对，
0: 张明奇这是朴智轩，朴和浩的队呢应该还要再做一次换人，
1: 嗯，
0: 他还有一次换人的机会。高旭啊，直接要斜长传，想找李烨。朴和浩队自己呢还出现了一次失误，给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应该是要做人员调整。换门将，戴志文，啊，这位替补门将换下了张明凯。

0: 一号球员文斌。哦，应该是这下倒地的时候摔到了腰部。
1: 文斌呢，本身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啊。这样的话，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换人的机会就都已经用完了。

0: 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时进行的另外几场比赛的情况。沈阳和长春的比赛，长春目前在主场暂时还是1-0的一个领先，鸡西在主场1-4落后哈尔滨，通辽呢在主场还是1-0领先着延边队。可以说呢，四场比赛现在都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那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比分来看的话，最终的四强就是大连、长春、沈阳和通辽。大连队做出了最后一次人员调整，五号单子轩换下了10号高旭，王索龙指导也是用满了7个换人名额呀。
1: 没错。对于这样一个比分，时间来到这个节点上，那呼和浩特队来说的话，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哎
0: 哦呦，这球啊！
1: 险些又一个乌龙球啊！
0: 今天这个其他两个场地可都出现过这样的进球
1: 对
0: 啊！
1: 对对，而且通辽队凭借
0: 哦，我们看
1: 门
0: 全
1: 将的失
0: 场
1: 误哈，
0: 啊，全场伤停补时是3分钟。
1: 而且就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个通辽队就是因为这个。

0: 门将的失误啊，是
1: 延边队，
0: 延边队啊，1-0通辽队是领先延边队，那比分也是一直保持到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个失误的话，这个两支球队的比分结果真不好说呀。
1: 其实说实在的，我还真的觉得，这可能就是足球吧。
0: 对，
1: 它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残酷性，或者说它这种真实性所在啊。
0: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今夜呢，注定对于延边的这个门将来说是比较苦涩的一个夜晚。
0: 嗯，
1: 当然了，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他这个失误已经是注定成为了东北超的历史的一部分了。那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是他人生成长当中非常，看又进了一球，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
0: 哎，
1: 王约浩有没有越位？
0: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这样的话比分就是4-0了。
0: VR 正在查看进球，

0: 我们再来看啊，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应该没有。
1: 嗯，
0: 哦，我们来看延边队有个角球，基西这边是2-4领先，2-4了，又进了一个球，基西，看延边队角球，李振义，球进了吗？延边队扳平了比分。我们看啊，这个球。
1: 伤停补时阶段，
0: 伤停补时啊，绝平啊，真的是绝平啊！这个进球确实是太关键了。
1: 对，
0: 李振义
1: 激动的拉拉队已经把手中的明太鱼都给丢掉了。
0: 这是李振义传到了，应该是队友的一个头球啊，将球球进了，顶进了。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在常规赛第一轮，当时呢延边队也是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当时呢他们曾经李振义有一个角球直接进了，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
1: 对对对，嗯，
0: 那么那个无效的进球在最后一轮补上了，这个球太关键了。
1: 看看
0: 这个球还有没有机会。如果说整个东北超要说哪个进球最重要最有价值，恐怕真的就是刚刚这个延边队这个绝平的球啊。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话，那延边也会是挤掉了通辽，
0: 对，
1: 来到了前四，
0: 而且他是拯救了自己的队友，拯救了延边的门将了、
1: 嗯、
0: 不然延边的门将真的就好。我们看啊，这边的比赛随着主裁判唐顺奇的三声哨响，那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大连队在主场在梭鱼湾4-0击败了来访的呼和浩特队，恭喜大连队用一场胜利锁定了东北超积分榜前两名啊，目前看也应该说就是积分榜的榜首了，成功的晋级了淘汰赛。赛前互联网上还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大连队的出现形式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1: 嗯，
0: 但是大连队的小伙子们用整场的表现告诉外界，所谓出现概率问题全是伪命题，海边的孩子天生就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而船也不会迷失航向，因为舵始终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对于呼和浩队来说呢，末轮远征，他们从草原上的海子来到了真正的大海边，在梭鱼湾他们也拼尽了全力，但是他们也见识了大海的磅礴。那此刻虽败犹荣这四个字已经不足以表达对呼和浩特队的敬意了，这一个赛季他们从倒数之位一路拼杀，把出现的悬念留到了收官之夜，这份硬气就值得敬佩，这份硬气也属于屏幕前每一位平凡的球迷朋友们。生活里边我们谁没有摔倒过，别怕疼，爬起来继续策马扬鞭。草原上的古老谚语早就已经说过了，不敢骑烈马的人永远到不了远方，这就是足球，有人

0: 人踏着风浪向前，有人带着尊严离场，但无论如何，两座城都在这个夜晚为东北超倾尽了一切。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刚刚呢，导播也跟我们提示说，长春和沈阳比赛结束了。那最终呢，长春队在主场是1-0击败了沈阳队。可以说，这就是足球，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赛前大家还在畅想沈阳队是不是能够锁定排名第一的位置啊？但是呢，现在呢，目前看沈阳队已经是从积分榜上滑落到第三位了。那目前来看，可以说呢，东北超的常规赛在今夜呢就全都结束了啊。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比拼，历时85天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的比赛就全都结束了。常规赛的前4名的队伍将昂首晋级到4强，他们将在9月初参加淘汰赛的比赛，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淘汰赛里有更加精彩的呈现。而常规赛排名第5到第8的球队今夜就将暂时和球迷朋友们说再见了。那此刻呢，哈秋也想对出局的4支球队说，如果把足球比赛比作是登山，那么并不是每一次攀爬都要以登顶而告终，但是登山的意义难道说就只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吗？未必，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勇气和行动力。所以请相信，此刻的暂别是为下一个篇章的留白，是为下一次攀爬最深的一次蓄力。让我们也相约来年的东北超再相聚。好，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的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西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6: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结束了，大连对呼和浩特的最终比分呢为4-0。那哈秋，这场比赛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1: 我觉得在上下半场的，一个是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和下半场开场阶段，
0: 对，
1: 这两个节点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了。而且呢，大连队呢确实在上半场尾声阶段抓住了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取得了领先，然后呢又在下半场成功的抢了开局。那这两个进球可以说完全打乱了呼和浩特队的一个布置啊，那么让整个的呼和浩特队在比赛当中呢确实是陷入到了被动。那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呢确实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吧，证明了所谓的这个复杂的出现问题都是伪命题啊，命运还是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可以说呢，年轻人们的表现非常的惊艳啊，四个进球呢也都很精彩，基本上都是通过团队配合的方式打进的。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可能稍显遗憾哈，他们本赛季的东北超就只能暂时的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相信，这支球队他的这种顽强啊，能够把悬念拖到最后一轮的这种表现，也值得让我们期待来年他们再次出现在这个绿茵场上，出现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吧。
0: 那现在呢，四场比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啊。那其他这个三个队的比分是如何呢？
1: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另外三场比赛，长春队呢是1-0战胜了沈阳队，鸡西队在主场是2-4输给了哈尔滨队，而通辽队呢和延边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最终的常规赛的比赛的结果呢，那么目前呢，大连队是积13分排在了东北超的第一位，长春队同积13分排名第二，沈阳队积12分排名第三，延边队是9分排名第四，排名第五的是哈尔滨队，排名第六的是通辽队，排名第七的是呼和浩特队，排名第八的是鸡西队。那么我们也恭喜大连、长春、沈阳和延边这四支球队进入到了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同时也要感谢所有的球队、所有的球员在这个足球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激情与热烈。
0: 好的，不要走开，那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畅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

0: 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给我们介绍一下网友的互动参与。
3: 好的，今天的比赛十分精彩啊，那有很多网友都猜的是大连赢，结果的确是不负众望。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至此，东北超常规赛正式收官，前四强的名单也已经诞生，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淘汰赛。淘汰赛将会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由常规赛第一名的大连队对阵第四名的延边队，常规赛第二名的长春队对战第三名的沈阳队。具体的赛程直播情况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
0: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5: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5: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7: 2026年东北超常规赛今天圆满收官。那从开赛到现在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感谢每一位球员的拼搏，也感谢每一位球迷的陪伴。
8: 那接下来呢，淘汰赛的战火即将就要点燃了，更加紧张精彩的比赛也即将上演，东北超带劲儿也会继续的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东北超四强淘汰赛再见。
7: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激活制造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辽宁正通过深入实施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把服务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推动制造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加速攀升。
1: 在鞍山经济开发区德林路港物流园内，货车司机只需操作手机端小程序，即可一站式完成车辆预约、信息核验、仓储提货、结算出库全流程。以往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办结的提货手续，如今一小时内便能装车发运。效率的大幅提升得益于德林路港自主搭建的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
2: 为运输过程中提供全方位的预警服务，为货物安全做到有效的安全保障。
1: 德林路港的前身是专职承担鞍钢厂区内原料转运的鞍钢汽运公司。企业通过市场化转型，将服务边界从厂内保产拓展至面向全行业提供社会化服务。依托鞍钢的产业资源，德林路港打通了大宗商品供应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累计吸引并服务40000余家制造贸易企业。
3: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可以提供钢铁电商、网络货运、公铁海运输及多式联运、车后市场、信息与技术等现代供应链一站式服务。
1: 我省还同步引导制造业企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在沈阳新民市，顺丰实业集团通过生产加技术服务的模式，打通新材料研发、柔性生产、定制配套全流程数据壁垒，实现产能翻倍提升。
4: 我们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产吨位、还有我们的配方配比，经过系统的自动计算，形成一个最优的排产一个顺序，然后到车间的一个执行层。
1: 顺丰集团还将数字化平台面向上下游企业开放共享，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增值服务，向前提供定制化配方研发设计，向后拓展现场工程指导等全周期配套服务。今年上半年，公司定制化服务订单量同比稳中有升，其中自主研发金珠漆系列产品订单同比增加超40%。服务增值成为拉动企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增量。
5: 面向下游的70多家这样一个品牌企业，这个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和这个几千家的这个中小微制造企业这样一个这个个性化服务。
1: 从鞍山德林路港社会化供应链平台赋能冶金产业集群，到沈阳新材料企业以技术服务延伸产品生命周期，两个典型案例清晰勾勒出辽宁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两条主线。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抓实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推动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服务深度嵌入装备、冶金、石化等优势产业，持续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综合效应，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辽宁多地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分类盘活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1: 中午时分，在盘锦市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热气腾腾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10余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10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
6: 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
1: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10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
7: 感觉到特别温馨，不像是养老院，就像自己家一样。
1: 烂尾楼变成了老人的温馨家园，闲置商业体也迎来了烟火气。 大连市普兰店火车站旁，这栋3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曾闲置了整整5年。改变是从何而来？普兰店区通过分割盘活、分步推进的方式，把大楼切成多个板块，分头招商，逐个激活。目前盘活面积已超过2/3。
8: 我们亿万家超市实现了当年引进、当年开业，目前我们的人流量还是很大的。一季度我们的营业额就超过了4700万元，带动了周边的商业氛围回暖。
1: 在本溪，一处搁置12年的烂尾楼盘被成功盘活，圆了100余户家庭的安居梦。石桥子旺利新天地项目2013年开工建设，规划住宅342户，原定2014年底交付入住，但项目主体封顶后因多重因素陷入停工。面对这一历史遗留难题，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层层打通复工阻碍。本土企业辽宁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动接手，专项投入8000万元，用于工程复工建设。
9: 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今年11月按时交付，让100多户业主早日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将专班化，全力做好跟踪服务和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1: 沉睡资产被唤醒的背后，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施策，是理旧账也是政绩的责任担当。闲置空间再利用，小切口做好大民生。辽宁各地正用心盘活每一处闲置资源，让沉睡资产真正活起来、忙起来、用起来。本台综合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辽宁抚顺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雷锋精神代代传承。报道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积极拓展学雷锋活动内容，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在实干中薪火相传。抚顺活跃着1700多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25万余名学雷锋志愿者，打造志愿服务项目10000余个，推出优质服务项目400余个。新华网关注辽宁芭蕾舞团携浪漫主义芭蕾巅峰之作《吉赛尔》圆满完成全国巡演，本轮巡演历时2个月，自6月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起航，先后赴江苏、浙江等地演出20余场，实现市场热度与行业口碑双丰收。巡演全程同步开展多层次线上线下互动交流，每到一座城市，辽芭结合本地特色元素，定制专属巡演预告片，开展线上预热。同时，线下每场演出结束后，设置演员签售交流环节，有效拉近舞团与观众距离。中央广电总台聚焦沈阳公积金使用场景扩容。今年以来，沈阳已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目前，新政策已经惠及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合计8000余万元。光明日报记者走进沈阳故宫博物院，关注沈阳故宫以100件文物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100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物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整，几乎覆盖院藏的各大门类，且其中很多是之前极少或第一次展出的文物。
1: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心的距离。
2: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洲，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0: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浦河岸边飘香，熟悉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3: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些玩意儿好多年没吃着了，这盱眙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4: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0: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3: 600-700斤、700-800斤嘛，周末可能多一点。那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就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完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5: 我们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称坐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0: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
6: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能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2: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重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浦河左岸切身地感受到了辽苏两地情谊之间这场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0: 本台。

0: 报道。
1: 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近日走进抚顺、丹东、锦州、辽阳，开展主题理论宣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从不同角度诠释青春担当。
0: 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抚顺，在成员们生动的讲述中，既有扎根乡土、深耕基层、实干为民的青春奋斗故事，也有数十年坚守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技艺、勇于攻坚克难的成长历程。朴实的话语、动人的故事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2: 把青春理想融入日常，在平凡的事情上用心用力，以青年人的朝气奋力书写无愧时代的青春答卷。
0: 在丹东，宣讲团成员紧扣基层工作实际，将红色基因、青春力量、实践感悟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激励青年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地方发展实践。在锦州，青年宣讲员们分别结合自身的经历，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彰显新时代青年创新创业、实干奋进的良好风貌。
2: 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还走进辽阳，先后在白塔区和文胜区开展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青年语言、青年方式，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平等亲切的对话交流。
3: 作为基层干部，我会把所学融入到工作当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把党的好声音送到田间地头去，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事。
0: 本台综合报道。2026第24届沈阳家博会昨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600家企业参展。展会首次设立家居跨境贸易对接服务中心，发布辽宁省家居行业跨境业务服务指南，举办跨境业务对接会。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谢谢。上台来呢，先做一个介绍吧。
5: 好啊，
4: 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5: 哎，是您的。
4: 谢谢谢谢。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
5: 哎，比较习惯了。
4: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5: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4: 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
5: 我们国外也说相声，
4: 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
5: 您等会儿，
4: 我骑得特别快。
5: 您等会儿，您别骑太快了。就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
4: 骑车奔机场啊。
5: 哦。
4: T3。
5: 哦，你也是够拮据的啊。
4: 哎，到了 T3，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
5: 什么问题？
4: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
5: 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
4: 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
5: 自行车。
4: 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
5: 你瞧这人，
4: 回来我再买个新的。
5: 你看，好。
4: 哎，登机牌取了一看，
5: 啊，
4: 三天以后的。
5: 三天以后。来早了。
4: 先回家。
5: 回家吧。走吧。
4: 走着回家吧。
5: 哎，多新鲜呢！
4: 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
5: 哎，对。折腾吧，这不就是。
4: 我们上了飞机。
5: 嗯。
4: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都是，
5: 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4: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5: 啊对对对，
4: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啊，真的，
5: 这确实是。
4: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
5: 对，
4: 知道吗？稍微，
5: 您等会儿，
4: 这么宽吧？
5: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4: 经济舱这么宽？
5: 没有，得这么宽，
4: 头等舱这么宽？
5: 宽点。
4: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5: 我身材的，
4: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
5: 啊，
4: 这么宽，
5: 你等会儿，
4: 那个座椅，
5: 不是你的手，
4: 你想，
5: 不是您那手的，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4: 没有，你看，再回去，哎，好，来。
5: 我松紧的，我是你看，
4: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5: 就没那么窄。
4: 那你得坐呀，
5: 啊，
4: 坐吧。
5: 干嘛？我还瞄着准儿，我还得。
4: 整个坐进去了。
5: 哎，
4: 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
5: 哦，一个外国的大姐。
4: 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5: 哎，对。
4: 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5: 啊，都有那个
4: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5: 金跨式，
4: 飞机不是
5: 啊，
4: 这样
5: 就系腰上那个，对，
4: 系腰上。
5: 哎，
4: 孙老师，空姐，
5: 嗯，
4: 空姐，
5: 干嘛呢？我，
4: 你过来，让空姐过来，
5: 讨厌，
4: 嗯。
5: 什么意思？比划比。
4: 空姐，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5: 不够长。
4: 再拿了一截，
5: 嗯，
4: 那么长吧。
5: 啊，
4: 接上，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5: 算安全了。
4: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5: 要查这个。
4: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5: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我把安全带藏起来了吧？
4: 已经系上了。
5: 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4: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5: 哎呀，
4: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5: 哎，行，可以了。哎呀，行。
4: 真事儿。
5: 什么真事儿？别胡说八道。

0: 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哪阿姨吗？这不是？
1: 人家在郑州上大学。
0: 哦，就学一嘴河南话
1: 啊！
0: 我还真改造人啊！
1: 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0: 啊，
1: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0: 叫空姐那个服务。
1: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0: 啊，
1: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都客气。
1: 空姐，
0: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1: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
0: 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1: 就是寂寞。
0: 不是，就无聊有点费劲。
1: 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0: 哎对，
1: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0: 哎，
1: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0: 啊，游戏，
1: 不寂寞了。
0: 对。
1: OK，
0: 那还 OK
1: 一会儿又摁铃，
0: 又摁铃干嘛？
1: 空姐，我难受，
0: 我累的吧我？
1: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节安全带好不好？
0: 哦，放宽点。
1: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0: 啊，
1: 难受。
0: 瞧我这模样。
1: 空姐也急了。
0: 啊，
1: 难受。
0: 有点不乐意。
1: 这样吧，你跟我来。
0: 干嘛呀？
1: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0: 就空姐他们那个，
1: 就他们两个人
0: 啊，
1: 先生，
0: 怎么了？
1: 难受是吗？这样
0: 啊，怎么着？
1: 我这有个减肥药，
0: 我
1: 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0: 谁？
1: 我知道。
0: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1: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0: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0: 嗯，
1: 是我想上厕所。
0: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1: 我想上厕所。
0: 嗯，
1: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
0: 旁边操小门呢？
1: 我进不去。
0: 我是有点难受。
1: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0: 啊，太窄了，你这。
1: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
0: 嗯。
1: 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0: 啊，给我床里了。
1: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0: 啊。
1: 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0: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1: 真事啊？
0: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我都胖点怎么了？你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1: 我恶心不死你。
0: 确实是恶心。
1: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0: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说，
1: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1: 台上无大小
0: 啊，
1: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个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0: 哦。
1: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1: 当然了。
0: 台下哈？
1: 当然了。
0: 啊，给我五分钟啊。不烂你，
1: 摆平，
0: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1: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0: 还得录节目着。
1: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0: 我确实有点，
1: 这是真的。
0: 嗯，
1: 书上写的好啊，
0: 书上写什么了？
1: 脾气大
0: 啊，
1: 伤肝，
0: 哦，气走肝，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0: 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
1: 对呀、啊，
0: 有左脸什么事儿？
1: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
0: 啊、
1: 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
0: 哦、
1: 就请我们吃饭、哦，让我们自己花钱。
0: 就是报复你们。
1: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你们先吃着啊。
0: 嗯，
1: 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0: 哦，蔫溜了。
1: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0: 啊，
1: 他跑了
0: 啊，
1: 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
0: 到延，裤子都是我孙子，
1: 百来公里呢，
0: 呦呵呦呵，
1: 跑特别快。
0: 难为我了，
1: 跑到一个小饭馆
0: 啊，
1: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0: 是，
1: 服务员，
0: 对，
1: 难受。
0: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吗？
1: 过来，点菜，
0: 点菜呢？
1: 先。

0: 是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1: 要吃的东西。
0: 来三个。
2: 就仨花生米。
0: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2: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0: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2: 是。
0: 他心里难受。
2: 我难受什么？
0: 纠结，我先吃哪个？
2: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0: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2: 哎呀，
0: 就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
2: 嗯，
0: 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2: 喂着花生米，
0: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2: 哎呦呵，自己抓，
0: 炸的。
2: 啊，吃炸的吧。怎么了？
0: 这是煮的。
2: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0: 嗯，煮的。
2: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嘛。
0: 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2: 来一哥们儿，
0: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2: 这话说的过分，
0: 真的像特别胖，
2: 嗯，
0: 比他轻十来斤，
2: 知道吗？
0: 大胖子，
2: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0: 嗯，
2: 这我又你肯定啊，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这
0: 反正挺胖的
2: 啊，不瘦。
0: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2: 啊，人家能吃，
0: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2: 弹簧菜，
0: 炒黄瓜片，
2: 哦，素的，
0: 炒肉片，
2: 哦，荤的，
0: 木耳菜，
2: 山珍，
0: 炒一黄花菜，
2: 多好，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我、哦、来。
0: 六个菜，
2: 哎，您等会儿，
0: 一盆米饭，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0: 一大盆呐，
2: 好家伙，
0: 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
2: 人能吃，
0: 他那儿就剩一个花生米，
2: 是啊，
0: 心里难受啊，
2: 嗯，
0: 脾气上来了，
2: 这脾气就上来了，
0: 哼，吃死你！
2: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0: 吃死你！哎、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2: 这不招欠吗？
0: 这大胖子站起来，
2: 啊、
0: 啪！贴着就过来了，
2: 哎呦！
0: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2: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
0: 嗯，
2: 我气性要再大点呢，
0: 伤肝和左右脸，
2: 就啪啪了呗，就
0: 对。
2: 那我气再大点呢，
0: 伤肝 和死去。
2: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
0: 真事儿？
2: 什么真事儿？
0: 这脾气大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2: 都得脾气大，
0: 有的是对外人，
2: 嗯，
0: 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
2: 什么样都有，
0: 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
2: 啊，
0: 这都正常。
2: 是是是，
0: 我个人认为啊，
2: 啊，
0: 我比较不喜欢的
2: 是什么样？
0: 网络暴力
2: 啊，现在有这个，
0: 我们不能面对面、
2: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谁，
2: 对，
0: 他说什么都可以，
2: 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
0: 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滚出娱乐圈，
2: 哎呀，
0: 人就不能走出去啊？
2: 对，不还得出去呀、啊？
0: 对不对？
2: 人没说方法，
0: 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说了啊，
2: 嗯、
0: 说我，
2: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脸大。没错。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2: 脸是大。
0: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2: 比什么？你别。
0: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2: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
0: 她好小。
2: 你脸太大，
0: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2: 哦，脸大，
0: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
2: 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
0: 还是说我爱卖萌，
2: 耍贱，
0: 我能卖别的吗？
2: 表演风格
0: 了。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2: 啊，这倒是，
0: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2: 确实是，
0: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2: 哦，小时候苦，
0: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2: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特爱哭、
0: 嗯、是吗？
2: 嗯嗯，变本加厉了。
0: 我们家真是穷
2: 啊、
0: 嗯、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2: 哇，裤子这么紧张呢，
0: 谁出门谁穿。
2: 哎，裤子累得够呛。
0: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2: 啊、
0: 嗯，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儿，
2: 那有什么？
0: 我那个背心儿
2: 啊，
0: 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
2: 哎，对，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0: 我那鞋疑似鞋，
2: 什么鞋？
0: 疑似鞋。
2: 什么叫疑似鞋？
0: 就像是鞋。
2: 那不是鞋什么样儿？
0: 只有带儿，在那搭着。
2: 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0: 难过不难过？
2: 反正日子不好。
0: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
2: 哦，

0: 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1: 哦，吃过
0: 大螃蟹。
1: 哦，哟，这么大，
0: 那么大个儿，
1: 这帝王蟹那样。
0: 帝王蟹，
1: 哎呦，
0: 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
1: 啊，
0: 什么都没剩下。什么都没剩下，
1: 你也是牙口好，
0: 这特别让人生气。
1: 是是是，
0: 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最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我
1: 这
2: 这
3: 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2: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3: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煤。
2: 愚昧，无耻，走，音乐。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4: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2: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4: 对，是这么回事儿。
2: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4: 不让，不
2: 别动我，不控制住他。
4: 不是，你等会儿，
2: 出去。
4: 哎，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
4: 这
2: 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4: 说，
5: 我同意。
2: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4: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2: 哦，是吗？
5: 是。
2: 整岔劈了。
4: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2: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4: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2: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5: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4: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5: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4: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2: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6: 是。
2: 这样，你坐下，你过来
4: 干啥呀？
2: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4: 为啥呀？
2: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4: 想。
2: 想就别说话，
4: 啊，
2: 好吗？
4: 好。
2: 且慢。没听明白？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7: 姐，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4: 姐，你来了。
2: 且慢，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7: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7: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 一枝梨花压海棠。

0: 堂，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2: 啊，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2: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2: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问问你，
1: 不是，
0: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2: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2: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2: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2: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2: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景琦，
1: 话我反了，
0: 景琦、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你给我回来，坐。不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齐曼，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1: 齐曼，
4: 你让我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
2: 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齐曼，
4: 干啥呀？

0: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2: 你干啥？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1: 你想干什么呢？你啊！
0: 哎，哎，什么？哎呀！呸！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你找死吧！
0: 哼！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3: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
3: 啊！
0: 滚！
3: 啊！
0: 呀！哇！
4: 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0: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来。
4: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4: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1: 啥玩意儿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
4: 啊，他唱的对，
1: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4: 峰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1: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1: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1: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你慢不慢？你到底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找人来谈判呢？谈完判你就这么一句话给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
0: 怎么办？
4: 我同意。
1: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起慢起慢起慢起慢站？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4: 我同意了。嗯？
1: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4: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呐。
4: 我有。
0: 我也没有车呀。
4: 我有啊。
0: 我也没有房子。
4: 我有。
0: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4: 我喜欢。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0: 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2: 第一，
5: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0: 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

0: 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1: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0: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0: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活啊，还进去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西门。最后的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野的草原上，你才能捉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0: 宫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1: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的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2: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3: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3: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把枪给我！
2: 哎，站住！你把枪给我！
1: 你以为是
2: 二虎？人家
1: 从
2: 头
1: 到尾，没人能管得了我们是吗？
3: 就连咱们这些拜把子兄弟都见不着面，你说他这身体够？
4: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婆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5: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4: 这座见证近代

0: 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1: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0: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命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2: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1: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2: 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宁波也是会轮换走一遭。
3: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4: 寿夫人，您说。
2: 那你跟我来吧。
5: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2: 我变成现在这个，该喝了。
1: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2: 这个茶，
4: 他敢，让他给我查。
6: 是，
4: 务必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1: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2: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7: 你在这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8: 谢谢武大师您了。

我刚刚看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呀，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0: 过来呀。
2: 好吗？
0: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0: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哎。哎，喝来。哎。都你。哎，
2: 我看喝了呗。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思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 踏轻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

0: 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0: 这真的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嗯，有过多。
1: 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哎呀，
1: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6: 你呀，
1: 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这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4: 大哥，我判断先动手。
3: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哎，
0: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0: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0: 好吗？
2: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觉，绑上
1: 啊！行，绑上。
0: 怎么？
1: 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1: 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10万8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磨叽了，
2: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哈哈呀！哎。我这还有一点呢。
0: 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呀、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2: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1: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不是，
1: 这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1: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5: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5: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6: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6: 来，
0: 开始啊！不是，
1: 大哥。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

0: 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喝多了。
2: 今天奔底。
4: 好汉，来呀！
2: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4: 站着！
2: 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4: 还想跑啊？
2: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4: 有觉悟。
0: 对对对对，
2: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4: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2: 别喝了，喝不动了。
4: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0: 有存货。
2: 不是，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喝吧喝吧喝吧，
2: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2: 你这小玩意
0: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4: 多灌点，
0: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2: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4: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都玩的，快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2: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2: 那啥呢？
0: 快走啊！
2: 什么都不能听够了。
0: 你喝多了。
2: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看吧。你别出来！
4: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4: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
5: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6: 好，
5: 再来，再来一个呢。
2: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5: 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5: 原来你是只猪啊！
2: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0: 手啊你呀、啊！
1: 哇，和牛打牛，滚！啊、
2: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3: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3: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
2: 啊，
3: 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3: 这啥玩意儿？
2: 那不能拿。
3: 时光倒流。
2: 别捏了。

0: 爷爷，最近大盘怎么样？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支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小姐，
1: 老爷来了。爷爷，Vivian，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不错。
0: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爷爷，我
2: OK
0: 的，现在就操作。不愧是我的好孙女。老爷，老爷，嗯，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爷爷，老爷，老爷，爷爷，快快快快！爷爷，你刚刚不还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2: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
2: 我们把钱要回来。
3: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 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什么？你说？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Oh my god！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ICU！好的，好的。Oh my god！小姐，
4: 我们怎么办
2: ？Countdown，OK，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 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5: go。这样，恩爷，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6: Vivian。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全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我今天来到这里呢，
2: 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到了。钱到了吗？全到了。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打他！漂亮啊，nice！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2: Don't worry, Jackie. 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 ，OK？OK。
4: 嗯哼。
6: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2: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

0: 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1: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2: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2: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2: 出门了。
0: What？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2: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2: 前年。
3: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2: 老三。
4: 谁呀？啊，
2: 一个女的，刚才。
4: 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2: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们这是不是不是不是？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2: 不是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2: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2: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4: 来来来，
5: 有人了，
1: 有人了，
5: 快
1: 快
5: 快，走喽！
1: 快快快快，这来来，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1: 这么骂你，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3: 他来了。
0: 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跟我唱节奏，好，来收。哎
1: 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5: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6: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啊！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7: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

0: 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看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讲的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别整了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洋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2: 走走走走走走。
1: 魏安呐，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声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你可拉倒吧你！这咋了？不，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
1: 别
0: 逃，
1: 不是，
0: 拜拜。
1: 你绝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就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儿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下面
3: 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1: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 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儿。不是，哎呦我天！
4: 哎，你好，你好，I'm JQ， 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
4: 哦，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不是。 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不是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4: 小姐啊？
0: 嗯。
4: 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哎，你怎么来了？
4: 哦，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哎，爷爷是。
1: 靠什么生意挣回来的？
0: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好啊。哎，
4: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6: 老三，
5: 节目不演了，
6: 不是咋不演了呢？
5: 行，请教了。
6: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6: 好，
7: 薇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没机具还行不行啊？
6: 哎呀，这板好啊！
5: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7: 薇安呐，
5: 你呢？
7: 这帮你忘名为那个指导指导。
6: 哎呀，我天，这苞米，薇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6: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8: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9: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8: time， 给我点 time
9: 啦。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
8: 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9: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

0: 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兄弟们，
3: 来，
2: 干活！
3: 必须的，来，
2: 热闹起来好不好？你，我跟你说，你那眼神，你闭起来好不好？
4: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
5: 起来，我让上这儿坐着来。
4: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6: 你说，爸，
4: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6: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4: 对，
6: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4: 对，
6: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哎。
7: 说话
6: 爸没有这样的。
7: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4: 对，
7: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4: 对，
7: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4: 你大嘴巴子踢不
6: 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4: 气的，
6: 怎么了？
7: 谁气你了？
4: 就对门那个老王。
6: 王叔咋的了？
4: 你看这最近这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6: 真的？
4: 什么玩意儿？
6: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4: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6: 哎。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4: 我保留罪证。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们，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7: 别骂。
8: 哟，我谁王渣男？
7: 王叔回来了。
6: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王叔。
8: 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6: 没有，没有，
8: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没听着骂我王渣男？
6: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7: 对，哎，
6: 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8: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顺风，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4: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6: 是是是，
8: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4: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
8: 呀，领导今年高寿啊？
4: 61。
8: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4: 没吃过。
8: 真的？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4: 没看过。哎，
8: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你别跑啊！你看，你看，没问题，问题，你上没上过？
4: 没上过，
8: 白活了。
4: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8: 对呀，你看你
4: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
7: 哎呦，我的妈呀！
8: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6: 对对对对对，
8: 看的倒是人家。
6: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8: 对对对，
7: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8: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6: 没有，
8: 我走我走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4: 这是叫牛顶着。
8: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的天！
6: 快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快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哎呀妈
9: 呀，低压220，高压380，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4: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9: 重要的事情说3遍。
4: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哎
6: 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7: 上院吧。啊，
4: 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

0: 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1: 他看你，
0: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1: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0: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1: 媳妇儿，你过来。哎呀，
2: 是你这一天，
1: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
3: 哎，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照了这么多相片了，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5: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长你嘴了，倒血没了都。
4: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
5: 100泰铢。
4: 100头铢啊！
5: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铢？泰铢是泰国钱。啊
4: 我记得，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5: 对。
4: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5: 你赢了，哎，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1: 王叔，呀，
5: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1: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5: 怎么了，
1: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5: 求我干嘛？
1: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5: 哎妈，狗狗，
6: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5: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1: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5: 我就不应该，我这不那怎么办？
1: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6: 对对，
5: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6: 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兴许能缓过来。
5: 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6: 谁呀？
7: 老赵。啊，老赵。
4: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6: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4: 你爸爸是中魔了，
6: 你才见鬼了嘞！
4: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1: 对不起叔啊！
4: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1: 心魔，
4: 他中了心魔，
1: 怎么回事啊？
4: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啊，听往下讲。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4: 当然有好办法。
5: 叔啊，你说，
4: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5: 你说，
4: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怎么的？你也把，你也把人，你也把人打这么个，
1: 全力配合，
4: 好，好，好，
6: 走。王叔，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5: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1: 爸呀，
4: 来了，
1: 爸，
4: 来了，
1: 爸呀，爸。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0: 大夫来了，哎，
1: 我爸，
4: 老爸。
0: 小赵，哎呀，
4: 哎呀，雷红，
0: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4: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0: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1: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0: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1: 是吗？
0: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不
1: 是，哎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4: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0: 还看我全家情况？
1: 不是真的吗？
4: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0: 我说马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
4: 啊？老二二女儿。
0: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沾上毛就是猴，他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6: 陈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1: 没有啊。哎呀
6: 妈呀，钱包！哎，
4: 怎么样？
1: 哎，蒙的吧？
0: 蒙的。
1: 叔，你蒙的吧？
4: 我现在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0: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啊，你说。

0: 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1: 胖，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
2: 哎呦，
1: 哎呦，哎呀，哎呀，
0: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3: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0: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
4: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0: 准吗？那你说，
4: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4: 你看，
0: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3: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0: 扒下去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1: 爸，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4: 这神呐！
3: 海底呀，这是雷的根。
0: 跟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
3: 当然了，
0: 这么准。
3: 我告诉你家人，听我的话
0: 啊，我听你的话。
3: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0: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
3: 哎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4: 对对对，锻炼锻炼。
0: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4: 怎么了？
0: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4: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3: 对呀，
0: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4: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0: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0: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3: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1: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0: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4: 是吧？
0: 你他的心，
4: 哎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3: 对，
0: 敢来吗？我来了。哎呦我呀，跟我这个一样。
4: 在哪买的？
0: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
4: 哎呦，我又来了！
0: 仙人指路，回头望月，
3: 好，
0: 一箭穿心，
4: 一箭双雕，
0: 一俩呀！哎呀，那有俩呀？你和一个弄俩呀？
4: 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
1: 哎呀妈！哎呀，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4: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3: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3: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4: 对呀，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1: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我这鸟拿走吧。
1: 不要啊？
0: 不要。哦，
5: 你好，恭喜发财。
0: 哎，等会儿。你好，
5: 你好，
0: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0: 这个
4: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4: 没有吧？
1: 没有，
4: 谁说
0: 没有啊？俩，
4: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1: 对呀，
0: 对，老王，我这鸟会说话。
4: 哎，
0: 哎呦妈！你那鸟会说话呀？
4: 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4: 你叫什么？
5: 你好，恭喜发财。
0: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5: 老范心眼小，就怕别人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瞅啥？说你呢。
0: 不攻击我，反击。
5: 你好，恭 恭喜发财。
0: 那就会说方言的。哎
6: 呀，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5: 拜拜，老范，性格小，
7: 性格不露一遗。哎呀，
5: 老范，性格不露一遗。
1: 哎呀，爸。
0: 哎呀，我的妈！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哎呀
4: 呀呀，爸爸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3: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4: 对呀。
1: 对呀。
0: 有吗？
4: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1: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4: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1: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3: 他有病，他的病都比你厉害。
4: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儿吧，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啊。
4: 坏事儿它也是你的两倍呀。
0: 能啊，
4: 能。
0: 坏事。哎呀妈呀！哎呀，把小倩拿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是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4: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啊，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拿了啊！
3: 哎，擀面棍，擀面棍。
4: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0: 啥？
4: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们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对，
1: 来，砸。哎呀，别！
8: 叔叔啊！
1: 妈呀！王叔。
4: 王叔，王叔，你这是咋了？
8: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4: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8: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4: 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0: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8: 不疼，
0: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3: 告诉你好消息，你的病好了。
4: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0: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8: 不叫，
0: 你管我叫范老臭
8: 不叫，
0: 范臭臭
8: 不叫，
0: 叫，我不行，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我走了，我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
3: 好了，对呀，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
0: 我明白了
4: 啊，他
0: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3: 说吧，
0: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4: 不是，哎，
3: 救命！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
1: 那为什么还要我说？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 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幻生，说什么？我不认识。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2: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2: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
3: 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那讲一下，
1: 邱行长，认识他吗？认识。怎么认识的？98年的时候。 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在哪里？
3: 在他家里，和谁？我自己。哪一天？谁可以作证？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一共去了几次？一次。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
3: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 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

0: 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1: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2: 你刚有什么声音先停。
3: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2: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4: 喂，秦爸。
5: 秦总。
6: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4: 应该可以吧。
2: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4: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5: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7: 秦总啊。
8: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7: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8: 大概
7: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4: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8: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7: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8: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9: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8: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1: 不认识，
10: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4: 秦爸，秦队，
2: 秦总，
8: 秦总，
2: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3: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4: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3: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4: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2: 听专家的。
3: 好的，好的。
7: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3: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7: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2: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3: 好的，好的。
8: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2: 好，好啊。
8: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2: 重点是枪。
7: 明白。
2: 好。
4: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3: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2: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8: 秦总是这样的，
7: 我们之前已经。

0: 经对他进行了侧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心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心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心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2: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3: 你们好。
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5: 不紧张。
2: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3: 谢谢你。
2: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2: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3: 知道了。
2: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
2: 你是不是杜坤？
5: 是。
4: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5: 是。
4: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5: 不知道。
2: 是证书吗？
5: 不知道。
2: 是存折吗？
5: 不知道。
4: 是珠宝吗？
5: 不知道。
4: 是黄金吗？
5: 不知道。
4: 是纪念币？
5: 不知道。
4: 是现金？
5: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5: 是。
4: 你是杜坤吗？
5: 是。
4: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5: 不知道。
4: 是绳子吗？
5: 不知道。
4: 是菜刀吗？
5: 不知道。
4: 是砖头吗？
5: 不知道。
4: 是匕首吗？
5: 不知道。
4: 是铁锤吗？
5: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5: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5: 是。
4: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5: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2: 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0: 对抗。
3: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2: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3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

0: 我们就从头再来。
1: 那就继续吧。
2: 你是杜坤吗？
1: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1: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1: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
1: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1: 是。
0: 你是杜坤吗？
1: 是。
0: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家里？
1: 不知道。
0: 在办公室里？
1: 不知道。
0: 在山上？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1: 不知道。啊，不是。

0: 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你别问了。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姐，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哎，
6: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7: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8: 我是晋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6: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8: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 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

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我想办法。
1: 接着干啊！
2: 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

0: 陈婷，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下雨，
1: 青树江上有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2: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3: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1: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能不能敲
2: 啊？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刘大姐，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400多份吧。
1: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0: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
1: 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还
2: 在手术？怎么回事嘛？
1: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这儿。对，就这样。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出来！听到没？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我杀了人了，杀了几个？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0: 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了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2: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
2: 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嗯。

0: 陈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儿？
1: 我不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拿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估计点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又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3: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坐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陈金荣，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只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挽回过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 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

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一起读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你还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

0: 鞠了一躬，高兴。
1: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0: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1: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0: 我看不清你啊！
1: 嗯，
0: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1: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饭圈，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0: 不错。
3: 爸，
0: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
4: 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0: 为什么？
4: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4: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0: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4: 嗯，
0: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1: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0: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1: 拿纸，快吃饭。
0: 喂，
5: 喂，秦爸，
6: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0: 说。
5: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1: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0: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7: 别骄傲啊！
0: 我陪你去啊。
5: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0: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8: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1: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8: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8: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8: 啊，
1: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8: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
1: 嗯，
5: 我觉得老赵不错。
9: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呢？
9: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苹果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1: 嗯，酱多啊，
0: 咸了。
1: 嗯。

0: 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2: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2: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2: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3: 抓紧，
4: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2: 对啊，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
0: 自
1: 读
0: 己
1: 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萍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

0: 叶警官，我把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1: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别走，别走，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 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 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1: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

0: 电视，才真到你来续城了。
1: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萍，她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2: 医生，医生！
3: Ha ha ha.

0: 当了7年的片儿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哥，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3: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4: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5: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
6: 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
7: 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8: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9: 对，
10: 我就知道是你。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11: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12: 嗯嗯，
13: 我的妈呀，那比窦娥还冤呢！
3: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你还要怎么有劲？
14: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15: 花儿和小娟，连中午都没过。
16: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
14: 哎呦，行了行了。
17: 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儿，
14: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18: 真服了你们了。
19: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

0: 旅行团，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嗯，
1: 你看一下，
2: 我看看。
1: 哎哎，
0: 谢谢大哥。
1: 平时你让我别沾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2: 行了行了。
3: 是这个车吗？是这车。
4: 哟，抱歉啊，
2: 我们上错车了。哎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
4: 哎哎哎，
3: 这不合适吧？
2: 合适，合适，好，大姐，
4: 合适。
2: 里边，里边，
1: 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
3: 所以里边，注意里边，
2: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5: 你捣的鬼吧？
3: 好了，到了，联系你。
5: 什么呀？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25000。今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6: 稳住什么辈儿了吗？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给。
7: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8: 怎么着？管不管？
7: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8: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9: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
10: 嗨，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9: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0: 麻烦谁帮我坐下保护？
9: 哎，我来。
10: 谢谢啊。
9: 呼吸好，呼吸。
1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9: 哎，好好。
10: 喂。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来了。
1: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2: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3: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1: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3: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4: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
3: 哎，来，继续继续，好吧？
4: 好。
3: 15个一组啊。
4: 嗯。
3: 预备，走。
2: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6: 回去洗澡，
1: 等着吃晚饭。
3: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啊。
4: 你拜拜。哎。
3: 15个，就吃个饭。

0: 中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1: 管，
2: 管啊！
3: 虾呢？没抢着。
2: 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啊？
3: 什么溜肩膀？大背头。
2: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
4: 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
2: 还有我。
5: 哎，别瞎起哄啊！哎，
6: 你别跟我丢人行吗？
7: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别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8: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
9: 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10: 必须有。
1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
10: 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个觉悟还不如家属。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2: 嘿嘿，喷子，你呢？
13: 哎，
14: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10: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15: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16: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7: 你慢点吃。
10: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限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名。
1: 老陈。
0: 好，过。叫什么名？
2: 对，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3: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4: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3: 孙导游，小孙，
0: 别，
3: 小孙，
0: 别，
5: 哎，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6: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5: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6: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5: 哎哎，孙导游，
3: 哎哎，小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7: 怎么的？
0: 过。
7: 王伟民，
0: 王伟民
7: 说，
0: 叫啥？好。
8: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3: 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8: 还得想法子进去。
3: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
0: 哎，等等。
8: 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大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
1: 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
0: 啊，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

0: 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借给你们呀。
1: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2: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一套算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300。
2: 500，给钱。

0: 等一会儿，这景儿它不好，到其他的地方再排吧。
1: 哎，他们在这干嘛呢？多危险呀！哎呀，
0: 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真大方，一身轻佻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500。
4: 真的？
5: 来，对不起，
6: 该来我了。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喂，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哎，完蛋。

0: 咱们平安省啊，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1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得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 这几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北斗奔大，北斗猜对了，这个孙鹏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有人，有病了。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1: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0: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是，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3: 你想要干什么？
2: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聊。上线这事儿，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
4: 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5: 小心，快点！
6: 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7: 棍子，棍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8: 她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9: 警察，
10: 定下你的车。
8: 安全第一。
11: 警察叔叔，我车。

滚子，给果子。喂！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小菜一碟，捎带手的。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真行啊，你们！”
2: 郭局，郭局。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福利，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哼，
2: 甭管知不知道。
3: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你想怎么着吧？
4: 处分，必须处分。
0: 哎，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2: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为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3: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0: 这什么态度？甭管怎么说。
5: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逮
3: 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5: 你考虑怎么样？
3: 来，你们看看。
5: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的交代。
3: 我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

0: 老田，
1: 哎呦，老三位都到了。
2: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经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经侦。
0: 你到经侦了，那林楠呢？
1: 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0: 那你现在是经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经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2: 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经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经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2: 啊，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2: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现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2: 铁树再开花。
3: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4: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麦坚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5: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6: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行了，好了就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1: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0: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 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嗯嗯嗯，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版的，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2: 穿他的血，让他无血可穿。
3: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4: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
5: 太想当然了，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

0: 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1: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2: 阿姨，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
0: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2: 给您推荐。
0: 社区活动免费的。
2: 上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0: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3: 好嘞，谢谢。
0: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2: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0: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2: 地荣榜那案子你听过吗？
0: 听过。
2: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4: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5: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4: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6: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7: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5: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7: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5: 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7: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4: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5: 哎，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8: 去看看什么来头。
6: 注意！
9: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6: 很可能是安装。
10: 旅游？免费的？
0: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10: 豪华？
7: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11: 来，嗯，
7: 来。
11: 哎呦，来，师娘，我吃不了辣。啊？
7: 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11: 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12: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嗯。
7: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5: 这是人家的隐私。
0: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哦，
7: 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0: 他也没男朋友。
7: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0: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6: 接。
0: 喂，陈队。
5: 你弄得小绿很尴尬。
7: 没事儿，小绿挺好的。
0: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6: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0: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哎，
12: 走了，师娘。哦。
7: 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12: 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7: 这么咸？
13: 我看你就是

0: 咸的。
1: 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2: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1: 什么意思啊？
2: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3: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2: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2: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2: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嗯。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2: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0: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说，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
3: 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4: 这是钱的事吗？
1: 你这是抹稀泥！
4: 你们俩冷静点儿，别把人吓着。
1: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
0: 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0: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0: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那。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黑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

0: 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1: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0: 行，我明白了。
2: 贝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1: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找到了。
1: 是这个人吗？
0: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3: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2: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2: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3: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嗯，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报告，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徐国寿代号大棍子。
2: 报告，韩家海代号大喷子。
3: 夏春生代号，
4: 大撒把。
5: 我们是
6: 四大名捕。
1: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3: 背头，哎，喜欢吃面条。
1: 棍子吃不了辣。
0: 好嘞，谢谢哥。
3: 吃着吃啊。
4: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去。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3: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站住！
0: 崔师傅，
1: 快了，算找着您了，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旅游团回程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的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1: 那找我干嘛呀？
0: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2: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1: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0: 对喽。
1: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3: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0: 你干？行，我干。
4: 以为用不着我？
0: 用得着。
1: 我们不是老了吗？
3: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那要是三个呢？
0: 赶紧。
1: 把徐师傅派上个动照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5: 鸟，
1: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只鸟出来的？
5: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
1: 哦，哎，崔师傅，你要的东西啊？
6: 二楼男厕所。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
0: 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1: 嗨，
0: 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这次案，注意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2: 收到，明白。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哎呀，谢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啊！
1: 你就是廖总？
0: 是啊。
1: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2: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
1: 我们走。哎，
3: 陈老板，
1: 您这是几个意思？那得问你们廖总。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3: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
0: 还有他，
4: 他在你们那儿待过3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

0: 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1: 哎，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看？
1: 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2: 小李，查得到 IP 地址吗？
3: 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
1: 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
4: 廖总，这不能怪我。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
1: 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
5: 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
1: 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5: 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6: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7: 崔师傅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1: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5: 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0: 李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
1: 这人叫魏生义，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0: 我去。
1: 干我们这行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1: 什么东风兴隆呀？甭管怎么说，咱们同行不是？
3: 把画面放大。
1: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4: 坤子，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5: 应该楼层差不多。
6: 你怎么知道的？
7: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咱俩是同一个地方。
3: 哪那么多话？
8: 平安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9: 好的，您稍等。
8: 你查一下魏胜利。
1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2: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2: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0: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1: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2: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1: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2: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
3: 廖总，好记性，10年了都没忘。
2: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不是黑话。
4: 喷子，90零房间。
2: 走。不过话说回来了。
4: 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2: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1: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3: 少吓唬我，你们这套我都熟。
1: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2: 好啊，
1: 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2: 一。
1: 二、三、三、三、三，
5: 局长，
1: 这么慢，
5: 拿下。是，站住，站住。

0: 孙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吗？哎呀。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我听你们的！你别听任何人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有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怎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4: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当我
5: 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4: 对。
2: 谁？
4: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卫生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嗯，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5: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4: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6: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5: 那，咱们后会有期。
6: 嗯。
5: 崔师傅，
7: 行吧，走了，
5: 后会有期，
7: 绝对是陈阳的。嗯。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
1: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0: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

0: 怎么不搭上？
1: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啊，你瞎琢磨没有用。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1: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哦，
0: 好的好的。 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最近乡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乡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有。郭局。
1: 听您这意思啊，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2: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啊，
1: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
2: 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
2: 哎，
1: 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2: 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3: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

0: 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二、三。
1: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

0: 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步入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谁？宝国旁边，长得像汉奸哪个？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金针支队的政委。因为体型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
2: 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
1: 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吧？楚瓜达，
3: 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1: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
3: 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
4: 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1: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赵驴，你坐那个位置啊。
5: 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
1: 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0: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1: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6: 来来来，
1: 小李都过来。来，
7: 哎，你去坐着。
1: 哎，
6: 坐着坐着坐着。
1: 你是又掺沙子又按钉子，别那么多废话。
7: 好来，三、二、一。
1: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
6: 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8: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1: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8: 潘师傅。
1: 你不要抱怨嘛，国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不用，我看这儿挺好。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6: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
9: 哦。

0: 北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1: 不行，
0: 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嗯，没错，没你的事儿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
1: 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 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你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的少啊！哎，
0: 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行了，北头，赶紧说说。 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来。

0: 徐曼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0: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呀，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儿能呢？
1: 老徐，啊，学真会说话。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0: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2: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1: 这是个问题。
0: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
1: 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御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2: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
3: 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4: 别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
2: 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3: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2: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4: 等会儿，贝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2: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了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

0: 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那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
1: 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在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吗？
2: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3: 北斗，不是我唱反调啊。
1: 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
2: 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球球谁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 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
1: 10年了，板上钉钉你，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我回来了。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
2: 喂，喂，哎，一个炸酱面啊！一会儿好像有球老板娘，帮我们调了体育频道吧。
3: 没问题啊。那你一会儿跟人聊。嗯。汉娜这样喝东东。 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魏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2: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你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
1: 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从头说。

0: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哦，
1: 高爷，把鞋换一下。
0: 什么意思？
1: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2: 死者叫什么来着？
3: 李凤山。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2: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4: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医的？
2: 排查呀。 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啊。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
4: 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2: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4: 签字有什么问题？
2: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1: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2: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眉飞色舞。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1: 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2: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1: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4: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2: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4: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
2: 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嗯，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4: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2: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
4: 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2: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1: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
2: 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哎呀，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

0: 这个问题，我们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把的案子。
1: 陈阳，陈队，
2: 不是，
1: 那就是郭局。也不是，
2: 不是楚政委吧？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1: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2: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 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1: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我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卫生衣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头说。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
2: 老夏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
3: 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楚政委。
6: 哎。
7: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3: 他们查案去了。
5: 哎呀。
3: 哦，开张了呀。
7: 嗯。
3: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啊，就是那个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7: 对对对，<笑>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笑>期待，挺好挺好。
5: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嘛，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8: 他怎么不给我打？
5: 他怕你。
8: 怕什么来什么。喂，小吕，啊，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
5: 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9: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10: 这
9: 瓜大
10: 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9: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11: 嘿，这俩孩子，孺子
12: 可教也。

0: 魏申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啊，把户口落这儿了。看看再说。
1: 这儿。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锁，有人来过。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卫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0: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1: 没破过现场吧？这你放心。 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卫生一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
1: 对了，
0: 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2: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0: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3: 不是，
0: 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想做砖，
4: 我做呀呀呀咿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贝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嘿，可以啊，贝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生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嚯，调查的够细的。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
1: 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行东路福鼎巷38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
3: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谢账。那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啊。
4: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3: 干嘛？要加班啊？
4: 不是，咱们是局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3: 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真的吗？啊。
4: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哦，没事，那你先忙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
3: 嗯。
4: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3: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4: 别折折那那的了，走。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5: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4: 陈队，
3: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芬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1: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 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

0: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嗯，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 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不是，焦虑？

0: 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
2: 全都是外地人，他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3: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说认识魏莎莎。哎，
0: 什么人？
4: 哎呦喂，哎呦。哎呦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个威斯堂是个什么地儿？
2: 迪厅。
3: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威斯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1: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3: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你干啥？不认识。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他一会儿就到。
2: 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
7: 哎。
6: 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8: 您跟他们认识？
6: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80，降的差不多了。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呀！
1: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嗯，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 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哦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2: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2: 对。
0: 她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她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吧。
2: 嗯，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

0: 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1: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一定一定。
1: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仨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国局，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5: 让他自己说。
3: 过去。过去。
5: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我认为。
5: 我要批评，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6: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衣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 没准能跑出点东西来。嗯，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笑>
7: 瞧你
6: 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7: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
6: 嗯，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
7: 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6: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

0: 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0: 老李，我是小潘呐。韩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
1: 最近这个梁丰南身体不太好。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0: 梁律师，梁律师，我们是市局的。
1: 我认识你。
0: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哎呦，这怎么回事？这
2: 你是干什么？
3: 哎呀，不好意思，
1: 你怎么打我？我让人说包子，王八蛋！
3: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 不好意思，秦亚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把酒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啊，没事，没事。您认识他吗？
0: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
1: 钱，
0: 您说什么？什么钱？
4: 就这儿了吧，金盏大件，快！你就当是赔我一趟，反正你好鸡蛋多好呀！
5: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份钱不掏，走走走，领一下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这个小黄事儿。
4: 阿姨，稍等一下，嗯，阿姨稍等。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5: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4: 不好意思。
6: 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7: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您每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就是啊，孩子们，我们是来替父母挂一号的。
4: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8: 走吧。
0: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的。我这边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9: 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0: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 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9: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0: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

0: 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1: 进。
2: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你还需要点什么？
3: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2: 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0: 魏莎莎？
2: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4: 49，应该是这边。
2: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5: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2: 贵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3: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2: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6: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2: 找谁呀？
1: 石亮吧。
2: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2: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3: 随便坐啊。
2: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呀妈！这警察真英明！来，追我！来，追我！来，累死你了！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头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1: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
3: 你怎么想？

0: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没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威生义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
0: 我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哎，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
0: 啊，
1: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
0: 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能不能摸出来？哼，
0: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您跟喝酒，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1: 听说过测谎吗？
0: 听
1: 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想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回答是或者不是，是，今年29岁，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了？
0: 偷手机，
1: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
0: 不是
1: 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2: 紧张封测试，这是科学，懂吗？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说什么呀？
1: 跟他废什么话？你直接带他走！
3: 哎，你坐坐坐坐坐，
1: 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证词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哪个魏哥？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华子。
3: 哦。
1: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
3: 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1: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哎，不，今年年初嘛，魏哥不是回来了吗？
3: 啊，
1: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 排场挣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就让我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磨蹭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嗯，啊，跳楼死了。

0: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害了点走，啥也没有。是吗？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嘿，
1: 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2: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3: 保证完成。
4: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你好好开车，这瓜达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证件给我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5: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哟，老三位。 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4: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师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
5: 哦，张队，
2: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5: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
4: 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6: 领鸡蛋，
4: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你
6: 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哎呦，
4: 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6: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
5: 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4: 走，哎，张队，
7: 没什么，你干什么？张队，走，
4: 你们俩干什么呀？放开我，松开！
7: 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4: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7: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
4: 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7: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6: 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

0: 不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1: 什么套路？
2: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
3: 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1: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0: 为什么？
1: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嘿。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4: 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
5: 哎呀，
6: 下一个。
5: 这边领鸡蛋。
6: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嘛，
1: 一直吃着呢。
6: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1: 那该怎么治呢？
6: 吃素。
5: 哦，
6: 下一个。
5: 肾阳虚衰，温煦失职，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1: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6: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5: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
1: 哎哎，
5: 下一个。
0: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
5: 怎么了，大夫？今年多大岁数？
0: 刚过50岁。
5: 看着不像啊。
0: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5: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0: 嘿，您看出来了。
5: 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0: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5: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哎，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7: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了。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真是白折腾一趟。做年少的老头，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哎。

0: 什么呀？
1: 要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黑豆啊。
1: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0: 过来呀。
2: 好吗？
0: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0: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哎，喝来。哎。都你。哎，
2: 我看喝两杯。哎，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

0: 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0: 这真的吗？
1: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快走啊！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嗯，有过多。
1: 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
4: 哎呀！
1: 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1: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洞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4: 大哥，我判断先动手。
3: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哎，
0: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0: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0: 好吗？
2: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觉，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0: 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1: 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108000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0: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0: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0: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0: 我是只猪。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0: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
0: 有
1: 多少？哈哈哈哈哈！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2: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是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是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5: 来，开始啊！不是，
1: 大哥。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喝多了，
1: 直接奔底，奔底，
0: 哈哈哈哈，奔底。
2: 好汉，来呀！
1: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2: 站着！
1: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不了不了！
1: 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2: 还想跑啊？
1: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2: 有觉悟。
3: 对对对对。
1: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2: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1: 别喝了，喝不动了。
2: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3: 有存货。
1: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1: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1: 你这些玩
3: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1: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2: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3: 这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1: 我是只猪。
3: 对了，走吧。
1: 那啥呢？
3: 快走啊！
1: 什么都不能听我俩。
3: 你喝多了。
1: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你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能不能看吧？
4: 别出来啊、哦！你千万
2: 发生什么了呀？
3: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3: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5: 大哥，
6: 二弟。
5: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6: 好，
5: 再来，再来一个呢。
1: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5: 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5: 原来你是只猪啊！
1: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5: 停了！马上，请给我上去！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

0: 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1: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0: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1: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过来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0: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1: 这啥玩意儿？
0: 那不能拿。
1: 时光倒流。
0: 别

0: 啊，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0: 啊，
1: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0: 啊。
1: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我站着，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2: 哎，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他，哎，
4: 快递，
0: 哎哎，
4: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呀，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啊，
0: 来来来，
4: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呀。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的。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哎，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4: 拜拜。
1: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
0: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1: 走走走，
0: 赶紧看，
3: 快快快，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

0: 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
1: 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哎呀，什么情
2: 绪上下？大姐，大姐，行行行，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哦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
4: 衣服。
0: 不，这是
4: 我买的。
0: 不是，
4: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0: 不行，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4: 同学。
0: 不是。哎呀，
4: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

0: 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1: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0: 对呀、啊，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0: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3: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吗、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面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0: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2: 你耳朵不好使，我
0: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哎呀！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3: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3: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3: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
6: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3: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3: 你吓我一跳、啊、
6: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3: 妥什么妥？你还
2: 说什么你、啊？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3: 你往死夸呀你、啊！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啊。
3: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6: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3: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是都怨我呗？
3: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3: 对、啊。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6: 但是那1000块钱呢？
3: 你不闭嘴吗你？
6: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3: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3: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3: 来，
2: 误会呀，
7: 让开。
6: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3: 不是，
7: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8: 哎呀！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9: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8: 你看谁打开了？
9: 谁看见我打开了？
8: 监控。
9: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8: 5块。
9: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8: 哎呀妈，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9: 谢大姑，
8: 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9: 不，你老找。
8: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9: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搬回去不就完了吗？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10: 有啊，
9: 借我呗。
10: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9: 我也不瞎，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10: 我有事儿问你。
9: 啥事儿？
10: 别给我俩贱撕的。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不？
9: 啥字儿啊？
10: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来，照相了，自己看。
9: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儿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1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儿提。
9: 哎呀，大意了。王姨啊，

0: 谁是你姨
1: 啊？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0: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

0: 闭目合子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米粒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嘡一下子撞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我爱你呀。
1: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不？
0: 小花，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1: 我就问你马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0: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1: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0: 擦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0: 不洗不就完了吗？
1: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0: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1: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0: 我选的二。
1: 为啥呢？
0: 因为省钱。
1: 行，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0: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点歉？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哎
1: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0: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1: 哎，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0: 还想咋的呀？
1: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0: 哎，小花，
1: 干嘛？
0: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1: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0: 小花，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2: 王倩啊，跟谁吵吵呢？
0: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2: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0: 我看也是。
2: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0: 我也不会看呢。哎呀
2: 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奔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0: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2: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0: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2: 这边哪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0: 那我不砍了。哎，
2: 行，别呀，那超市咋整啊？
0: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得上学校吗？
0: 不去不就完了吗？
2: 我没管孩子吗？
0: 不要不就完了吗？
2: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行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0: 那行，
2: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0: 明白，
2: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0: 黄总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3: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去？是
0: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3: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了。我呀，
0: 欢迎光临。
3: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3: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3: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奔儿一下啊？

0: 他还得骂一声呢，一辈儿一骂，一辈儿一骂才行。你不辈儿，他也不骂，肯定坏了。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辈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1: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0: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1: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0: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彪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真
1: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0: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1: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吧了，你别来奔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着都受不了了，你快点的吧，啊！
0: 哎呦我，
2: 你干啥呢？
0: 哎呀妈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奔吧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我
2: 妈呀，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0: 倒霉孩子。
2: 灿儿啊，啊，你大姑呢？
1: 啊，就去学校了。
2: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1: 让我给他看店呢。
2: 哎呀，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1: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0: 可拉倒吧你！
2: 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0: 买洗衣粉呢？
1: 啊，那个，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2: 为啥呀？
1: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2: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5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1: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2: 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儿搁那搓。
1: 这位奶奶，啊，洗衣粉拿走，快！
2: 赶紧拿走，不是给钱呢？
1: 钱都快！哎哎哎哎哎
0: 哎！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1: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0: 想啊！
1: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0: 不想啊！
1: 那还本事吧啥呀？
2: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0: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干啥呀？装花仙子呢？老板呢？
1: 我就是。
3: 你？
1: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1: 我想咋地就咋地。
3: 咋咋地？
1: 我投诉你。
3: 为啥呀？
1: 你咋才来呢？
3: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1: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了？嗯，
3: 是的，是那个山炮。
1: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啊！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4: 道歉，道歉，
3: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3: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3: 对不起。
1: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3: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1: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3: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态度吗？
3: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3: 对不起。
1: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3: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

0: 啊，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先生，你是干啥的？
1: 服务员。
0: 给我拿东西。
1: 拿啥？
0: 面包。
1: 好。
0: 买单。
1: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0: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1: 俺家面包咋的了？
0: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0: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你家面包坏了，你跟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
0: 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1: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0: 怎么的？
2: 王庆，王庆，你这你干啥呢？
1: 找面包呢。
2: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1: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2: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是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1: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2: 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啊，你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1: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2: 给你妈道歉。
1: 哎呀妈！对不起。
2: 啊，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3: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她吵架了。对不起。
2: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1: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1: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3: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2: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去。
1: 你瞅你俩，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命运哪、
2: 王小倩，你真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把枪给我！哎，
2: 别躲！
1: 你把枪给我！
2: 你以为是
1: 大
2: 胡？
1: 人家头上走司令，没人能管得了我们是吗？
3: 就连咱们这些拜把子兄弟都见不着面，你说他这身体能咋
4: 的？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婆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5: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6: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4: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

0: 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1: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吏部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2: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0: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3: 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4: 少夫人，您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1: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3: 我便去现在这该喝了。
0: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3: 啊，对了，凤芝，

我刚刚看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呀，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瓦房店养殖户巧打时间差，反季节养殖三花鹅，夏季产蛋填补市场空缺，省钱又省心，订单模式养殖藏香猪，给营口养殖户带来高效率。台安大鹅卷着吃，用吃烤鸭的方式解锁大鹅新吃法。不吸烟的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医学专家详细解读，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就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说南方的鹅呀，在夏季休产不下蛋，这样一来呢，市场就出现空档。瓦房店的老孙瞅准了这个时间差，在北方养起了三花鹅，夏天让他们照常下蛋，这样一来呢，一枚种蛋能卖到十几块钱。咱们听听啊，这反季节。

0: 些产蛋到底有啥门道。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眼线有三个。这种在眼部附近有三处黑毛的大鹅叫做三花鹅。别看这会儿他们在自由的溜达，马上他们就要进棚上班了。进棚后的三花鹅就需要进入一个黑暗环境，让自己专心工作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下蛋。
2: 要地震踩一个，地震踩一个，要地震踩一个，下十分钟以内嘛。啊，这刚刚下，这蛋已经都捡完了，这刚刚把鹅赶了以后才下的了。
1: 老孙为啥要养这种鹅？又为啥这么养鹅呢？三花鹅是扬州白鹅的改良品种。它是通过扬州白鹅提纯以后出来的一种鹅，主要繁衍在江苏地区，具有生长速度快、抗病强、产蛋率高的特点。但三花鹅的繁殖有着很强的季节性，在南方，它们每年九十月份开始产蛋，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月份。
2: 反季，他们养一般都是正季，咱这边养的都主要是以反季为主。
1: 夏季南方高温来临，三花鹅开始休产。市场进入了空档期，老孙一下看中了这一行。南方夏季下不成蛋的三花鹅，在瓦房店或许可行。
2: 温度高以后，它就不产蛋了，最好在25度以下呗。南方它晚上也是30度，甚至30多度，咱这晚上18、9度。
1: 2021年，老孙的错峰产蛋养殖路正式开始。从鹅雏开始养，每年4月底5月初开产，6月份进入产蛋高峰期。
2: 这能有3500个，明天早上呢产1000多个，800-900个了。
1: 同时，根据鹅的生长习性和避光规律，对光照时间的长短进行调控，让三花鹅多多产蛋。
2: 咱们这养种鹅就三花种鹅避光，其他鹅没有避光。如果不避光，很快就要停产了，停产。现在他们有不避光的，400来个鹅，一天只下30-40个蛋。你要下20-30个蛋，就没有养价值了。
1: 满足市场需求，收入也更高。从6月份开始，老孙的种蛋就成了稀缺货，价格一路飙升。最贵时候，收购价达到了16-7块钱。
2: 到6月份，南方的正季蛋完全停止，咱就补这个空白期。9月份之前只能涨不能降，前年最高18块钱左右。去年是14.5块。
1: 每天产下的这些种蛋要及时存放在冷库里，只有经过筛选达到2.7量以上的，才能作为合格种蛋销售。
2: 这个蛋平均现在就3.23，2量起以上双向，2量起以下跳出来，畸形蛋、撒皮蛋还有打蛋都要跳出来。这些蛋就4块钱一个。
1: 三花鹅种蛋不愁销，后期肉鹅出栏也不愁销。三花鹅作为改良品种，体格大，肉质好，备受市场认可。
2: 主要是供南方为主，因为它体型大一点，比咱东北小白鹅一平均重2到3斤左右，它的产油量要相对来说也好一点，高一点。黑龙江这边也过了，黑龙江、吉林也过了。啊？
3: 走上，
2: 我可以转一下不行吗？
1: 再有一个月，老孙这批三花鹅的使命也要完成了。新一批的鹅雏即将到来，为了让未来的养殖路越走越顺，老孙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养殖模式。
2: 才准备建个小水池子，当时我就想叫它叫活水效果。活水完后，它这就不能说臭，可以鹅可以喝，因为咱养这个季节鹅是有风险，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不下蛋。
1: 过去由于没有经验，老孙给大鹅们做的是个池塘，水不循环不流动，很容易受到污染，大鹅也会容易诱发疾病。为此，老孙决定亲自上阵改造一下。
2: 水深也就是200左右，它干净，鹅干净，那不是少得点病吗？目的就为了少得病，健康嘛，它健康不都产蛋吗？
1: 找到供需差，把握市场需求。巧用时间差，提前占领市场。孙百亿养三花，反季节产蛋，用好头脑巧赚钱。
0: 在营口啊，有件新鲜事儿，一批藏香猪从西藏来到这儿安家了，满山撒欢的跑啊，吃草啃石头，出栏要11个月，比普通猪慢1倍。可养殖户说，省料钱不愁卖，一头猪稳赚500块。养殖户们是怎么做到稳稳赚钱的呢？

0: 眼前正在撒欢跑的猪叫藏香猪，这种猪从体型上看和普通圈养猪大不一样，就算出栏时体重也才65公斤左右。因为藏香猪特别爱满山跑，属于食草动物，所以它的肉质细腻，脂肪含量少。
1: 这个现在得28天，从生下来的出栏达到11个月。
2: 都是搁西藏引进来的，坐飞机来的都。
0: 李家栋和曹坤两口子就是这3500多头藏香猪的主人，今年是他们养猪的第3年了。半路入行的老两口自打养上了猪，每天都乐呵呵的。
1: 10个月一头猪能剩500块钱，早上喂一遍，少我晚上喂一遍就完事了，剩下就是说水泵给抽点水沾水完了。上山上这是啃石头，它的石子它也嚼，草也嚼，什么它都吃。130斤猪就能出，80斤肉。我是见着效益了，我看是有前景。
0: 李家栋两口子之前养过普通的圈养猪，因为行情不稳定，后来放弃了。自打这几年改养了藏香猪后，他发现养藏香猪的一个优点，省料钱。
1: 笨猪赔钱，这是不赔钱，我算。是一头猪从小崽儿到出栏，得16天，有600块钱够了。那份猪养一头猪的成本太高，住宅是800元，喂一头猪是400斤得3000块钱，喂的3800元到4000元，这个安全，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固定的销路。
3: 老李，今天咋样？
1: 好，没有后顾之忧，挣钱，吃的是草啊，长的是肉啊。
0: 于中华是营口市老边区千城牧业的总经理，更是养殖户们的定心丸。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养殖户家里考察养殖情况。原来啊，李家栋和曹坤养的藏香猪都是订单模式，猪在公司基地养到2个月大后才送到养殖户家里，养殖户按照公司标准养殖，经过11个月出栏后，公司再来回收。
4: 我今年是签了将近大概6万头的订单，所以说现在缺口也是很大，也可以公司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这猪吃的这些饲料是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一头猪每天就需要3块5毛钱左右就够用，1斤的饲料也是8毛5分钱左右，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0: 最开始接触这种养殖模式的老两口是100个不放心，他俩担心万一猪出栏了价格不好咋办呢，万一养殖过程中猪出现了伤亡咋办呢。在了解到公司提供全方位保障后，老两口才敢放心入行养藏香猪。
1: 以前不信，我没做嘛，用实际情况，我实际感觉是行，我才跟他合作的。
4: 这个农民没有钱，我们协调银行对接，不需要他抵押，我们公司给他做背书，做担保，这样是个对接他这个资金链的问题，做了一个五方联保的一个模式，有银行对接，有保险公司承保，永远有托底，不让农民受损失，保证他一头猪去掉养殖的成本，他能赚500块钱，可能明年他会赚600甚至700、800之间。
2: 咱就管养，只要养好猪就行。那是这么好的后盾，你说能没有信心吗？没有后顾之忧，咱老两口是笑容也增加了，折多了，笑的。
0: 目前当地参与到藏香猪养殖的农户和创业者有600多户，营口地区的藏香猪存栏量也达到了1万头左右。跟着于中华一起养殖的还有不少吃过藏香猪的消费者，
5: 朋友送点猪肉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了解到这个猪前景也非常好，10个月的这个生长期，它首先就不像普通猪这样肥壮油腻，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现在是5、600头吧，像1000头，然后再奔2000头，果园除草还需要人工什么的，这小猪吃了一举两得，
2: 体质好，很少有毛病。这个哈，我感觉它还没有多大味儿，那个猪味儿大，因为它吃的多，它就像是那什么产生粪便也多。赶这个猪完，本身咱这地方来大，养这猪一点味儿都没有。
0: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让藏香猪肉被称为肉类中的有机大餐，尤其在各大一线城市特别受消费者的喜爱。
4: 这个就是包括咱们深加工出来的真空锁鲜的，你看这是五花肉的，这个是肘子的，就是咱那小猪肉到北京到浙江

0: 然后都卖到68块钱，甚至80块钱一斤。特别认咱这个小猪这个品质，它绝对能吃出咱小时候能吃猪肉那个香的味道。
1: 烹饪后的藏香猪猪肉，瘦肉细腻，肌理清晰，肥肉晶莹剔透，膘只有一根手指头粗，吃起来肉味浓郁鲜香，还特别有嚼头。
0: 走外地市场量就大了，我每天是200头，就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订单这个销售，拖着我们前端的一产来做这个我们的养殖和包括销售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销售订单，所有才让农户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做养殖的板块这一块嘛。
1: 目前营口市已经成为了省内藏香猪养殖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出栏周期约500天的藏香猪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香饽饽。这种省钱又省心的养殖模式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2: 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务农早已经不再是传统印象里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更像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创意的闯关升级。铁岭县的90后女孩吕淑静啊，返乡接手家里的养鸡场，给鸡搭配定制营养餐，创新发展循环农业，用新思路玩转老产业。
3: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这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1: 他叫吕淑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3: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1: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淑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3: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临夏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1: 吕淑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3: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淑静就忙活起来了。
3: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4: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5: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4: 3个月到6个月，
5: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水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4: 就不卖，
5: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6: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就是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 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4: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3: 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

0: 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1: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2: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1: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2: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3: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后来下午送食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4: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挺好。
2: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5: 我们黑土地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农产品，更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树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打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就可以进行免费试种啊！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四，三伏的第三天了。那近期省内多晴雨相间天气，辽南、辽东降雨偏多，空气湿度大，低洼地块容易积水，持续闷热高湿环境极容易诱发玉米大斑病、水稻穗部病害，风雨天气还会增加作物倒伏的风险。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运的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颗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颗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啊，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上霉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新就不紧实，这样的上贩就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新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

0: 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石蒿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酸梅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2: 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1到30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30度。鞍山小雨，23到29度。抚顺阵雨，21到29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锦州阵雨，21到29度。营口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阜新雷阵雨，20到31度。辽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铁岭雷阵雨，20到29度。朝阳雷阵雨转阴，19到31度。盘锦小雨，23到30度。葫芦岛多云，21到30度。沈阳雷阵雨，21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石蒿，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淮安大鹅卷着吃，用吃烤鸭的方式解锁大鹅新吃法。不吸烟的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医学专家详细解读，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今年我们省玉米白斑病高发多发，病害防控形势相当严峻。我们栏目组呢持续跟踪田间病害动态，实地勘察病情啊。接下来呢就跟着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的专家一起走进田间地头，看看玉米白斑病的发生状况。
4: 今年玉米白斑病闹得挺严重，不少农户都忧心忡忡，病害会给收成带来多大损失？带着这些疑问，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的专家们赶赴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实地勘察玉米白斑病的发病情况。
5: 特别明显，凹陷，这个明显不看到没？
6: 明显，
5: 就是边儿和里头，它就凹进去一点。
4: 玉米白斑病容易混淆，很多老乡都拿不准，不知道是白斑病还是要害。其实想要准确区分二者，只要掌握几个要点，一眼就能分清。
7: 前期啊，很多农户给我发来这个照片，说我这是不是白斑病？其实前期很多都是这个要害或者是肥害造成的。这个白斑病的要害和肥害之间的区别，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一看这个病斑，它是不是略微的凹陷，然后它的病间交界处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是肥害或要害呢，它的病间交界处会有一个晕圈，而且它这个病斑基本上是平铺在叶面的，然后它的发生规律，要害的发生规律就是我滴到哪了哪就有，对吧？它不会慢慢的扩展。
4: 玉米白斑病最先出现在底部叶片，慢慢往上蔓延。刚发病的时候，叶片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长成灰白色斑块，边缘界限清晰，斑块微微向下凹陷，严重的时候斑块会连成大片，叶片穿孔干枯。
7: 预计我们2026年玉米白斑病将中等至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呢在500万亩左右。那么今年我们调查呀，白斑病在最早的时候，在7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像普兰店呢、庄河还有这个东港等地的早播的鲜食玉米上就有发生，这个发生期要比去年早10天左右。大田呢是在7月下旬，就是20号以后，大田开始陆续发病。那目前呢，现在在法库、康平、抚顺以及这个丹东等地呢，都有这个大田的发病症状了。现在来说，这个发病基本上都是一级，那么病株率呢是在20%到50%之间。
4: 玉米白斑病今年发病比往年更早，全省不少地块已经陆续出现了病株，病菌蔓延速度快，如果防控不及时，很容易大面积爆发，带来不小的减产风险。
7: 那这个玉米白斑病啊，它是近两年才在我们辽宁有发现的。那24年是首次发现，24年的发生面积呢，大概在80万亩左右。25年呢，我们高度重视这个病害，因为这个病害发生以后啊，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

0: 快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合适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病斑20到30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布满整个蜘蛛，那么30到45天的时候造成这个整株蜘蛛的枯死，所以它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那么像去年有些没有防治的地块啊，这个产量损失都超过20%。
1: 面对新发的玉米白斑病，专家们历经2年田间试验，筛选出防控效果较好的药剂。眼下病害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老乡们一定要提早防范。
0: 这2年我们一直在大田做这个药剂实验，我们推荐几种药剂，这个预防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像17%的这个唑醚复环唑，我们每亩呢用60毫升，还有像这个我们275克每升的这个辐唑顶酰羟胺和丙环唑的一个合剂，这个我们去年在丹东的这个实验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抽形吐蚀前我们打一遍药，然后呢在这个抽形吐蚀一定要授完粉以后再打一遍药，对它的预防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想要防住玉米白斑病，一定要选准时机，提前施药压住病害，才能守住咱们一年的收成。
2: 辽宁是全国葡萄的主产省之一，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像巨峰、辽峰、阳光玫瑰等等，产量、技术、品种进一步更新的同时，也有人在琢磨其他的新路子。比如下面要说的这位，他正尝试一种新的葡萄种植方法。
3: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2-3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4: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3: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4: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3: 瓦房店市李关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4: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5: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4: 我都卖150到200。
3: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4: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5: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4: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来结果。
3: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4: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3: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4: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你知道吧，它毕竟有限，你知道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3: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4: 你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0: 嗯，真的甜。
1: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次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1: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3: 说到台湾的美食，铁锅炖大鹅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台湾人爱吃鹅，铁锅炖炖了几十年。这时候呢，有个在外学厨多年的小伙子回到台湾，偏要换个路数，把熏好的鹅肉这个切成薄片，卷进煎饼里，配上葱丝和甜面酱，这好家伙，愣是吃出了烤鸭的架势。这卷着吃的大鹅味道怎么样呢？
4: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湾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5: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6: 来到台湾，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因为我们台湾大鹅用老鹅做。
4: 台湾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湾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7: 我们台湾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湾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4: 在台湾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8: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9: 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你赵某人不？
10: 赵某人
9: 我笑一下吧。
4: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湾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9: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的，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4: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湾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9: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4: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9: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连，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然后

0: 通常要去腥提香。
1: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儿之中。
0: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这盐粒全洗掉，我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1: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0: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1: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0: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1: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帅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0: 熏鹅这个熏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1: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2: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1: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1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0: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3代了，100年来历史了。这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1: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3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3: 大哥，你好，面好呢？
4: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3: 拿走了啊，一会儿给你算钱啊。
4: 来，
1: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4位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5: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6: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1: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0: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就是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1: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

0: 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1: 提到肺癌，很多人会下意识联想到吸烟，可现实是肺癌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而很多患者并不吸烟。

0: 以往大家都觉得乳腺癌是女性群体最高发的癌症，但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正在颠覆这一传统认知。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统计资料，肺癌已经超越乳腺癌，成为我国女性第一高发恶性肿瘤。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年轻女性正被肺癌盯上。要了解为何女性会成为肺癌高发人群，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肺癌的先天诱因。
1: 那么肿瘤第一位肯定都是和遗传有关，就是你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有肺癌的家族史，你再出现这种肺癌的风险，这女性的报道哈，1.5倍左右。
0: 家族遗传并不是直接遗传癌症，而是遗传了更容易被致癌物损伤的基因特质，加上女性的肺部基因更为敏感，同等环境下，女性肺部细胞比男性更易发生损伤，产生基因突变，这也是不吸烟女性更易患肺癌的核心先天原因。
1: 从女性本身的这个特殊人群来说，她的基因呢高度的易感，特别是对烟草的有害成分高度易感，它容易引起啥，比如说 DNA 的这种损伤和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和各种肿瘤的发生，当然也包括肺癌，这都是密切相关的。
0: 除了先天诱因，很多后天因素也不容忽视。烟草是大家公认的致癌诱因，它里面含有几百种有害物质，很多女性从不主动吸烟，就觉得自己完全远离了致癌风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
1: 虽然可能女性主动吸烟的比较少，但是很多呢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二手烟或者说是三手烟，它的这个肺癌风险也是增加24%。
0: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环境里还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癌隐患，长期接触同样会危害肺部健康。
1: 目前来说，应该是仅次于烟草的，就是冬气，比如说室内的，特别是像这种建筑的石材哈，它源源不断的可能会释放这种物质。如果你房间经常不通风，不能保证新鲜的空气进来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有致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女性可能经常从事这个厨房的工作，那么厨房的油烟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么你家里可能不是用的标准的清洁的燃料，比如说你烧煤的、烧柴的，那么这些的肺癌的风险呢都是明显增加的。
0: 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身体没有咳嗽、胸痛等不舒服的症状，肺部就一定健康。殊不知，肺癌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典型症状，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尤为重要。
1: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两天我胸疼啦、不舒服啦，或者咳嗽、气短啦，那可能大概率就很多情况下呢，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肺癌肿瘤导致的。那么如果是的话，比如说如果肺癌它出现了，比如说明显的这个胸痛啊、咳嗽很明显，那相对来说呢就不是很早了，它已经长得相对比较大了。如果是肺癌，那就可能就是晚期了。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0: 治病不如防病，想要守护肺部健康，规避这些隐形风险，关键在于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防护，从源头降低患病概率。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不吸烟，然后我们教育身边的人啊，他也别吸烟啊，二手烟、三手烟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室内的这厨房工作的时候，一定我们抽油烟机，然后保持房间的通风，还有呢就是避免用一些不是很清洁的燃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我们所有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那么特别是有这种肺癌风险，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年龄在40岁以上的，然后还有像这种吸烟或者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建议每年至少常规做一个体检，做一个低剂量的这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
0: 定期体检是守护肺部健康的关键，而很多人体检做完胸部 CT 之后，都会遇到一个常见问题，查出肺结节。不少人见到这三个字就心里发慌，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肺结节到底危险不危险？它会不会是肺癌的前兆？
1: 肺结节大家现在也都很担心啊，有一句话叫闻结节色变，但是呢，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肺结节，90%多

0: 做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突击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影像学发现结节，特别是发现什么呢？有风险的结节，然后密切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水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基本上就会问题不大。
1: 想要远离肺部隐形风险，核心就是做到科学避险，定期筛查，早诊早治。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坚持每年做肺部专项体检，这样才能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2: 最后大明白说啊，说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它就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小菜园啊，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我们教你怎么种，电话是024 20。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都有雨，主要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夜间开始部分地区雨量增大。
1: 降雨的同时，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雾及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
1: 新规通过设置多种定限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
2: 新规在现有老铁山水道船舶定限制、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两处船舶定限制基础上，新增黄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部辽宁段四处船舶定限制。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限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一条条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降低船舶交叉对域频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新规要求，辽宁沿海船舶原则上应在定限制内航行，不得在定限制及其端部水域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空间分隔商船航行和渔船作业，有效提升辽宁沿海船舶通航效率。
0: 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激活制造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
1: 辽宁正在通过深入实施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把服务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推动制造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加速攀升。
3: 在鞍山经济开发区德林路港物流园内，货车司机只需操作手机端小程序，即可一站式完成车辆预约、信息核验、仓储提货、结算出库全流程。以往需要3-4个小时才能办结的提货手续，如今1小时内便能装车发运。效率的大幅提升得益于德林路港自主搭建的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
4: 为运输过程中提供全方位的预警服务，为货物安全做到有效的安全保障。
3: 德林路港的前身是专职承担鞍钢厂区内原料转运的鞍钢汽运公司，企业通过市场化

0: 化转型，将服务边界从场内保产拓展至面向全行业提供社会化服务。依托鞍钢的产业资源，德林陆港打通了大宗商品供应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累计吸引并服务40000余家制造贸易企业。
1: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可以提供钢铁电商、网络货运、公铁海运输及多式联运、车后市场、信息与技术等现代供应链一站式服务。
0: 我省还同步引导制造业企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在沈阳新民市，顺丰实业集团通过生产加技术服务的模式，打通新材料研发、柔性生产、定制配套全流程数据壁垒，实现产能翻倍提升。
2: 我们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产吨位、还有我们的配方配比，经过系统的自动计算，形成一个最优的排产一个顺序，然后到车间的一个执行层。
0: 顺丰集团还将数字化平台面向上下游企业开放共享，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增值服务，向前提供定制化配方研发设计，向后拓展现场工程指导等全周期配套服务。今年上半年，公司定制化服务订单量同比稳中有升，其中自主研发精珠漆系列产品订单同比增加超40%，服务增值成为拉动企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增量。
3: 面向下游的70多家这样一个品牌企业，这个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和这个几千家的这个中小微制造企业这样一个这个个性化服务。
0: 从鞍山德林陆港社会化供应链平台赋能冶金产业集群，到沈阳新材料企业以技术服务延伸产品生命周期，两个典型案例清晰勾勒出辽宁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两条主线。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抓实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推动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服务深度嵌入装备、冶金、石化等优势产业，持续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综合效应，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本台报道。
4: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
5: 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心的距离。
6: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洲，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0: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浦河岸边飘香，熟悉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7: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些玩意儿好多年没吃着了。这盱眙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8: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0: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7: 600-700斤、700-800斤吧，周末可能多一点。来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就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完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9: 我们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称坐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0: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
10: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能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6: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重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浦河左岸切身地感受到了辽苏两地情谊之间这场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0: 本台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即将在大连举行。
2: 目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各项软硬件设施保障均已就绪，将以高标准、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全新的会场布局、导向标识与功能标识系统已清晰呈现，注册区搭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本次高官会场次多、密度高的特点，保障团队已与国家相关部委深入对接，逐一梳理各场次会议的特殊设备需求、场地摆台方案及配套服务要求。高官会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也已在近日展开。
3: 我在礼宾接待组酒店咨询台岗位，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4: 206名志愿者已经全员定岗，整装待发。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0: 本台报道。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昨晚2026东北超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大战，四场比赛同步打响，球员们全力拼搏争夺淘汰赛晋级名额。
2: 首场对决，大连队坐镇梭鱼湾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全场共有62257名球迷到场观赛，看台座无虚席，助威呐喊声不断，尽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浓厚足球氛围。
1: 赛场上，大连队攻势强劲，牢牢掌握比赛节奏，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最终大连队4-0战胜呼和浩特队，全取3分，拿下胜利。
2: 在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的较量中，两队拼抢积极，对抗激烈。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势，轮番进攻，却始终未能打破僵局。
1: 下半场第70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得分，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长春队本赛季主场收获的首粒进球。
2: 丢球后，沈阳队迅速调整节奏，全力反扑，但始终没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长春队1-0战胜沈阳队，守住主场胜利。
1: 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鸡西队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开场不到10分钟，场上比分便接连刷新。哈尔滨队呢迅速发力，连入2球，鸡西队紧随其后攻入1球，开局局势十分焦灼。
2: 随着比赛进程推进，哈尔滨队越战越勇，再进2球。中场哨响，鸡西队2-4不敌哈尔滨队，哈尔滨队在收官之战中拿下胜利。
1: 最后一场对决，通辽队主场对阵延边队。上半场第7分钟，通辽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
2: 下半场延边队全力发起冲击，比赛进入补时阶段，延边队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获胜言和。
1: 随着常规赛结束，综合积分排名4强席位诞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2: 接下来4强队伍将开启淘汰赛征程，继续为球迷带来精彩的绿茵对决。
1: 8月14号晚上，和风杯2026辽宁男篮夏季篮球对抗赛在陵园陵钢体育馆火热打响。
2: CBA 劲旅辽宁本钢队、吉林长白山恩都里队齐聚陵园，上演东北德比对决，为这座底蕴厚重的城市注入蓬勃青春活力，也为现场广大球迷奉上一场专业精湛、看点十足的顶级篮球盛宴。
5: 比赛开局，吉林队率先得分，辽宁本钢队首节暂时落后。次节，两队攻防拉扯，交替得分，辽宁队逆势追平比分，半场以45-45与对手战平。下半场比赛，两队全力防守，激烈冲刺，辘宁队多次发起反扑，最终以81-83两分惜败吉林队。本场比赛，李虎毅得到全队最高的16分，燕守齐、富豪和王兰清得分上双，辽篮进入新老交替的重建周期。本土阵容方面，球队以赵继伟、富豪为核心构建攻防体系，成功引进前国青队长四川实力派后卫段瑞奇，韩德君退役后又正式回归辽篮大家庭，出任俱乐部副总经理兼一队领队。
6: 现在内线轮转有点困难吧，自己就是全力以赴吧，能帮助球队多少就帮助球队多少。想感谢这个陵园的所有球迷，今天我看都是满场，我们会继续努力吧。
5: 本次系列对抗赛采用分站模式开展，首场赛事落地陵园，第二场赛事将在鞍山开赛。系列赛事以专业篮球赛为载体，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不仅点燃了各地群众。

0: 的篮球热情更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活力。
1: 今天呢，坐着高铁从沈阳来到了这个陵园，感受到了陵园的这些球迷朋友的热情。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队员在新的赛季能为辽篮取得好的成绩，辽篮加油！
2: 那么多年第一次来家门口比赛，那肯定得支持啊！
3: 能够作为一个桥梁纽带，把咱们辽宁男篮引入到我们陵园来，丰富我们陵园的百姓生活，啊，增加我们的县域经济，我们将来会把这个赛事办得更好，啊，让我们陵园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要欣赏我们的高品质赛事。
4: 此次啊，辽宁男篮夏季对抗赛是陵园体育馆投入使用后的首场，也是首次规格和水平最高的赛事，吸引了近4000多名的观众，其中因域外呢1300多人，可以说呀，有效地引流进并带动消费。
0: 本台报道。
5: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昨天，沉浸式话剧《1931》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该剧以赵一曼等四位人物命运脉络为叙事主线，生动还原了918事变历史场景。
7: 一些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精神，然后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然后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以后呢，也能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
6: 1931年918事变爆发，爱国将领黄显生毅然率领沈阳警察部队奋勇反击，打响了东北抗日的枪声。如今位于鞍山秀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的黄显生故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阵地。
8: 在民族伟亡时期，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晚辈，我感到是一个非常自豪，也要传承好这种精神，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6: 本溪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回望14年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程。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活动，社会各界向死难矿工纪念碑鞠躬缅怀，沉痛悼念侵华战争中遇难的7万余名劳工同胞。铁岭开元市全新开放红旗谱革命英雄事迹展厅，复原抗联密营实景，集中展陈英烈史料。本台综合报道。
5: 好，第一时间新闻继续。近日，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两名游客在孟庆脑自然保护区进山游玩的时候呢，迷路被困。
9: 消防人员随即联动当地公安和当地向导进山展开搜救。经过近18个小时的持续搜寻，救援人员先后找到两名被困游客。
1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里是未开发区域，当时浓雾弥漫，视野受阻，加之通信信号微弱，搜救工作难度很大。救援队伍一边沿陡峭山路徒步排查，用扩音喇叭持续呼喊，一边通过卫星电话实时对接指挥中心。经过近18小时持续搜寻，救援人员先后找到两名被困游客。
11: 你哪受伤了？你
12: 头、背还有腿。
10: 经检查，其中一名被困者头部、脖梗部位有明显的血迹，右脚鞋子丢失。救援人员主动将自己的鞋子和衣物让给被困者保暖。
11: 你穿上这条鞋走。
10: 随后，救援人员搀扶着被困者走出深山，并将两名被困者送往医院。目前，两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这两名被困者为一对夫妻，在山区徒步迷路后走散。被困女子夜间行走时不慎坠崖，遂报警求助。消防提醒，近年来深山徒步导致人员被困事件多发，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一定要吸取教训，严格遵守当地有关管理规定，不要冒险进山。
5: 近日，在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执勤民警发现一名刚满16岁的少年独自出行，计划前往新加坡。
9: 民警及时进行了劝阻，并与他的监护人取得了联系。

0: 你一个人吗？
1: 有人在那
0: 边，没有人在那
1: 边。你我知道吗？
0: 知道。
2: 经核实，该少年刚满16岁，持有武汉经海口中转至新加坡的联程机票，准备独自出境旅游。民警当即联系其监护人核实相关情况。
3: 这是您允许他来海口的吗？这个行程？
4: 在微信里跟他说了，叫他马上回来，不要出去。
3: 那这个购买这个机票来海南这个行程，他是怎么购买的机票呢？
4: 叫我拿了1000块钱。
3: 所以买机票这个行为是他自己实施的，是吧？
4: 他没有跟我说。
3: 鉴于你这个监护人不同意你下一段的旅行，然后所以我们对你这次要阻止出境。你这个家庭还是要多去沟通，还未满18岁呢，还小，多跟父母聊聊。
2: 虽然这名少年意欲前往的新加坡并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单独入境，但由于其监护人对此次行程完全不知情，并明确反对孩子独自出境，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劝阻，帮助他了解境外各类不法陷阱多发的复杂情况和独自跨境出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经过劝导教育，少年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草率与风险，主动放弃出境计划。当天，少年的家长为其购买了返回武汉的机票，随后孩子顺利登机返家。
5: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呢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
6: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下面咱们一起聚焦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
2: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7: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与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2: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6: 10到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
5: 那么孩子有哪些表现会脊柱侧弯的风险？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8: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2: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7: 这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6: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
5: 尤其是发展到了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呢，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2: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7: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

0: 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的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带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1: 刚刚说到了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
2: 那给孩子买一个使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是治疗脊柱侧弯呢？
0: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他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这个打这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的或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3: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4: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3: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1: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的第一道关口。
2: 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呢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呢？
3: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型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 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

0: 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涡依然在高空槽的引导下，结合冷空气继续东移和北上。预计未来两天，给我省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带来降水天气，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今天白天全省都可能会有雨，主要是以小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的雨量可能会增大，出门的时候大家要带好雨具，同时呢还要提醒各位要防范大雾以及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还有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近期暑热势头还没有完全退去，午后的暴晒酷热还在持续。那新闻方面，除了大连本溪最高气温在29度以外呢，其他城市都在30到32度之间。而到了夜间，各地最低气温只有18度到23度。提醒大家，白天我们防暑，到了晚上还得防着，别着凉。今天是周末，不知道一到周末呢，各位有没有在床上赖着不动的习惯？周末多睡一会儿其实没什么问题，不过呢，到了周一那就麻烦了，对于早起不免会出现起床气。起床气还有一个别名叫做睡眠惯性，就是指刚睡醒之后认知能力缺失，警觉性降低，感知和运动能力下降的现象。睡眠的时候呢，如果说受到了温度和噪音等情况的干扰，那都会出现起床气，这都是原因。另外呢，由于季节性的情绪失调，人也更容易焦虑疲惫，影响睡眠质量。那大家睡醒之后，不妨就在床上你稍微赖那么一会儿，没关系啊，伸伸懒腰啊，做做深呼吸，让血管、心脏还有关节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起来之后也可以试着在床边你稍微坐一小会儿，让自己缓一缓，感觉这个反应活动都正常了，再慢慢下床。在床上赖这个时间呢也别太长啊，一般10几分钟最

0: 多，你别超过半个小时，千万不能为了在床上赖着不吃早饭，一躺躺一上午，那样的话消化道也会受到影响的啊，不吃负的 no good。 嗯，好的，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中雨，31度到21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22度。鞍山阵雨，32度到22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30度到20度。本溪阵雨，29度到20度。丹东阵雨，31度到22度。锦州小雨转中雨，31度到22度。营口小到中雨，30度到22度。阜新雷阵雨，31度到18度。辽阳小雨转中雨，31度到22度。铁岭雷阵雨，30度到21度。朝阳小雨转中雨，31度到19度。盘锦小雨转阵雨，31度到20度。葫芦岛雷阵雨，30度到21度。沈阳多云转中雨，31度到21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3: 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4: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5: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法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4: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2: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7: 新出生的鹅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

0: 个总数。
1: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2: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3: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0: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一个个珍惜的生命见证着我们生态保护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呵护新生又守护归途。在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构建起了亚洲象救助康复、野化训练、放归监测的完整链条，通过科学干预帮助个体重新回归野生象群，融入自然社群。
5: 在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当年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的那一头叛逆公象阿宝，他呢被网友称为逛城哥，如今正悠然地行走在象群队伍之中。
6: 你看，这就是阿宝，曾经的叛逆少年。小伙子现在已经顺利融入象群，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终归还是要回家。
2: 2018年，一头雄性亚洲象频繁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在街道、汽车站、农贸市场的人群里闲逛，他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因威胁居民安全，阿宝被移送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经过专业团队长达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阿宝于2024年5月17号正式放归自然。这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然而，回家之路并非坦途，和象群的融入也颇费周折。
0: 冲过去的两个白就跑了，然后后面就他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3: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0: 对，亮他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了。
2: 这番求偶受挫的背后，藏着亚洲象社群的深层法则。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雄性个体成年后一般会离开原生象群，这是亚洲象规避近亲繁殖、完成基因交流的自然机制。而公象要想融入别的象群，靠的不是蛮力。监测发现，阿宝逐渐摸索出了高情商的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
6: 从亮着白牙秀肌肉，到帮母象带娃秀温柔，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到跟着34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从14号开始，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5: 目前足球赛项的各支队伍正在国家速滑馆旁的熊猫眼基地加紧备赛。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个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的核心厂区熊猫眼。那么聚焦于本次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项目，国内外的各家赛队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绿茵场中的机器人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射门角度，为本次5v5的机器人足球赛事做足准备。
2: 熊猫眼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坐落于冰丝带西广场下沉庭院，采用先进材料搭建而成，场内的温度、湿度与光照环境可被精密控制，能为机器人提供最佳运行条件。备赛期间，熊猫眼为国内外各大赛队提供机器人为

0: 维修、餐饮保障等一系列服务。
1: Yeah, the service is great. I mean, they have booster technicians here that can help us if our robot is not operating correctly. So I think it has everything we need. It has incredible air conditioning. The lighting is perfect. It's exactly what we need so that our robots can operate better.
2: We've been working a lot in our upgrading our localization. We've been upgrading our vision models. We hope to learn a lot from these games for our algorithms, for our robots, for our education and our research. So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3: 这个场地为我们提供了无线和有线两种连接方式。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线去连接机器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最好能拿个名次回来。
0: 未来，熊猫眼不仅能支持举办各类机器人赛事，还要打造成研学基地，在赛队训练、数据采集、产品测试、技术验证、公众科普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助力北京市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4: 科技正在突破我们的想象，你能想象到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之后呢，还能自我修复。
5: 那么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些什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6: 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7: 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就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6: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4: 立秋过后啊，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终于有一些凉意了，体感上呢也舒服了不少。
5: 但是呢，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这个时候天气局势呢仍然是复杂多变的，大家仍然需要警惕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
8: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

0: 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六月至八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东部拉特兰水库水位大幅下降。
2: 近日，一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建水库而被淹没的村庄遗址重新露出水面。
3: 拉特兰水库位于英格兰东米德兰茨地区，最大深度曾达到34米。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修建这个水库，下哈伯顿和中哈伯顿两个村庄从此沉于水下。如今，因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水库水位明显下降，昔日村庄的地基、道路和围墙等建筑遗迹再次浮出水面。英国环境署表示，东米德兰茨地区已经连续五个月降雨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今年春季和夏季为当地1995年以来最干旱时期，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更是其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本月十号，东米德兰茨、林肯郡、北安普敦郡、肯特郡和东塞萨克斯郡等地正式进入干旱状态。
1: 今夏意大利遭遇持续高温，为了避开日间酷热，提升游览体验，罗马斗兽场加码开放夜间的夜游活动。
2: 静谧夜色搭配璀璨灯光，让古迹焕发别样魅力，所有夜游场次全程满员，一票难求。
3: 白天的罗马斗兽场固然壮观，但持续的高温让日间游览变成一种煎熬。为帮助游客避开高温，罗马斗兽场大幅升级夜游服务，将原有的每周两晚的夜游活动扩容至每周四个晚上，新增周五、周六场次，游览时段延长至夜间十一点。为保障游览质量，景区夜游时段实行限流，每晚仅接纳275名游客，以小团导游讲解的形式开放一层看台、竞技场平地与地下区域，让游客沉浸式探秘古罗马文明。而白天，斗兽场日均接待游客量高达2万人。据了解，意大利文化部拨款支持了此次夜间开放计划，该项目有望延续至九月，持续为游客解锁千年古迹的别样魅力。
1: 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沿岸是该国观赏野生海豹的圣地，眼下正值夏季出游高峰期，上法兰西大区沿岸迎来了大批游客。
2: 为避免海豹受到惊扰，志愿者呼吁广大游客文明出游。
3: 上法兰西大区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也是法国观赏野生海豹的圣地。海洋哺乳动物专家表示，这里栖息着大批野生海豹，频繁的旅游活动会对它们造成干扰。雌性海豹通常在六月到七月产崽，夏季正是它们哺育幼崽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幼崽完全依赖母乳喂养。如果雌海豹受到惊扰，就会突然冲入海中，导致幼崽与母亲被迫分离。为避免野生海豹受到惊扰，志愿者团队加大宣传力度，向游客普及相关知识，希望以此提高公众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参观要求，例如摩托艇船只游览服务

0: 要有专业人员陪同，并规定航行区域、速度和距离。
1: 当地时间14号，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

0: 均遮挡面部，被盗画作包括雷诺阿的鱼、塞尚的杯子与樱桃盘，以及马蒂斯的阳台上的宫女，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15万元人民币。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是当地知名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欧洲重要艺术家的作品。
1: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英国政府14号公布了一系列草案，旨在降低2030年新车销售中电动汽车占比目标，以减轻汽车产业的转型压力。据了解，相关草案将先面向公众咨询意见，以确定最终方案。法国西南部朗德省14号燃起森林火灾，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固火面积已达到1100公顷，525人被疏散。相关部门已投入500名消防员和6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地多条道路被关闭。自6月以来，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已有至少19头大象因不明原因接连死亡。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曾表示，氰化物中毒很可能是导致它们死亡的原因。不过，据法新社14号报道，多名专家和当地社区人士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目前，这些大象的死亡原因仍然没有定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天文学家近日宣布，他们利用韦伯望远镜，在宇宙诞生后约数亿年的宇宙黎明时期，发现了迄今已知最早的黑洞星。这个天体的光谱中几乎没有金属元素的明显痕迹，主要表现为氢和氦的特征。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

0: 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近日，云南起飞村出现缥缈平流雾，薄雾似轻纱笼罩绿野，静谧而壮阔。旭日东升，霞光穿越晨雾，自带朦胧诗意，宛若人间仙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平流雾美成的水墨画。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这桌面上放了这一碗清澈的油啊，
2: 这是油吗？
1: 是油，你们猜猜什么油？
0: 猜的什么油？这可看不出来
1: 呀。那你闻闻呗。
2: 对，那油不都差不多吗？但是您那油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0: 有股淡淡的那个香。
2: 对，它有一股子那个淡淡的植物气息。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柔和。就没有那个就像豆油啊什么那些菜籽油的那种厚重焦香，闻着是挺干净。像是那个原生谷物的那种青草感，我觉得应该是植物油的一种，我盲猜一下吧。亚麻籽油。
1: 猜对了。
0: 咋的？这就猜对了啊。哎呀，我还以为说这是阮老师带来的核桃油、橄榄油啊，凭啥他一下就猜对了？
2: 你看
0: 阮老师，你肯定提前告诉他答案了吧？
2: 没有，这个味道哈，我闻过，它有点像那小时候闻的那个胡麻油的味道。再者说了，您说阮老师对健康要求那么高，对吧？猜到亚麻籽油也不难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哈，阮老师，您说这亚麻籽油是不是就是小时候那个胡麻油？
1: 这么跟你说吧，原料呢是同一个，都是亚麻籽。那么很多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带，把这个亚麻

0: 啊，那称之为叫胡麻，
1: 外来的一种，哎，
0: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原来的胡麻油呢，它是热榨，那么现在的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哦，会比之前的热榨保留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工艺上的区别而已。
1: 工艺上的区别。
0: 对，
1: 我记得小时候吧，就这个油啊，那都是最金贵的东西了。尤其是这胡麻油，那是送礼的好东西，或者说给这个产妇补这个营养，或者说送给那个老人，就这么说吧，走亲戚看望长辈，如果谁要是能带一罐这个自己家榨的那个油哈，你比拿那个白面的鸡蛋的那都体面多了，就是平常人家一般很少能吃到这样的油。
2: 是啊，小时候吃点油那真的是奢侈品了。
1: 对，
0: 就那会儿啊，怎么看谁家的那个生活条件好，你就第一个他们家做的那菜里那旁边看看有没有油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看他搁那灶上的那个格子里的那个油瓶子，那里边的油多不多，要是有两瓶油的话呢，这家条件还不错，要是只有这么一点油，就这么一瓶油的话，这家生活条件够差，
2: 一般。
0: 哎，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在农村的时候我都见过是什么呢，那个炒菜咱现在不是买的有5升的这个大桶油吗，或者是小一点的就这么直接倒，那个油是怎么拿个勺子又倒多了，再回进去点，然后再滴进去点，哎呦，还有一点，再往里头滴一滴，然后这勺子待会儿有菜了还在这里边和一和，就这么叫细油长流。要是说到那个什么合作社呀，或者是什么地儿啊，那个服务社呀，打上那么半斤油的话，这半斤油，这一家人不知道吃几个月。
1: 现在多好啊，这个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哈，咱吃油吃的也多了，尤其说这亚麻籽油，那咱们只要是想吃，随时随地的我们就能吃到。
0: 对对。
1: 但是说这亚麻籽油，您今儿是把它拿来了
0: 啊？对。
1: 要不刚子。
2: 没错啊，
0: 什么意思？
2: 您都拿来这食材了，就别想再拿回去了。
1: 那对，
2: 亚麻籽油我知道啊，号称黄金植物油啊，又号称营养油啊，哎，您对我们这么好，那肯定会用它给我们做美食啊。哟，
0: 这么有营养的食材，我是不怕你俩吃的，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我还非常推荐你们俩吃，因为它护眼。亮眼，
1: 护眼亮眼。可能我们很多人哈，对这个亚麻籽油的第一印象，就说这东西呢，它对这个心脑血管好。但是阮老师刚才说了，它还能护眼，还能亮眼。
0: 当然能了，这亚麻籽油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营养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属于欧米伽三家族，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对维护我们血脂的状态、血管的弹性、血液的流动性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个血管啊，它是一整套的系统，就像是外边的那个道路一样，马路一样，它有大路也有小路。我们想要健康的走路，那这条路它就不能有问题，你说对不对？
2: 对。
0: 那大血管呢？咱说了，大马路要顺，就是咱那小胡同，那个小血管也不能堵啊。
1: 对。
2: 哎，这就好比心脑血管它是大路，眼底那个小血管它就是小路啊。
0: 对呀。
2: 大路要修，那小路也不能坑坑洼洼呀。
0: 没错。那要说眼部的血管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电视机旁的老唐人了。我们这些朋友啊，一般平时咱们是不是老盯着那个血糖的指标啊然后呢就忽略了这儿了，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眼睛后头的视网膜全靠这些小血管供着营养啊，眼底就这么1亩3分地儿这个小地方，最细的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1/10，那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血管长期被咱们的高糖环境泡着，就容易变脆，就容易渗漏出血。所以有的人说，哎，我这个 白眼珠子就巩膜这儿不怎么红一块啊，嗯，容易水肿。

0: 容易网脱，甚至还长出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
1: 其实您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血糖高哈，它引发这个眼睛问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0: 对，
1: 而且这种呢，它不是属于那个单纯的眼睛老化了，而是说这个血管啊就被这个糖啊一点一点都给伤了。
2: 这话听着真吓人呢、啊，因为这眼睛它不像腿呀、啊，腿疼了它还能喊，
1: 是
2: 眼底小血管出问题了，它自己压根就看不见了。
0: 没错啊，那老唐人的眼病，他最最会装安静。我们早期很多朋友没感觉，而且呢，我们看电视也能看，你说你刷个手机也能刷，然后我想出门散散步没问题，
1: 对，
0: 觉得没啥大事儿。可是突然之间，等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走着平路，走着平路，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然后看东西。好像这个东西不应该拐弯吧，应该是直的吧，
1: 变形了。
0: 对了、或者看东西呢，眼前有黑影子，或者呢视野缺一块的时候，你再回头上医院去查查你这个眼睛，查查眼底，往往已经不是早期的眼病了。
2: 温水煮青蛙，
0: 慢慢来呀。就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唐人、平时我看着哎呦身板挺硬朗，买菜呀、做饭呐、遛狗啊，啥都不耽搁。但是家里人就慢慢的发现，他盛饭他有点盛不准了。他这个饭呢，不是都往盛一勺再来一勺，他总是有半勺的饭粒撒到桌面上。
1: 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碗的边在哪儿。
0: 没错，他认为是放在碗里了，其实半勺就在外头了。
2: 视觉有偏差了。
0: 对、
1: 对。
0: 再往后呢？这老兄啊，不敢一个人出门了，特别怕那个台阶儿，因为有的台阶儿呢，比方说你都是10公分高，也没事儿，他突然最后一个台阶儿呢12公分高，他走着都是10公分高，他自己有数，那个12公分高，咯噔一下下去就往前就摔跤了。
1: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吧，说。眼睛有问题，不光说怕自己看不见，更怕呢拖累自己的孩子，拖累自己的老伴儿。你说自己看不见，老伴儿的脸看不清了，孙女儿写的作业看不清了，啊，孩子的脸记不得了，药瓶上的小字儿看不清了，你说这心里边得多难受啊。
0: 是，
1: 可能嘴上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了都这样，但是心里头的这个委屈啊，这个难过呀，只有他自己知道，很害怕的。
0: 是，
2: 这眼睛啊一旦受影响，失去的不只是视力啊，是一个人呢、过日子的底气啊。
1: 对，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能很好的保护咱们的血管，不光是咱们说的心脑血管，还能保护我们的眼底血管，从而呢做到护眼亮眼。
2: 你看这话题扯远了，刚才不是说今天要给我们做到美食来着吗？
1: 回到这个亚麻籽油的美食上。
2: 对呀、
0: 哎呦啊，
1: 您给来一什么？
0: 来一什么？我想绕过去就绕不过呢。其实这事儿我也想好了，今儿这道菜呀、我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星眸沙拉。非常适合，就是长期用眼，眼干涩又怕光又容易眼疲劳，而且血糖还偏高的，有的朋友呢，这个减脂控制做得不太好的朋友，非常适合你们。要不我现在就去做呀？
2: 好。
0: 制作这道星眸沙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亚麻籽油、熟的鸡蛋黄、熟的南瓜片儿、熟的黄玉米粒儿、蓝莓、羽衣甘蓝，以及盐、黑胡椒粉。首先呢，把羽衣甘蓝洗干净，再切成块儿。切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再调一个料汁儿，碗中放入鸡蛋黄、亚麻籽油、盐、黑胡椒粉，把鸡蛋黄和调料呢一起搅拌均匀。另外拿一个碗，碗里呢放入

0: 切好的羽衣甘蓝、南瓜片，再倒入黄玉米粒、蓝莓，最后呢再浇上我调好的料汁。今天的这道星眸沙拉就大功告成。怎么样啊，
1: 这灵魂料汁啊是点睛之笔啊，碾碎的这个熟蛋黄绵密醇厚，搭配那个亚麻籽油温润的坚果的清香，那盐味跟那个黑胡椒提鲜去腥，让人吃了还想吃肉。
2: 是我刚才看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料汁啊特别的丝滑，然后它会挂在每一样食材上，然后那个油脂的香气呢是柔和不腻口，这吃到嘴里边得多香啊。
0: 想要这道星眸沙拉色香味俱全，还是需要有点小窍门的哦。首先你们看到了，南瓜一定是切薄片，把它蒸到八分熟，保留微微的那个韧劲儿，不能蒸得很烂哦，不然你拌沙拉的时候就会拌的就像个泥儿一样，
2: 南瓜泥了。
0: 对，还有那个黄玉米粒儿，我焯过水以后要过一下冰水，这样呢瞬间锁住黄玉米粒的清甜。
2: 其实我更关心哈这道美食的名字，星眸沙拉，
0: 怎么
2: 听起来很有意境，就这星眸啊，眼睛啊，
0: 就这道星眸沙拉可不仅仅是花拳绣腿哦，就单单我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挺好听，寓意就挺好。不过呢它可是真有点本领的，大家想四大营养成分一起来滋养咱们的眼睛了。
1: 对呀，这听着来头就真不小啊。
0: 哎，我先说一说啊，那个绿色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里边含有什么叶黄素，它也是这一道美食里的第一大营养。这个叶黄素呢进入体内会沉积在眼部的黄斑区，就像一层黄色的保护膜，过滤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呀、电脑啊、强光里边的蓝光还有紫外线，减少这些光线灼伤我们的眼底。
2: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护盾
0: 啊，
2: 就是防护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伤害，挡住它，
0: 没错，
2: 不让它进来，
0: 没错。那么这个鸡蛋黄、黄玉米、南瓜这些食材含有玉米黄质，这是我这一道星眸沙拉菜当中的第二大营养成分。就这些成分是眼底黄斑区非常重要的营养。黄斑区呢，是咱们看清人脸、看清那个小字儿、看清路牌的核心区域，是眼睛里的高清屏。看小字儿、认真眼儿，还有开车看路标，都离不开这个黄斑区这个中心点哦。所以我们想要黄斑区好，就要多补充玉米黄质这个营养成分。
2: 对，这也就是说叶黄素啊它是守外围，玉米黄质呢它守这个中间
0: 啊。对，
2: 这
0: 两个搭配是黄金搭档，
2: 对，
0: 堪称一绝。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像黄斑区的双岗哨，一个寻外围，一个守正门，缺谁都不完整。
2: 对，
0: 那么前两大营养成分我说完了，我再说说第三大营养成分，是蓝莓里的花青素。这个很多老唐人朋友，咱们眼睛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咱们眼底微循环它不好了，微循环要是一差，营养就送不进去了，垃圾代谢又代谢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发酸啊、发胀啊、发雾啊、发花呀。蓝莓花青素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保护眼底毛细血管，让这些小胡同啊尽量的通畅一点儿。那么花青素跟这个叶黄素呢也很搭，花青素更多的是照顾我们的晶状体，叶黄素呢主要又是保护我们黄斑区的，一个畅通微循环和疲劳的恢复，一个呢守核心的视力。
1: 没想到这两样营养成分呢竟然还有强强联合的好处。
0: 是啊，那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吧，就是

0: 你们刚才每人拿的那一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里有阿尔法亚麻酸，属于欧米伽三家族，是人体必须的，听好，是必须的，少不了的脂肪酸。那么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 DHA、EPA。DHA 大家知道吗？是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心脑血管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护我们血脂的这个状态、血管的弹性还有血液的流动性呢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心脑血管它喜欢好油，眼底的小血管呢也喜欢好油，所以请大家记住，大血管是家庭里的顶梁柱，那么小血管呢是家里的电线水管，他们是一家人。
1: 对，这个顶梁柱很重要哈。但是家里边的电线水管它也不能坏啊。
0: 是啊，那么亚麻籽油里头的阿尔法亚麻酸它是油的状态，油大家都知道能够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它在这儿我就把它称之为叫营养运输车，润滑嘛，对不对？它能让这个营养进得去，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这类营养大多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它就爱跟着油走，不爱跟着水走。那么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等于给眼睛里安了一辆营养的小巴车，脂溶性的营养就更加容易被带上车送到它该去的地儿。
2: 原来一说到对眼睛好啊，就说补点叶黄素吧。
1: 对，或者说吃点蓝莓。没想到哈，这都不够，这下子来了四重营养。看来啊，想要眼睛明亮，如同刚才说的那个星眸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成分就能满足的。
0: 没错，这个就像是学习一样，幼儿园呢，他就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你到读博士，那就要学很多复杂渊博的知识了。就像是刚子你刚才说的，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那就属于幼儿园，内容比较简单浅显。那么要是再加了四重营养的叶黄素，那就是博士生了。它全面精深，想要对眼睛好，这四重营养最好一个都不要少。叶黄素守眼底的黄斑，玉米黄质呢补黄斑中心，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它就是管我们的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是参与视网膜结构又帮助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保外围，一个守中心，一个清道路，一个修通道，而且还当运输车，四环紧密相扣，从眼底到血管，从防护到吸收，层层协同，缺一不可，这个营养呢才能够完整。这个就叫星眸沙拉四合一，护眼营养它有底气，口感鲜醇人人喜，双眸透亮增魅力。
2: 说得好，说得好。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月亮弯弯，他说让师你好，我妈以前呢最爱绣那个十字绣，颜色呢就是分得特别细哈。现在呢她总说这个线色啊看不准，然后红的还有那个橘的分不清了，晚上走路的时候特别怕那台阶，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白内障加上那个干眼症，然后量那个血糖啊，血糖有点高。您说就是像她这种情况哈，平日里吃点什么能比较好呢？尤其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哈，说我妈适合吃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贵吧，您能不能开展一个团购啊，说我想参加。
2: 哎呦，这条信息我听着心里发酸呢。老人以前能绣十字绣啊，说明那眼睛相当好的，
1: 是
2: 现在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听着心里啊我都替他难受，那他心里得更难受了。
1: 对。

0: 我刚才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给您一道清蒸枸杞山药鲈鱼啊。鲈鱼呢，首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在鱼身上呢划两刀，放到蒸鱼的盘子里，然后呢，你在这个盘子里呢再放上适量的山药片啊，然后呢再加点姜片、葱段，再放上几粒枸杞。上锅呢蒸个20分钟就行了。出锅前呢浇点热油，放点那个葱丝儿、姜丝儿，蒸鱼豉油啊，就这道美食低升糖、低脂，而且它是高蛋白的。那么这道营养菜对您的妈妈来说，对她的健康来说，目前是非常友好的。
1: 但是刚才这朋友呢，他问了4合1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
0: 这样吧，李东，就是我需要看一看有多少朋友需要。如果说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用一用4合1的蓝莓叶黄素，那么我直接到外面要去开找啊，帮你们去找找，联系联系。我还要关注一下叶黄素汁啊，它的含量达不达标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说了，这个叶黄素汁呢，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的用量就是每天的用量，它是上限为12毫克。如果它是6毫克的，那你吃2粒儿；如果它直接12毫克的，
2: 吃1粒儿。
0: 对，这样呢，正好达到这个国家规定的上限的摄入的水平。
1: 对，
0: 足量它才有效，才不浪费。
1: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款好的产品哈，真的这个前期的功课太多了。
0: 没错，咱们就说配比也都是有说到的，叶黄素汁跟玉米黄汁都是有黄金科学配比的。
1: 对，
0: 你说多了少了，对眼睛的作用就没那么全面了，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它的比例应该是10比1，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配比。那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那些科学的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提到的这4合1，就是4种合1啊，黄金配比的蓝莓叶黄素，它的价格我知道是比较贵的。
2: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后续呢，我要看一下有多少朋友需要，你们得告诉我。那么这位朋友呢，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心大也挺好，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糖尿病吧都10多年了。以前吧，我总觉得血糖高点啊，不疼不痒的，没太当回事儿。最近半年吧，眼睛越来越不对劲儿，看这手机吧，小字就发火啊，哎。这个眼前吧，总像有个小黑影，晚上看路灯吧，还有一圈光晕，我以为是老花眼，去配眼镜吧也没有用，去医院检查吧是玻璃体混浊，我有点害怕了，怕以后啊看不清老伴的脸，看不清药瓶上的字儿，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成问题。袁老师，你说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注意些什么呀？我说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不能熬夜，保证7小时的睡眠。熬夜会让我们眼部供血变差，让我们眼部玻璃体的代谢减慢，这就会加重您眼部的玻璃体浑浊、干涩、视物模糊的这些情况。第二呢，您要控制您的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会破坏眼底的血管，加重我们玻璃体出血。那么眼前如果飞蚊的话，它突然暴增的话，就一两个正常的，它一下子来一片暴增了，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么有3高的朋友呢，一定是要严格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的监测你的3高。关于眼健康的事儿呢，千万不能心大啊。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呢，小毛病不上心，拖成大问题既受罪又费钱。我们身体任何的异常信号，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早治早养，这才是最稳妥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8了，糖尿病是8年的时间了，平时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哎，我就能

0: 看见，可是这两年不行了啊，那个鱼漂啊老是看不准了、嗯、然后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是看得越来越模糊。嗯，老伴儿呢倒是给我买过那个叶黄素哈，也吃过一阵子、嗯、感觉呢没有啥改变。今天呢看到您提到了什么什么四合一的那个叶黄素哈，啊，又要有什么叶黄素汁、玉米黄汁，还得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还有那个亚麻酸哈。啊，这个应该才是最适，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靠谱的？
1: 老赵朋友啊，您是用过叶黄素的，感觉呢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眼部的改变。其实普通的叶黄素不是说它没用，但是它更偏向黄斑的防护。如果我们只补叶黄素，就像只给眼底派了一个守卫，可是您呢又是一个糖人儿，您的眼睛的问题呢往往它不是一个点一个问题，所以您想要现在这个眼睛啊保持一定好的状态，最好呢您用添加四种成分的四合一的这种叶黄素啊。那么这类叶黄素，第一要有叶黄素汁，最好是天然的来源的，稳定性好的叶黄素汁，负责黄斑区的基础防护。第二呢，里边最好呢有点玉米黄质，因为玉米黄质呢专门补黄斑中心的凹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关键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位置能让我们看清楚呢很细小的那个字儿，看清细节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最好呢里边再有点蓝莓花青素，来帮助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疲劳，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送到我们的眼底。这第四呢，要有阿尔法亚麻酸，因为它既是优质欧米伽三的来源，又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的吸收，而且它也参与视网膜感光细胞的营养支持。您吃点这样的叶黄素，您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变化。那么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团购的事儿，我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好吧？
2: 嗯，好的，我们就静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6: 雪茹宾馆，
7: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8: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8: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1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2: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3: 这就是最好的平安。
1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6: 我就喜欢当第一。
1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